0: 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1: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五说是，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休

0: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1: 哎，俺都好，咱们你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2: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3: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3: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那时候家里面在农村的嘛，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亲放羊呀。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卖了43万，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连续5年在抖音平台卖羊肉全网第一，
1: 也就3斤3两，
2: 5斤左右。
0: 我的初心其实很明确，让咱们宁夏的摊羊走得更远，走到每一位客户的餐桌上，让他尝一口正宗的宁夏摊羊。

0: 他开养了7种，然后就是健康秤砣，还有他的日增砣。刚开始的时候呢，骑自行车啊，双方一直养，从我们乡下捎到城里面，把它宰完以后，羊皮卖完，羊肉卖完，一直养了整个10块7、8块5、6块，这样慢慢开始呢，转折是从2003年开始，家乡这些年轻人啊，陆陆续续摆渡，服务省委啊，打工呀，创业。 当时作为一个盲目研究生，刚步入社会嘛，想着哎，也走出去啊，能走得更远。当时就来到咱们县城，开了一家肉铺子，从肉铺子开始做起。到2010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规模呢，逐渐就大了点，慢慢在变化。
1: 特别苦那种，这是啥味道？
0: 酱烤羊骨呗。快餐羊骨，反正还有点苦。在那边，2010年的时候，正好我们有转折点，就是我们05市组建了一个电子商务集农村。这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我们05市政府组织的我们一些企业去上海义乌去学习，通过互联网卖这个五金呀、白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然后我们想着就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来卖我们的羊肉。
1: 我们就开始自己琢磨着这个组建自己的电商团队。当时只有2个人，我还有我们师傅，就开始做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货架电商。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一下，他就卖了43万。
2: 咱们家主打一个新鲜，
1: 对，
2: 就是现单现做，
1: 你要羊身上的哪一块？ 我们就给您贴哪一块，
2: 现场砍，现场卖，品质是所见即所得。
1: 好，
0: 就是这个传统的这种。

0: 淘宝电商啊，这个流量越来越少，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它的客户群体就那么多，我们开始想办法，就是找其他的渠道，再通过我们的衬点，正好呢就是这个抖音直播带货啊，它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商机和风口吧。我们公司当时就进行开会，然后到这个义乌去学习，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啊，在这个抖音就直播的情况下做样。当时呢就说在这个直播带货这块啊，它的领域我们没有参考，真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买边总结经验边学习，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随便挂个手机啊，就展示我们的羊肉，大家一看，哎，这种羊肉挺漂亮的，而且这种购买的体验感挺好的。第一场直播我们就买了11000块钱。
1: 三二一，
2: 上链接。
1: 只有三单啊，羊腱子只有三单。
0: 你像我们以前报单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你想72小时不睡觉，就是从接单把这个产品从加工到冷冻啊，到包装，到按时按点的发货，你像那个客单量是比较特别大的，一天1000多这样的，我们只能就是凭着一份子苦劲和干劲，就练天练夜的干啊，按时按点的发掉。然后随着就是我们后面的不断努力，在2021年、22年、23年、24年连续4年连续增长。

每一个产业它一定有一些龙头企业，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啊，也会走很多弯路，那自己走的弯路呢，我也不希望他们继续再走下去，是因为是错误的。像2021年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抖音直播带货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我们企业学习，调研，包括我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其实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就是我们一五一十的去沟通啊，教他们去怎么去做这个抖音直播，怎么去了解咱们电商这个啊直播逻辑。我们就说是经过自己踩的这些雷啊，没有回报这种分享给大家，就这种羊棚你去见去，这个就是无条件的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全民去做啊宁夏太阳。宁夏这个太阳这个产业呢，其实外地的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一家根本做不完，让大家都来做这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把这个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有的钱赚。我们目前粉丝是170万，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老外就介绍宁夏农副产品特别好啊，然后咱们家乡的瓜果飘香、塞上江南，还有一些蒙驴啊，都会在直播间向大家去推广。在推广的同时呢，我们就把这个太阳产业啊作为咱们主推产品。其实我作为就说是咱们在宁夏太阳这个领域里面啊，也算是干了好多年了。我希望呢，就是把咱们宁夏太阳做大做强，而且的品质呢一定要有一个保障，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太阳啊，让更多的人呢通过宁夏太阳来了解咱们宁夏。

知名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

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调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上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

0: 咱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 那我说吧，
0: 你说吧，你说吧，
1: 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0: 你怎么打断我？
1: 对不起，可多想都这么多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就是两个就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作为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0: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1: 但是我一直句话想告诉大家，他是一定是他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2: 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啊！
1: 小心点的这些。
2: 你们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信息，别的都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3: 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2: 嗯，好，注意好吗？
0: 嗯，
2: 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3: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现在不想掉。
2: 哦，哎呀，你这样。

0: 先拍一下。
1: 能给我刚刚移过来吗？
2: 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

0: 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那整体的话会，更
1: 抽了什么了吗？
2: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1: 这不是日历吧？
3: 可以啊，
0: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可以，
3: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
4: 然后大，你上面
5: 我们发了，我们去把那个
4: 价
5: 看了一下，
4: 非常的好，只要809。
3: 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就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0: 九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3: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差不多。
0: 你69的话，拍 M 吧，嗯，好想点 M 啊。
1: 嗯。

0: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了，那一说我会不会怎么
2: 样，我会给他们装好的，我说你上去走吧，你在这儿，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装好啊，你这样就可以了。那怕你不按照人家袋子装回去啊？
2: 我会按照的，尽量吧，找得到的就按照，不然找不到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在你说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回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是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只是，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是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3: 这个角度行吗？
0: 可以吧，再高一些。
3: 那角度有没有变？
0: 这时候会飞起，是。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3: 就整个都这样一点。
0: 对。
2: 来，
0: 八，
2: 可以了，你看有没有行了，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不来。
0: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下，没有让我觉得
2: 找
0: 人了，
2: 得了，肯定有，肯定有，太老多了。
0: 等一下，
2: 你看一眼，好吃吧？你呢？就我这个。
0: 你们为什么把这角度拍的？
2: 怎么？
0: 算了，我给你俩拍吧。
2: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0: 我给你俩拍吧。
2: 也行，我俩拍。
0: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2: 可以。
0: 好了，有了，我想要这样的。又肥肥，
2: 可以吗？
0: 可以。刚刚好。
2: 好，
0: 这个好，我喜欢。
2: 哎呦，收工收工，就等这句话呢。哎，走走，
0: 好点。刚刚好。我得再确认一下，都有了吗？

0: 就是两根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1: 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指一，就指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0: 下去吧。
1: 哦，又上去吧。
0: 我不想跟你吵架。
1: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0: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些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1: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0: OK。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不要跟我吵架了。所以我就让你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1: 那你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就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0: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1: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0: 是啊，
1: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2: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
0: 什么时候？
2: 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0: 多久？
2: 大概一个月，回去一个月，然后看看回来。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五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

0: 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执念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You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emotionally, right? Are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先解决情绪，再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3: 刚才还有一个谁有一个说的怎么办？谢谢。
4: 没事啊。
5: 哎，真可。
4: 好，没关系啊。
6: 何时来到心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我从回国之后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真的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7: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后事广坤，
8: 后事刘能。

0: 对。
1: 哎呀，
0: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3: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2: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4: 收藏的一部分。很久玩过了，就没玩过了。你看一下，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别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我拿这个纸条。

0: 好写在这里。
1: 十一人来凑热闹，
2: 尽量不弄到墙。
0: 喂，少哥，哎呀，我的妈呀，才多长时间？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3: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4: 理我。
3: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4: 蛮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3: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得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
5: 看一下大家求讲解的东西，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
3: 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4: 那自由哪些，
3: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4: 是，首先就是我觉得他很
0: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地对我进行那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3: 我吃。
2: 对。
3: 为啥我？
2: 就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喝醋”，所以呢，我是个忙人，我就不吃了，就给你这个咸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我觉得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这次看过一篇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真看。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呐、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它，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有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三千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情人节是我一个人。
2: 小杨小杨，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现在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不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杨，爱你哦。

其实那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在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你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他打破了。
2: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再去医院看看，不知道什么事。
1: 你哪去了？在这儿。
0: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
1: 好吗？
0: 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哎，你真的没去？
1: 看，
0: 知道。
1: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2: 在丁薇之前。我呢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0: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3: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晚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4: 亲爱的。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在那干嘛呢？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哈。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
5: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时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得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嘛，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0: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的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1: 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嘛。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2: 太开心了。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惊讶，应该是这样。

0: OK，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1: 这是我老婆丫丫，
3: 这是我老公小杨，
1: 嘿嘿，
3: 我们是杨月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俊乔，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1: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至死避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一种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0: 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空是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的事儿。
2: 姓张。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3: 啊，
1: 炸药搁哪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1: 哎，
3: 小马
5: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

0: 啊，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少杰一倍加强，
2: 是，
1: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0: 王法医官，
1: 哎，
0: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啊！
1: 给我瞅瞅在吧，
0: 来，在上面。我说呢，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哦，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来，快。

0: 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厂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2: 哎，小马
4: 哟，
2: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2: 我走了。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哎，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这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
2: 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天价。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哪位买鲜鱼的？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账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1: 还物价怎么
2: 样？再给添两，先生，先生，您再给添两，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嫂子，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合适吗？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刁队长，救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1: 啊，
6: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
5: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好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耗子。
8: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
4: 哎哎，队长啊，
3: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给我送点香丸。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的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快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听你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走！不行！谁说？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赵队长，

0: 要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 站开！
2: 坐下。王桑，
0: 哎，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3: 很好，说下去。
0: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3: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3: 小队长。
1: 嘿，
3: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 はい、
3: 廖队长。
4: 喂，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3: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3: 廖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4: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向，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想

0: 午就进城。
1: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1: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2: 好，认得。啊，请啊，请。哎，请客，王总。
1: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2: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1: 不必，
3: 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1: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1: 看，
2: 那
1: 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2: 这
1: 什么？
3: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2: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把罗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2: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2: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2: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2: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2: 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2: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4: 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2: 长官，我写。
5: 太太回来了。
2: 这个
1: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2: 对，拿烟放窗。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
6: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6: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6: 几个人？
4: 两个。
6: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就这么多了。哦，还有，有的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
1: 报告送到城外关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侥幸你的脑袋。
2: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1: 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你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军。
2: 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
3: 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和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酒大酒，
1: 嗨，
0: 酒大酒，直接就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嗯，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2: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亮照？上炕睡觉。哎，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哎哎哎，
0: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1: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1: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那，哎，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
3: 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对，就是这个意思。好，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哎，对对对。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
2: 小野又怎么想的？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厚意を願います。ずやぴで。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日，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
4: 至于给黄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那当然，那当然。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日，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 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哦，这是个烟幕，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5: 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6: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5: 对，队长，出事了！
6: 出什么事？
5: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必须你出来。
1: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靠这个了。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4: 是。

0: 镇长，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8月15。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0: 对。

0: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解释解释。
2: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0: 没有，没有，
1: 哎呦，没有，
2: 没有，这个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
1: 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4: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4: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4: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5: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0: 看，
6: 准备检查。
3: 是，走。
6: 站住！
3: 站住！
6: 站住！检查。那不行，检查。
7: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6: 慰劳品也得检查。
3: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3: 是是，
6: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
6: 靠边。
8: 咦，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6: 可以走了吗？
9: 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2: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坐坐坐坐
4: 坐。不许动！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2: 警备队，
8: 我是警备队呀、
2: 啊。哪里的枪？
8: 不知道。
2: 寻求传信。
8: 是。
2: 田击队，田击队。
0: 吊带上。
4: 到。
9: 跑步。
0: 走。
4: 快，是。干什么？
0: 是是。
2: 西门吗？
7: 我是西门。
2: 发生了什么情况？
4: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7: 来，
4: 多得很呢。
2: 田击队，田击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4: 是是。
7: 你是哪里？
4: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7: 你跑到哪里去了？
4: 我刚打西门回来。
7: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2: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是。
10: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1: 是。是。
2: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4: 嘿，
2: 走吧。
4: 嘿。
12: 採用 気球，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你把这小蹄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将军！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妈妈和爸爸就走了哈。妈妈要好多好多天，好多好多天这样才回来嘞。好。
1: 要去好多天啊。
0: 哦，对，要去好多天这样子嘞。你数一下好多天。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10个月才回来嘞。

0: 不咯，叫那轮能唱那么巴巴的，让让不让嘞？
1: 让不让嘛，就那样了哇。
0: 你巴巴的考到啥到啊？
1: 考到不到嘛，就让了。
0: 嗯，不管到啥到的，只要嘞好好努力，只要就别要让就行了。
1: 啊，吉祥。

0: 今年的话做得晚了，
1: 现在没有正时收菜的话，我们就有什么活我们就干什么活，计时一个小时10块钱。

多赚点钱回去就行了。看产量，如果菜好的话应该能多赚点，如果花销不大的话，两公婆应该10万块钱也够。这是花销太多了，存不了那么多钱，9万块钱应该有吧，存不了钱了。我们那边花销很大，小孩子在家上学用生活花销都很大的。我们那边都是山坑坑嘛，没有这种平地，除了有点干之外，还是挺好的。他们这边的人也很热情。掉了，太滑了。

以前是开那种大拖的吧，就是打药的那种，射人的那种，无人机比较好点，用起来方便。这个跟那个收菜，哎呦，还是这个比较多点。像那个菜的话，有时候每个月都是不平均的，这个一直不变的，就是固定的。就像今天你干活不干活都有工资了，就像他们今天不割菜就没钱了。如果能学的话，尽量多学一点吧。

0: 我要摘点菜回家做饭、啊。
1: 我的有了，
2: 我炒一下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再炒点菜心。
3: 我炒木耳跟那个洋葱。

0: 电话给老公。
1: 正在给老公手机打电话。
0: 我刚刚出去了，我现在要去卷苗了，一会儿回来再吃饭好不好？

0: 把这些蚬吸了，菜就大颗了，大颗一点就好收了。红，如果太稀的话也不用剪了，直接剪它两颗两颗的那些。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也不可能放弃我的学业，出来打拼呀，养活自己。
1: 你这爸爸那边
2: 很崩溃了，
1: 删一删，删一删，让他干。那家有那个小漂亮吗？
3: 能带吗？

0: 这家。
1: 你不是说剪刘海吗？怎么没剪长？没剪啊？
2: 剪了呀。他的脸圆不适合太短。
1: 看看。好看。扎青的，我外面修复，给你缝一点修复就行。老板娘也没有那个围脖子，那我是口罩小，前面有围脖子口罩，
0: 这些的，
1: 这个多少钱一个？
0: 这十块的，这叫八块，这是套耳朵的啊。
1: 少一点了，少一点啊。
0: 哪个？最低八块一个，七块就行了，优惠点，再说卖不了的。
1: 好，可以。
0: 七块，七块。美女，
3: 八块串。
1: 好了啊，你去修卡，双七。
0: 可以啦，
1: 八块串吧。老板，来一碗烧心粉，两碗，
4: 两碗。
1: 都没烟。你咋不说一声妈妈辛苦啦？说一下我听一下。
5: 妈妈辛苦了。
1: 好的，要听话哟。

0: 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然后别人不是有哥哥弟弟扛着，都差不多吧，太命运了。我爸爸他也苦，爸爸也苦，就是我们这生活好了，但是爸爸他妈现在都没人照顾。每次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说妹妹的事，他们都要伤心，都要哭。就妹妹，现在就妹妹是希望了，让他们上门，找那让他对象上门。他对象对他还挺好的，和我妈他们待了一年，相处的挺好的，但是不知道，回家再商量喽。回家商量，如果能行的话。如果他们爸妈愿意的话就来，不愿意就没办法了。
1: 那能开进去吗？
2: 人家往这么一拐，往这么一拐，你看这个就往就是给你留着。你搁不搁？
0: 我可以啊。啊。
2: 往后挪一点啊！好，好，你客气，客气。
1: 收到了哈，收到了，听到了，我走了啊，买砖的啊。
0: 好。啊。明年见了。
2: 明年见。
0: 好。再见，再见。啊。
3: 简单点。
0: 我来了，家呢？
2: 三三三
1: 哦，那哈喽嘛，拜拜，你们后面来。我开的慢，我先走了。
4: 怎么一点哦？
1: 导航。啥人来？
5: 准备出发，前往许昌市，全程1067公里，大约需要12小时4分。

0: 要休息，但是还没休息，我再开一会儿，一会儿再休息。
1: 到哪啦？
2: 极限服务区。
1: 你老是定位车子干嘛？我又不跑。
2: 你个锤子啊！
1: 嗯，没事，我开车，你安心吧。

0: 前在家边饭前睡觉，晚上再睡，再补觉回来就行，只要能挺得住。
1: 挺得住吗？来到这边，这边，来人。

放音乐。那个太多了。哇，毛病太多了。

0: 落就它会加热。
1: 全都是油，有放水没有？放了吗？
2: 放的拉坏。
1: 嗨，我要上街了，今天没菜。今天我们去玩了。

0: 尝一块儿，
1: 海底。
2: 一共是三杯六十二，装一块儿还是分开装啊？
3: 装一块儿，装一块
4: 儿。这个八块多，那一共三。
5: 你是谁？我是谁？
6: 来，发红包。
7: 发你多忙，我发来肉，我
8: 主要是弄腿。干啥？妈，他在那等着，他不下一句话。
9: 这边这个不是哎，我没路过，走到这边我们家装的。哈哈哈哈哈。
3: 没了，懂了。这西兰
10: 花，金明高这样么高，一高一些。
11: 金明高些，哪个能用得到呢？

0: 来扶小妈妈来。你要妈妈还是要人啊？
1: 不要。
0: 要人啊？你不要和妈妈睡啊？和谁睡？和奶奶睡啊？那你和奶奶在这里，我要去很远地方喽。哦。嗯。他回答了，妈妈睡不着。你不怕妈妈伤心呀？啊？来，你妈妈抱一下。不要啊。你都不要我了。
2: 小龙杯几个吗？
3: 可以吗？
2: 好
3: 吧。哦。来，来，来。再来，来，来，
2: 来。我牛肉冻肉了。
4: 嗨，我家女儿来了，带着画展，嗨。啊，你不要哭哦，来。
5: 再来，再哭没有？
4: 不能哭，
5: 快点哭！
4: 长大了不能哭。
5: 你看，马上落泪了。
4: 不落泪的，他不会哭的。他不会哭的。

0: 机上来。
1: 你这位镜头吗？
2: 好像歪去一边。

0: 按住了吗？
1: 我要拉，
2: 我得过激。

0: 琢磨，你们昨天不琢磨过
1: 吗？明天光到把这个能不能琢磨那样？过来光动了呢，还光动动。
2: 我前面那个呢？
0: 你不要乱琢磨，你回来姐姐，我们接姐姐放学这里好不好？你打开视频，妈妈打开视频了，你接视频好不好？
3: 好，
0: 接视频啊。
3: 这事情就是给你。
0: 老公，我们接了，搞姐姐。
2: 我们。
1: 来，你接电话哦。你我家面膜的激光的呀。你到我家面膜的激光的。
2: 你接电话。
0: 你给我们解释机。
2: 你接电话，我不要。
0: 又给他接了。啊、你在我们租房子，那你是不是？我看看。
4: 爷爷
0: 要来了。爷爷妈妈来找你啊。
1: 杨妈。
0: 在门口等我呀，要。
1: 谁不也讲嘛？乱伦是这样的，你搞
5: 你讲。乱伦
1: 都。你们真的干了，这个。干了。啊。你们打电
5: 话
1: 让他们。用这几个不？

0: 调皮了。
1: 啊，他自己来，自己跑过来，
2: 他自己到那个租房子的那里，啊，吓死人了。
1: 幸好他还要会接手机，
2: 下次不要乱跑呀，
1: 跑了半天。

0: 过年的时候要提前杀猪，杀猪把它晒着，烟熏到过年的时候就成腊肉嘛。我们这边都是腊肉，不是用腊肉过年。每家都到这个时候都会杀年猪。今天隆重的日子，去给妹妹说亲，
1: 给妹妹递亲，说亲了。
2: 昨天晚上
0: 。今天，这我的小女儿的好日子了。今天我们去她那边去。不知道什么说的，就是
3: 内亲，
0: 就认亲的，就是好开心的啊。对，那个，我们准备出发了。

0: 那
1: 不要信任
2: 我吗？情况不一样，因为是两边带着的嘛。要是他同意去那边一直在那边的话会更好，但是两边在也很好啊，两边在这样就两边都很高兴嘛，有时候在一边的话也不好，
3: 双方父母都照顾得到，
4: 开心啊，终于完成心愿啦。

0: 黄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 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鲜明。

鸡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间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绘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把劲点，把劲！好，好，好，谢谢。师傅，这杆子都立上要几天呀？3天。啊，辛苦了。饿了吧？咱们一会儿到丛里喝点水。好嘞。
1: 老婆，常主任，你看，这电线杆子一根一根都立起来了。
2: 德福，干得好呀！哎呀，
1: 不要夸我，我都差点放弃了。要不是顺化一家自发来，赶好操工里说，这电线杆子还不知道啥时候能立起来呢。
2: 俺这差一户才能给金坛村通上电，俺这心里一直就打鼓。要是弄不成。
1: 俺这一走，可就欠下这金坛村调转户的债了。没想到真的还通上电了，俺这心里的石头也就算落了地了。
3: 主任，你刚才说你这一走，这啥意思嘛？
1: 我要去自治区党校进修学习2年。
3: 真的？
1: 哎呀，没有想到组织上能选上我。 但这回机会，我非常重要。虽然我当了10年兵，但是在干地方工作，理论基础方面我还差得很远。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很珍惜。
3: 太好了！
1: 哦，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你说。
3: 你说，
1: 看见这些电线杆子，我是高兴。咱来这儿也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吃他这儿最有名的炭药。我请你吃一回，边吃边说，走。
3: 好。
4: 谭阳来了，动手动手！哎呀，美女，哎，咱宁夏这太阳，你在哪儿都吃不多，一点都不闪，香。
3: 我今天请客，你不要客气，多吃一点啊，主任。
4: 我先敬你一杯，恭喜你啊！我去党校学习，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其实我这心里挺复杂的。一来，我想去咱党校好好学习一下，把我自己的短板补一补；二来，咱这地方刚开始，刚有点气势。
3: 我这一走，真的有点不放心。不过有你这年轻干部补上来，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德福，你还年轻，未来你的路肯定比我走得长。主任，其实未来是个啥样子，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一心就想着，我不能再让我们西海固的人民受穷受苦。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你说这话让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调转班的时候问我，你说为啥要把人从山沟沟里头弄到这戈壁滩上来开荒吃苦？我大师没有跟你解释太多，我让你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光看眼前头。今天借着这个酒，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我当时也不是很理解，我就知道人家领导信任咱，把这调装的任务交给咱了，还有指标，咱就必须要完成。
4: 主任，喝了酒了。

0: 我也收拾行李滑行。
1: 好嘛。
0: 从我来这第一天开始，没有一天的工作是轻松的。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没完没了。我真的怀疑过，我在想我在干啥呢？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看着你冲在前头，毫无怨言。我就跟我说，我做的这个事情肯定是对的。
2: 你知道我为啥敢往前冲？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去你我涌泉村，你村我李大佑还要把我扶贫的鸡丝给我吃。
0: 我记得吗？当时我们村把几乎所有扶贫的畜生都吃了。
2: 所以说这光是给物资这样的扶贫坚决是不行的，这只会让贫困户越来越烂，这越烂就越穷，这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0: 就是的，
2: 他们宁愿在家里吃救济，也不愿意到咱这地方来创业，所以国家才要改变这种情况，修黄河养水，修公路，让他们能打工能挣钱，这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哎，现在回想啊，刚来的时候好多人说我们是骗子，说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我现在啊，看着我们的工作一点一点有成果，看着我们的村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现在就明白了，政府虽然给了规划了，但是也得一步一步发展嘛。这建设是需要过程。
2: 看看你看看，你现在也能理解了。但是国家在扶贫这方面马上有一个大动作。
0: 啥大动作？
2: 羊肉凉了可是不好吃了啊！你不要光听我说，你边吃边说。
0: 我吃。
2: 国家
0: 啊，
3: 美食，
0: 主任你快说嘛。
3: 吃羊肉凉了不是不好吃的。
0: 好，我吃。
2: 国家要在咱西海固地扶贫工作，实施东西协作扶贫，把福建和宁夏确定为对口关系。我上次回去开的就是这个会，会上两个省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吊庄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让更多的西海固人搬到咱这儿来，连村的名字都想好了，叫闽宁村。
0: 闽宁村，啥意思？
2: 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取一个字，闽宁村。
0: 啊，我知道了，喂。
2: 这会上还明确说了，福建连续三年每年给咱西海固地扶贫投资1500万，用在这重点扶贫上。闽宁村的建设是咱这扶贫项目当中的重中之重，要为所有的移民区树立样板呢。在建村的同时，学校、邮局、银行、医院一些配套设施一起开建，让更多的西海固人都能吸引到咱这儿来。
0: 你要是有了这个东西部合作的镇村，那么玉泉未来的发展就不得了了，那未来真的来了。
2: 咱俩得是要为这个马上来的未来干一个。
0: 干！
2: 干！
1: 老吴啊，咱俩在一块儿这几年，你真的是个好样的，你是个好娃娃，你也是一个当干部的好苗子。咱现在好多移民区还没有村干部，上面领导的意思是让扶贫办的干部来对口负责。我推荐你暂时代理咱金坛村的书记。
0: 我，
1: 咱金坛村刚起步，万事开头难，未来肯定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你可不敢让我失望。
0: 好，主任，我马德福一定会尽我的全力

0: 去完成这个任务，不让你失望。哎，这上回的最后一回了，咱又要干了，手头可见了。
1: 客栈里忙不忙？好多戏。不吧，客栈东西都是个人的，我不拿。咦。
2: 那还是跟以前一样，不提化者，不是化肥都是他，这些擦得见，这玩意可得小心。
3: 这个自私的和地点得撞死，
2: 把那两娃嘴封上，他们是个动出来的。
1: 是的。

0: 德豹哥
1: 啊，
0: 这货是到哪了？
2: 从东往西，是兰州就是新疆，还想去哪点？

0: 报告啊。
1: 好。
0: 刘队长上去。走。我已经想跑了，
2: 站住！
0: 站住！不能动他，拿着炮，
3: 趴下！
0: 快快快，住！
3: 不要跑！快快，站住！

0: 搞完我去。他去哪了？搞完我去。我呀。我去造啊。去哪了？我不知道。我去造国。哦。我。
1: 这神龙观音，刚刚能去那儿吗？那个玉堂回去了，千万不要被抓。走。
2: 不会吧？

0: 们赶紧告诉谁说啊？你说啥嘛？
1: 就是说
0: 你说你，
1: 我听到了闪光了，
0: 你说闪光人都不要
1: 脸
0: 了啊！滚下去！
1: 二师哥，哎，二师哥，哎哎，报大了，报大，哎，听说俺就遭变了，我遭到挖不家嘛？
2: 我靠着俺离这十几里人，咋可能再聪明？
0: 你把皮嘴闭上，问你了。
3: 你这不是
4: 哎呀
5: 那个嘎娃新建了啊，
6: 嘎娃咋了？
5: 嘎娃昨天晚上跑了，这俩寻了一晚上，你直到天亮嘎娃都没回来。
6: 干完了，
7: 四下就是这样。
2: 坐吧，
6: 你们俩吧。
0: 走。
6: 大家不要激动。警察带他们两个回去，就是协助调查，没大事。
5: 不是，
8: 他们两个是我辖区的待管人口，我们把他俩带回去，调查了解一下，没有啥事，我就负责把他送回来。大家配合一下啊！
6: 大有事，
9: 你要是还不放心，我也跟着去，你看咋样？
5: 叔相信你，但是你得跟叔说清楚吧，这俩怂咋了？犯了啥事情了？警察要把他带走吗？
9: 这涉及到办案的保密工作，所以还不能说。但是啊，大有叔，你相信我，我也跟着去，我会负责到底的，好不好？
5: 哎，我韩水，你得保证这俩怂没事儿，知道吧？
8: 对了，姐啊，又不光是水往心里都抱着心，叫俩妈去配合一下。
9: 走，没事啊，大有叔，放心，
8: 配合一下，放心。
9: 都回去。
0: 你这个水怂在外头惹啥事情？他妈的，警察都来了，你说你把我疼死了你！
8: 回去吧。
0: 哎，大夫，你可得保证这俩在里头不能挨打啊！
9: 你放心，都回去吧啊！回去。

0: 你咋来了？不，水王他们咋回事啊？到时再说，把工地上的活丢了，担子大的带着水王嘎娃，跟着黑干把这货场给活了。四大伯，幸亏没干几回，是从翻从翻，现在里边做闭路呢，昨晚没别的事，教育教育就放了。
1: 干娃走都没有，没有嘛。
0: 刚才王所长跟铁路警察都说了，现在大家都在帮忙找着呢，就看沿路各站能不能找着人了。
2: 你回去吧，我在这等着，我送他们回去。
1: 我不走，我也等着。
2: 少儿，面好了，你吃口吧。干娃。 好的垃圾，那我给你放桌子上。我想干，我回家，我想你，干嘛？是。
1: 干嘛还不回去？是，汗水叔他们正在找，你可千万别把身体急坏了。哎呀，就是，婶儿，你放心，你看这么多人找，干嘛肯定能找着。啊，
2: 能找着？
1: 能，肯定能，
2: 能找着。 能找着，
3: 哎。

0: 韩帅，韩帅，我50万给你，物体不好，没有私了，没有私了，韦校长把他叫起来，现在是跟他们谈话呢。那高阿还没成话吗？高阿不知道吗？
1: 韩帅说，你快去看你把孙子。
2: 算了，
0: 他推着我和熊儿，他们孝敬叔的名字真的，说是要会用钱的村。
2: 哎呀！
3: 这把兵可又犯了吗？哎，我早给你们说了，这做人的底线是不以善小而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刚也给你们说了，这事是要给你们敲个警钟，再一步就成罪人了呀。赶紧退回来，还可以重新做人。
4: 白老师，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
5: 我们也不会再犯这样的糊涂了。
6: 你都要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7: 还不我耐心听我说吗？
8: 白老师，
4: 你一多说了一个多小时了，这些话来来回回的，我着急啊！
8: 你还犟罪？你咋个老是说话呢？我哪敢犟罪嘛！干娃都丢了一天一夜了，我得赶紧去寻他嘛！要不把干娃造到我咋上山谷叫的？咱大还不得把我死的吃了嘛！
9: 大宝，
4: 大宝。
10: 你干啥呢嘛？我正叫你呢，万爷又悔改之意，你上来就打，打坏了咋办呢？
11: 刘宪，哎，刘宪，刘宪，
10: 快！
11: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4: 说说，
10: 大爷，韩帅说，韩帅老哥，韩帅说，这死官恶，死恶害他们丢了船，熬的活，你只是挣不着钱，才犯错把货车。
4: 要打你走大鳄，不要栽大的爆了！哎呀，
7: 上山大，哎呀，上山！老哥，你往上好生嘛，不要动手了嘛。
4: 你是睁大出呢，嘎娃找不着，咱再找嘛。你这是干啥呢嘛？
7: 说话了，你搁这杀人放火，你寻思你自己去了，你害嘎娃了你？你把嘎娃弄没的，你是要你姑的命了，你要我的命了？ 啊，不要着急，这铁路公安给我打个招呼来，导演的铁路去照来。
12: 你们看看他头在，
7: 好，好，好，
12: 打。

0: 前面什么站啊？
1: 地前营啊，老四。
2: 你别叫我老四啊，我只是在你学校上过课，又没教过你。
1: 我现在有夏伯雷的课，网课啊。

0: 账，我正要去找你。
1: 赵磊，
0: 车站派出所来电话，让你去一趟。
1: 干嘛找他嘞？
0: 武师说是有个南方的人包上人头了，他说话铁路上的人都听不懂，想找个能说普通话的干部过去看一下。咱这儿就你在。
1: 行吧，你过去看呀。嗯、时间大了，你先回家吧。
0: 好。
2: 那老教授人家很不容易啊，从无间道西北来，奔波在黄河流域上自杀，那里面全部都是他毕生所研究的这些。
3: 等一下，
4: 自杀？
2: 对啊。
4: 谁自杀？
2: 教授啊。

0: 啊。
1: 志成，教授很不容易，教授一辈子搞的这种，不是这个自杀呀，不是这个。
2: 助杀助理皇上，
3: 啊，你明白
4: 自杀是吧？
3: 对，自皇上。
5: 毕公案，哎呀，哎呀，王同志，你可算是来了。今儿晚上俺又抓了几个绑着车的，这不是又给城里丢了包，正在里头叙述案情呢吗？哎呀，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俺都不知道啥意思嘛。来来来，你帮我听一下。
6: 好
5: 啊。
6: 还是要先偷他的呀。
5: 来来来，并没有先。给我介绍一下啊，这是咱玉泉岩开发区办公室的马同志。
7: 大家好，大家。
5: 来来，你跟他说啊，坐坐坐。哎，你有啥话啊？你跟他说啊，
8: 我的东西在火车上被狼偷掉了，是一群年轻狼啊，有一个脸上有麻子，瘦瘦黑黑的，个子不高。他本来不是想要偷我的东西，他要偷一个老教授的东西。那个老教授是来研究禁草的，他把那个包包呢就放在火车的驾道中间呢。他们上来以后就偷那个包包，这个包包对于他们来说完全不重要，那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东西全部都是老教授毕生研究的最珍贵的东西。对于别人来说一文不值，但对他来说就很珍贵啊，就是研究那个禁草啊，治理流沙的禁草啊，禁草啊，
7: 啥草？
8: 禁草啊，
7: 禁草，
8: 禁啊。细菌呢？
7: 哦，菌
8: 细菌，
7: 菌草
3: 啊，
7: 哦，菌草啊，菌草，
8: 能懂啊？
7: 菌草是
8: 要小偷呢，就是要去偷那个教授的科研。
7: 啊，我听明白了。啊，就是这个小偷要做科研，是不是？
8: 当机啊，一晚上了，我讲什么你能不能听懂啊？
7: 我能听懂，就是
8: 你不要打断我吗？
9: 你让他呀说的简单一点，他到底丢啥了？没有的时候不要说了。还有他跟那个歹徒引用搏斗的事咱也不要说了
5: 啊。咱这又不能给他发个锦旗吧？
7: 哎，同志，不好意思啊，就是你的这个脑瓜子转得快，说的也快，我们就是没有跟上。你看你能不能啊再说的慢一些，把你这个事情的过程哦再给我们说一遍。
8: 你说让我说的慢一些，
7: 对对对，
8: 是不是
7: 再给我们说一次？
8: 哎，你早说嘛，还要再说一次？我已经给他们讲五遍，给你讲一遍，一共六遍呢。同座啊，你在以前营哪个部门做什么工作啊？
7: 啊，
8: 工作听得懂吗？工作
7: 哦，工作嘛，
8: 啊，
7: 我听得懂。我是负责玉泉云龙这边开发区办公室的，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金滩村的这移民吊装，就我们这个金滩村就是我们玉泉云底下的一个小村子。
8: 金滩村我知道啊，在玉泉云见面，我在资料里面。
9: 你能不能说中死啊？你到底丢啥了吗？
7: 就是你丢了什么东西？
8: 啊，就这样啊。他们刚一开始没有想偷我的东西，是偷那个老教授的东西。那我见义勇为吗？然后我去追他们，他们跑下火车了，那个麻子脸呢，那小伙子
7: 小偷跑了
8: 他跑，我没有追上他，结果火车已经开了。我的行李在火车上啊。
7: 那挺明白，就是你的行李还在火车上，是不是？
8: 那被火车拉
5: 上个电话去登记
7: 了。小偷跑了，
5: 行李
7: 还在火车上
5: 啊，就他们跑了。
7: 然后呢？然后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8: 那里边有我的身份证啊，工作证啊，手机啊，现金啊。
5: 现金丢了多少钱
8: 啊？现金不重要，重要是我身份证啊，工作证啊。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身份，我到这边来跟我对接工作的人也没有办法证明我是谁，那工作就会很难办呢。
7: 那我问一下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然后你来这里有什么人跟你要对接吗？
8: 我从福建来，负责扶贫工作。
7: 福建？
8: 福建呢？福建不知道吗？
7: 福建
8: 啊，我响应政策过来挂足吗？
7: 扶贫？
8: 扶贫呢？我叫陈丁双啊。
7: 丁双？
8: 丁双啊。
7: 哦，哎，他是这个来扶贫的。
5: 扶贫的啊。
7: 要不咱们让他填个资料呢？填资料，这情况清楚。
10: 请丁双同志啊，能不能把这个资料填一下？就是填一下资料，到时候我们东西要是找到了，就我们就知道怎么联系你，好不好？
11: 填资料可以啊。
12: 精神
13: 六万

0: 这个，立功啊，杨书记，啊，再回私吗？
1: 是才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我跟你说啊，你存的几年腕上又出了这个帕克小调，姐，你带走旁边的事完了。哎，你这个，我叫杨磊，走了。
2: 把你几个不争气啊，又学又真，干啥不好，你干啥不好？你给我扒过去了，行了，
0: 行了，行了啊，待会儿去慢慢教育。
1: 好好好，
0: 立功啊，你放心，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1: 走走走。
0: 前同志啊，你晚上就住我家吧。
1: 啊，不要了，我这有办公室租一下吧。
0: 啊，那也行，那我们家有点乱，那办公室有一个纸板师，你先凑合一晚。
1: 可以可以。
0: 村里怎么没有钉啊？我看材料说这里已经有通电了。啊，不是那一个移民刁状村，说通了电。我们金滩村要凑够60户才通电的，前两天才把人数凑齐。你看不见，前头正在立电线杆呢。哎呀，这个陈同志，你能不能不要抓这么近嘛？哎呀，
1: 啊，太嘴了。
3: 不好意思，我怕我掉下去。没事，你放松。陈同志，这个地方比较简陋，你就先凑合着住一晚啊。那有洗脸的脸盆，这个水壶里有开水。
4: 码头吴同志，哎，你坐一下。我呢，对于今晚。
5: 派出所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不认同。咋了吗？你问我咋了吗？哎，那些人是贼呀，他们违法呀，违法你们不抓人把他们放掉，只是口头教育一下就放掉，这什么意思？咋了吗？那他放出去呢，还做贼？
1: 然后告诉所有人都可以做贼，反正不用受到惩罚吗？你们这里解决问题怎么是这样子吗？
3: 陈同志，我要和你解释一下。
0: 你解释什么？为警察解释，还是为贼解释？
3: 我觉得贼这个字太重了。他们不都是惯犯，他们很多人是真的吃不上饭，挣不着钱，为了谋个生计，然后稀里糊涂被坏人利用的移民。
1: 你不知道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这是啥样子？我跟你说，那个风大了，人站都站不住，一句话没有说完，满口的沙子，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人就住在地窝子里头，一觉起来半个身子都在沙子里头，田也种不出来，他们都没在平原上种过田，啥都不懂，然后这个地方。 他都不动，就要受灾，不是把这个地给冲掉了，就是房屋被那个风给掀掉，一家老小就这么晾在戈壁滩上。所以我觉得，他们和你说的那个贼，还不太一样，都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是我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你看这都几年过去，还是没过上好日子。
6: 欧同志，我刚才说话态度有些过分，我向你道歉了。不是，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跟你没有关系。
7: 我那想解释，我不是说这边的老百姓就都是贼，也不是说你刚做不好，你刚做很好啊，你把他们从山里动员出来就是成绩，我也很关心这里的问题。
3: 后面当西联手优势候补，你有听说过吗？啥？当西南北啊？哦，东西联手，你有听说过吗？
4: 听过一点。那你们这里的移民问题，还有你刚做上的问题，之前来过的领导已经看到了。回去以后也针对这些移民问题呢，制定了一条政策。我可以给你文件丢掉了。我呢？ 也是就事论事，今天晚上的事情让我大开眼界，不能全说是移民的问题，也不能说是你们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3: 太晚了，3点了。

0: 喂，赵刀脸，是咋回事吗？哦，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啊，我马上告诉他。哎，再见，再见。
1: 福正，来了。
0: 陈同志，
2: 哎呦，哎，
0: 阿豆，你咋了？咋流鼻血了啊？
2: 啊，我没事。
0: 哎呀，还有点发烧呢。
2: 哎呀，快喝点水。
3: 哦，没招，我做了一夜的梦在找水喝。
2: 太干了。
0: 陈同志，抢你宝的那个麻子赵道人，他是个官翻流川翻，经常在这个甘肃、宁夏、新疆的铁路沿线作案，还有安定。
3: 那我包包也找到了，
0: 包包还没有找到，但是你的行李在呢，都放到下一站了。
3: 什么站？
0: 下一站了。放到下一站了。
3: 那马德欧同志，麻烦你送我去一下火车站好不好？
0: 不行嘛，你现在发烧呢嘛。
3: 哎，我们
0: 去医院了。
3: 我没事，
0: 先去一下医院。
3: 我们去火车站，你送我一下。
0: 行吗？
3: 我可以，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不要着急了，警察这几天都在帮忙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了。德福哥。
1: 哎，为啥不回家？
2: 不回，不愿看他那张脸。
1: 你出来。

0: 上来。
1: 仁和回去，给大福个软硬的错。
0: 我咋了？我有啥错？
1: 把货车不是错吗？
0: 我就把了那么两次。白校长答该说的也说了，该打的也打了，咋了？还要被你揪住一辈子不放了？
1: 就那么两次，你把嘎娃丢了？
0: 嘎娃都十七了，只要没死，他自己就能找回来。
1: 回不来咋办呢？
2: 大福哥，德宝这几天都没睡觉，一直在找嘎娃。
1: 咱先回去换上干净衣裳，这个样子像个啥呢？丢人！走，
0: 我丢谁人了？我啥样子叫你管呢？
1: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是你哥，
0: 哥咋了？你没资格管我。
1: 啥意思？
0: 要不是家里把钱都供你读书，咱家能这么穷？我能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自己不好好读书，都想着往外跑。
0: 我好好读书有用吗？大从小就看我不顺眼，先是你后是嘎娃，谁都比我重要。从来都没有人在意过我，拉我来吊庄就是为了多个劳力。
1: 你个没良心的，大啥时候亏待过你？
0: 我说错了，你来都住办公室，我们呢，天天钻地窝子，刚挖完地窝子也要盖房。你知道盖房我一个土坯，一块一块都是我在农场砖窑打工赚钱挣来的，好不容易把房盖完了，又要我们塞啥是征地。那么给你来这位置啊，不就是为了

0: 你不再吃货受罪了吗？现在呢？那还要吃多少锅？你说。
1: 我跟你说，谁都不容易。咱这里每个人都不容易。你头几年的苦都吃了，现在干啥吃不了了吗？
0: 我就是头几年的苦吃够了，我现在想换种活法不行吗？
2: 换个活法？
0: 现在就是换个活法。政府让我来这就是换个活法。你自己简直不哈气，就想把我摆明邪道呢？
3: 你就会跟着领导钩子后头转，你还会干啥？
0: 特报，你还会偷偷给水花姐送吃送睡。
2: 那你当初为啥不敢去呢？我
4: 闭嘴！我得是轮不到你说，咋了？
0: 当初要不是你把我们抓回来，水花姐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可怜，干花也不会酒。
4: 后来，
0: 我也早就睁大些双人头地了，都是你的错。你哪个们当自表，给你个人管路不路子着呢？
4: 哇，你这个东西！
0: 你给我走！
4: 不干了，不干了！
0: 你给我上来！
4: 不，回去，
0: 回去。
4: 德福哥，你不要怪他了，德宝不是故意的，生气了。
5: 妮妮，
4: 哎，
5: 帮我劝劝他，还赶紧回去。
4: 好。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庄，

0: 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眼里，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们快来一下，赵磊，你看。
1: 喂，哦，车站，咋了？又有人把货车了吗？
2: 没有，死人了。
1: 死人了？
2: 哦，对，你密码。

1: 今儿早上，咱们的尖刀工在铁道边发现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然后警察也巡了一圈，啥都没有寻见，就在前头。
2: 哥，是干完了。
3: 马书记啊，来了啊！
4: 你们冷静。

0: 我们已经查到了，
1: 我印象嘛，人这么凑，移民多，流动人口也多，还不敢确定。小赵，你回去啊，查一下移民档案，一旦确定死者身份之后，来这边就好展开调查了。
0: 好，
2: 人人手。
3: 李公安，能不能问一下死亡情况吗？
1: 哎呀，他这个呀，没有明显外伤，具体要等尸检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
0: 周边村子都通知了吗？
4: 通知了，看他们开完之后把现场清理了，咱也赶紧回去查一下是不是人口报案。
0: 行。
4: 斯卡瓦吗？太好了，斯卡瓦子兄，
0: 那也是一条人命。
5: 哎，咋的？是不是你们？啊，不是还做人？
0: 斯卡瓦，
4: 咋的？人咋了？
0: 杨
4: 世界，不认识。
0: 是不是你们？
1: 是死的。
4: 死人连死。
0: 不是脑门子，看自己见过没？都没有，都没见过。是的。
6: 只求一点。

0: 玉泉营警局开发派出所，
1: 这现在是无名死，知道？啊，
2: 王所长他们这几天把附近的移民村都查遍了，没有人家说把人丢了。你看咱这一片，派出所的告示贴了几天了，也没有人报案找人。
3: 刚穿着像是乞丐过来的，
0: 看着像，看着像，
4: 会不会也是来咱吊庄的？
2: 我和娟子这几天专门跑这事，在册的吊庄户除了干娃，没有失踪。要不咱们再照一照，农场那边还有那个没有指标的吊庄户。哎呀，
3: 这么大的地方，你想哪闲静啊？
0: 再说你看这天，这惹成啥了？
3: 活人来得出，
1: 我他们到处都臭的。
5: 我想找金坛村的干部啊。
6: 我是金坛村的代理书记。你是？
5: 我是铁东的。我来这儿很多年了，我想找你们商量一件事情。
6: 啥事情？
5: 就是铁路边上那个年轻人的事情。
6: 哦，你说的是这？啊，
5: 对，我们村也贴了告示。我知道，按理说这事情不归我管啊，这事情发生在你们吊庄的地界，但这是一条人命，也有父母生养，现在人死了应该入土为安。说个不吉利的话，要是我自己的儿孙娃子飘在外头遇上个啥意外，可怜的躺在路边，要是有人能给娃盖张席子碰一泡土，也算是老汉几辈子都还不清的恩情了。所以我们村的人想按风俗把这个年轻人安葬了，行这个善，咱这一方人也算是有了功德，咱的娃在外头也会有福报。给大家添事了。哎，
2: 大爷，啊，我听明白了。各位叔，爸，你看这个事这么办行不行啊？不管他是不是咱西海姑来吊庄的，最后停在咱地界上了，就是咱乡亲。老人家也说的对。要入土为安呢，我是想着能不能咱们凑点钱做个棺材，尽可能的把人家给厚葬了，咱在坟头做个标记，如果将来人家家人找来了，我们就指着坟头给他看，也算是咱金坛村的人尽心了，不丢脸，
7: 对吗？我看能行了，
2: 那行吧，
0: 行，
2: 可以，
1: 行
2: 行吧。

0: 赵福，
1: 王所长。
2: 所长，
1: 你咋也来了？
0: 听说景潭村要侯藏这个年轻人，村里人都感动了，凑了个房子。
1: 咋来了这么多人呢？
2: 附近的圆珠户和刁庄户都听说了，都要来送葬，好多人还在路上。
0: 德福，这事你办得好的了。你看这些人，有原住户，有新移民，为这个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心意一致，都成一家人了。不管是移民还是原住民，只要是相处多了，了解多了，矛盾就少了，给咱们以后再来的人是个榜样。这个事呀，做得好。

0: 哎，你说这干嘛能去那儿啊？这去那儿也敢回来了吧？
1: 哦，他是不是自己不想回来了？

0: 小豹子
1: 啊，
0: 这货车到哪？
2: 从东往西，是兰州去新疆，还想去哪点？
3: 这哈从去新疆了，去新疆了。
0: 你这新疆是？
4: 你咋知道的？赶快回去，赶快再用拳冲，他大爷再用拳冲。
5: 我估计头上是咋的？
6: 昨天半夜又走丢了，说送回来就是这里。不敢叫一个人在屋待着，就接到这儿来了。走回来三回了，头一回叫睡花给你送过来，二回这都到了西渠上了，专门拉水碰见了，就给送回来。昨天晚上幸亏是邻村熟人碰见，这再不叫送回来，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现在都离不开人了，
5: 这么哈气也不行啊，我带他上医院看一下。
6: 没用。
5: 我估这病是咋得哈的？
6: 七三年来着了吧，闹饥荒。这永泉村搁后山黄家梁，围墙后坡为一片子野菜打起来了。那尼姑头上来了呀，这脑子都不得劲了。那年才十八岁吧，这看了好几家子医院，看不好。后来是跟你姑父结了婚了，有了个娃。哎，这还自己就好了。再后来，八三年了，你姑父可想到外头打工挣钱了，一切可就没音信了。这叫你姑把病给犯下了。这几年了。时好时坏的，那吊庄那年我就给带出来了，把房盖了，这嘎娃看着也大了，这病情还是稳定下来了，眼看着这一天好呀好呀，还又出个这事情。
4: 永泉村，我回呀、
6: 啊。叫你回来，想跟你商量一下，那带着你姑回啊。
5: 回哪去？
6: 回永泉吗？
5: 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了，回去干啥嘛？店马上就通了，张主任也说了，要成立这个命宁村，到时候还要盖学校呢、街道呢、医院都盖呢。
6: 那肯定是要回来。
5: 不是你带着我姑回去，问题是嘎娃和我姑父也不在呢。
6: 哎，你不知道了，那会儿在老家的时候，你姑父俩嘎娃都在了嘛。在你姑脑子里头装着回老家就是一家三口人都在一块儿的时候，这会儿就是人不在了，魂也在了。再说了，你姑这样子我得看着，我这啥也干不了，在这儿也是个废人了，还得拖累你跟德宝了。回永泉村由我跟你妈照顾你姑，让你姑也能少受些罪嘛。不说了，回呀、啊！我再回去了，就两件事情放心不下，得给你交代了。
5: 那你说，
6: 头一个干完了，你把这事得放到心上了。不管有啥情况，你得让我知道了。这可是大事，只要干完在。你姑就还有救了。
5: 好，
6: 二哥这都报，我给你留下。不光是让他守着这两间房六亩地，你得教着他咋能好好活个人了。我性子顽劣，不好好管着，我就给你闯祸了。多管着点，不敢叫走上歪路了。
0: 回
7: 永
0: 泉，
7: 上车，
0: 回永泉，
7: 上车，
0: 上车，
4: 回永泉，
0: 回永泉，
7: 回永泉，
0: 回永泉。

0: 看了啊，你想坐着吗？啊，来，快，
1: 可叔叔回用餐了啊，
0: 对。
2: 打，宝都放好了，在上铺。
0: 那刷丝都记住了，
3: 放心吧。
0: 大漠假石柱，走了回头路了。俺在假石柱，跟着咱吊庄的几十口子人都在你肩上，你得扛住了。
3: 我知道了。
2: 你呀、啊。保重身体，少发脾气。
0: 哦，
2: 啊，
0: 好。
3: 对吧？
4: 还有人要帮忙。
3: 打手再见。
2: 再见，打。
4: 不要走。
5: 发车了，发车了，发车了，发车了。
0: 啊，放手，李总，回永泉，回永泉。

0: 不信仰地图吗？
1: 没有圣曲地图，又中国地图呢。
0: 那新疆的各个地区都有吗？详细不？
1: 那你就拿本中国地图册，里面有新疆地图，中国各个省的地图都有呢。

0: 你是真的有话说，说呀。从你今晚捅爹呢？
1: 我知道呀，我把学校也捅。
0: 我姑怕你这些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结果被我害得回老家了。
1: 干娃肯定会回来的，咱们再等一下嘛。
0: 等不是办法，我要去新疆。
2: 把娃抓回来，他
1: 整的去新疆了吗？你不要弄错了。
0: 从船开到乌干斯，我俩就在一个湾里吃饭，在一个被窝子里边睡觉，他那些心思藏得多少呢？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1: 你没去过新疆，你咋找？
0: 我买了地图册，查了一下，全疆。
1: 163,000平方公里，60%以上，85%是雾各乡，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这四大害老整呀！
0: 那也得造嘛。嘎娃是我姑的命，嘎娃找不回来，叫我姑咋活呀？
1: 你起多久？
0: 不知道。啥时候找到？ 啥时候算完？恁个咋办？不给你写信。咋的？美玲，你知道吗？
1: 本来我可以不来这儿，新疆卫的叙叔给我找了对象，就在县里，还答应帮我找工作。我也去新疆。
0: 不行。
1: 为啥？
0: 太辛苦了。
1: 我没怕过苦。
0: 我怕。 我会给你写信的。
1: 不用。
0: 海明。

0: 行，随你。我带你去。中你吗？没，啥时候走？今天是十号，我不是说十五号是闽宁从建从仪式。 这两天他们黑幕，别得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1: 那就16号。
0: 成。
1: 好。这儿的植被啊，被破坏非常严重，这么下去，土地沙化会越来越快。

喂，有听咩无？挂警刷。嘿，有听咩无？啊啊，不干走嘞！不得不得啊，东西不合作吗？哎哎，那没话跟，得检验一下嘛。啊，你刚笑不了就嚼钢啊！我今个这个过来大亏，过来好难，对啥丢啊顺利啊？这边上等于赶就成本嘛。爱讲这边难，对下道有救不给？对，不的不的，支持扶贫工作啊，政府也会支持私营企业嘛。啊！我警告高主任，爱记讲哈。嗯嗯，啊啥啥，听我报啦。好，安娜讲。好，等我休息。等等。

0: 好，那下面就先请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月娟吴主任给大家讲话。
1: 其实今天在座很多人我都认识，年初过来考察的时候也都见过啊，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拘束啊，放松一点啊。我这次来啊，其实也就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闽宁协作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啊。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明天是我们这个移民示范村啊，闽宁村的奠基仪式，明天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日子。哎，王区长，明天天气怎么样？
2: 天气预报上说是明天多云。
3: 有风吗？
2: 有啥？
1: 有风吗？
2: 这个地方的风随时刮。
1: 那我们就希望天空作美了啊。讲实话，两地政府啊同意新建闽宁村啊，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跟省领导汇报的时候，我都讲，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了不起，我很佩服你们的。你们在这么贫瘠的戈壁滩上啊，建起了移民吊装区，
3: 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1: 但你们不仅完成，还完成得很漂亮。从92年到现在，7个村，4000人，从吊装区发展成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规模。这也证明这种移民方式是可行的。那未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做下去，我们要把这种模式发扬光大。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让原住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啊得到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搞异地开发建设，我们要发展产业，我们要从根源上帮助老百姓来解决贫困问题，要不然人也留不住了啊。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懂，对不对？咱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是从海籍过来的？
2: 哇，这基本上都是从海籍过来的。
1: 我记得好像你也是啊。
2: 啊，我也是。
1: 但是我了解好像你们很多亲属都还在西海固地区，对不对？
2: 对，大部分家里都在海籍。
1: 所以我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带给你们。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对口帮扶计划里头啊，除了这一次要从西海固啊再移8000人到闽宁村，我们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帮扶计划，那一共有4个

方面，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呢，就是坡改梯，我们要把那些不能保水、保土、保肥的这个山坡全部改成梯田，一定要让老百姓多种粮食，扩大耕地面积。二呢，我们要发展马铃薯的生产，把它做成饲料，卖到东部沿海地区去，这样才可以带动我们西海固的人均增长。三呢，还是老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抓紧交工程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用水问题。第四点呢，今天也想重点跟大家来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组织这个劳务输出。那我看见呢，咱们当地啊有很多年轻人每天无所事事，这里走走啊，那里看看，我们要把它组织起来，送到福建去，让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最重要的是可以赚到钱，这样你农村才会有未来，对不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陈金山同志哈。金山同志是从我们福建地方过来的这个帮扶的干部，他现在也是我们海基县的这个挂职的副县长，那未来也是负责闽宁村的这个建设与发展。我因为还要赶到银川去见一下我们闽商协会的那些企业家，我们要求人家帮帮忙，看看人家的厂子里能接纳我们多少年轻人，好吧？那后面关于这个劳务输出的事情，那就金山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好。

0: 好，那么我继续讲一下，大家都清楚啊，我们这里啊，除去树种建设、野红灌溉，是由我们侯建还有自治区负责投资建设，其余呢，移民改造耕地、建造房子，就需要自己掏腰包。我们这里土地呢，改造一亩，需要10人到70人，建造房子，就算是土坯房，也要几百人上千人，叫他们拿出这些钱，真的很难。所以吴主任讲，让他们先挣到钱，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啊。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计划。
1: 我在福建呢，
0: 管理过企业，那里有很多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那一边呢，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升级快，所以呢，人工就会有缺口。那些企业家每年呢，都会去云南、贵州、四川这里去雕工。那我想，我正好建造一座桥梁，把我们闽宁村的剩余劳动力输出到福建去。这里人开会都很安静吗？我说话大家可不可以听懂啊？
2: 不是太懂。
0: 哪里不懂？
2: 你刚刚说建桥梁，我们这个地方又没河又没水，建桥梁做啥用？
3: 就是啊。
0: 我说的是我帮助大家搭建桥梁。
2: 对啊，就是搭建桥梁嘛，这哪没用处？
4: 还是说去福建修桥？
2: 哦，你是说我们去福建去修桥去？
0: 不是去福建修桥啊！哎呀，
5: 我老哎，马德欧同志，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6: 啊，好的，县长。县长不是说要帮我们修桥，是要帮我们牵线搭桥，就是帮我们行个路子，让我们的年轻人去福建打工挣钱，然后挣到钱了以后呢，回来就可以种地盖房子了。
2: 哦，就是当个中间人。
6: 哎，对，
0: 这些年轻人啊，到了那边，收入不会很低，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日常的开销。
6: 都是挣的钱，够在这里用的。
7: 这位同志，你是不是能听懂这个陈县长说的这个话？
6: 啊，
7: 那你过来帮着县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拉椅

对对对，来来来，过来过来。

0: 这不是你车子，你把骑着呢。嗯，手给钱了。您说送部件的时候，我们卖给你了。部件省委，咱们也行。谁雇的？啥时候员？你认识谁？我们建设的五次奉献，啥时候卖的？
1: 昨天。
2: 对于我们
3: 昨天。
2: 建设的五次奉献，
4: 你需要用车子，
2: 我热情关心，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上车，拉票。啥？你说啥？
4: 就刚去家里也照顾了两亩菜。第二次会议，决定今天的。
0: 你先别急，说不定去哪儿了。
4: 能去哪儿？ 今天开大会，他不可能不来。我知道，揍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窗口。我也耽搁去的。今天开完大会，明天揍，把他们骗了，一个人揍了。他肯定决定带上饿死个累赘。
0: 行，我想办法啊。
2: 也对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整个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下面请福建省扶贫领导吴悦娟主任宣读贺信。贺信，象征闽宁两省区友谊的闽宁村，今天在这里隆重奠基了。我谨代表福建省对口帮扶。 对闽宁村建设开工奠基表示热烈的祝贺。

0: 来再拦住他，不要给多斯哥捅了枪了。你还真打算跟他一块走啊？
1: 和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2: 马上到电解环节了，
1: 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的
0: 你们俩在这照样
1: 重要战略举措，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0: 先生，
1: 今天忙里忙外，我辛苦了。
2: 那我呢？以后呢，就把我的办公室设立在闽宁村了。啊？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0: 这不行吧？这条件太差了，这生活也不方便。
2: 我的工作就在闽宁村呢，把我搞到那个海吉县政府，毫无意义嘛。
3: 离这市500公里，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0: 好，谢谢啊，先生。

0: 咋样？
1: 哥，能闲的地方都闲了，你有点。
0: 怎么回事？
2: 慢点，慢点啊！
3: 我弟弟得暴跑了，
0: 跑到哪里去？
3: 我想着，应该是去新疆找我表弟了。
4: 一会儿你俩，
5: 你俩还有
3: 呢。县长，我能不能请几天假？我得去找一下我弟。
0: 去哪里找啊？
3: 那只能去新疆吧。
0: 你知不知道新疆有多大？
6: 一拜柳石榴店40万平方公里，有68个县，875个乡，还不算生产建设兵团。德报说的。
3: 这么大？
0: 你知不知道宁夏有多大？6.64万平方公里。那你算一算，一个新疆会有多少个宁夏？你怎么找嘛？
3: 那我也得去找呀。我拿回汉记之前，把我弟托付给我了。
0: 你先不要慌，他到了以后安顿好，会和你联系，他会给你写信的。哦，
6: 他说他会给我写信。
0: 就是嘛，到时候找起来就会方便，也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呢。先安心工作吧，放心，不会有事。错。

0: 我带你去。重听吗？没，啥时候走？
1: 今天的时候，我哥说15号是泌宁从监从遗失，这两天他们黑我、白天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0: 那就16号。
1: 抽。
0: 好。

再回去了，就亮剑思想方向不下，得给你交代了。头一个是嘎娃，你得放到心上。不管有个啥情况，你得让我知道了。这个是大事，只要嘎娃还在，那你骨还有救了。还有德宝了，我把他给留下，不光是让他看着这亮剑房柳墓地。 你得教他了，得教他活人了。我性子顽劣，你不惯着我就给你闯祸了。你得看着他，我敢走上歪路了。

0: 看房里等两里，就知道是你。在瓦炮里。我知道。嗯，走之前跟我说嘞。
1: 那为啥不拦你？
0: 你兄弟，你不清楚，想拦就能拦得住。他心里清楚，干瓦马的兵在汉水熟悉里头放了个四个呢。只有把干瓦召回来，干瓦马的兵才有可能好。

0: 你答心里头的疙瘩才有可能戒。他还说，说不定赵嘎娃连嘎娃打也找着了，那就是爽戏嘛。
1: 天方夜谭，你知道刑奖有多大吗？
0: 多大？
1: 25个宁夏这么大，上那抓去？
0: 25个宁夏？哎呀，
1: 都怪我这个当哥的没看上，不怪你。啊，
0: 都保留给你的，你赶紧看一下，看这个心里头有没有缺香和的字。
2: 哥，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没办法，我必须这么干。这一走，还得让你替我收拾咱大和咱姑那边的事。你最好给大编个谎，说我就是去打工。如果你不是个会编谎的人，也不指望了。长这么大，没少给你添乱。本来想给你道个歉，但谁让你是哥，我是弟，免了。其实，如果能换，我真想掉个个，我也当一回哥，不要一直都是闯了祸、受教育的弟。你也当一回弟，不要一直都是要周全、要应承的。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

0: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

0: 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2: 爹，我回来了。
3: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2: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神在场，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7: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8: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
9: 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7: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哎，来，这两天啊，来调装的不少，我回头去弄清楚，让该上学的娃们都来，一个都不能少。好，哎，
1: 我想给你商量个事情。
0: 啥事啊？
1: 开发区办公司想借你的教室开个会。
0: 开啥会啊？
1: 福建瓜子的陈县长，想把咱密民从移民户的年轻劳动力组织起来，去福建打工挣钱。
0: 所以想借这个地方呢，给周围几个村的人开个宣传动员会。
1: 就是那个年轻的县长，对，他专门来过学校来，还详细问了我好多情况。哦，他还说他要联系福建有关方面派人来咱这儿支教来。
0: 那你就是答应了呗。
1: 这放学了，教室就空着了嘛，你随便用。
0: 谢谢白校长。
1: 好嘞，妈，妈去看一下他。
0: 啊，你去。

0: 美明，哥哥，他爸要小心了。我还想来问你，他爸给你来信了吗？在瞪他吗？嗯。
1: 走了，我这两个村能通知的都通知到了，就看时机，参会点能不能报正这个数。
2: 会昌已经布置好了，今天程县长从县里开会回来，动员会就可以开了。
3: 好，
4: 同志们，我回来了。
5: 陈先生，
4: 陈先生啊。
3: 走啊，其实不见，认不出我了。坐坐坐，
6: 你也不好看，你坐好干嘛？运动啊，方便呢。
7: 哦，又给你设一下开会的人员。嗯。
3: 哎，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7: 我呢，姓陈。 叫陈金霜，陈金啊，陈金霜的霜啊，大婶，陈金闪，陈金闪，陈金闪。
3: 现任呢，我们海济县政府副县长，负责咱们义前营闽宁村的冈泽。
7: 工作，
3: 工作，
7: 对对对对，
3: 谢谢。
8: 哎，白老师，那你上来。

0: 你上来帮着一起反应。
1: 我不行，你来吧，你来吧，
2: 来
1: 吧，
2: 又请坐。
3: 不是，咱俩都挺不动。
0: 嗯，你来，你来，
1: 先站好。这，白校长，来吧，椅子来啊。谢谢。好，那我就开始了啊。好，大家晚上好啊。
4: 程校长问大家好了，这不是外国话，咱听不懂嘞。鼓掌，鼓掌。
1: 好，我讲一下啊，晚上把大家叫来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闽宁村这个劳务输出的事情。
4: 这个劳务输出就是让咱们出门打工挣钱。
5: 哦，挣钱，
6: 这就是明白了，
5: 这才打工挣钱。
3: 德福，你给陈先生说一声吧，让他在俺村娶个媳妇，成个家，
7: 咱一块把这事给我掺和。
3: 我保证他我舌头都好了，咱肯定他说啥都听。
1: 说什么？
0: 他说那么聪的女娃娃，很多都喜欢你。
1: 谢谢。好，我继续讲啊。我们劳务输出呢，这次针对的地方
8: 就是我福建老家的莆田市。
1: 哦，福建
4: 莆田那个地方我知道，古代叫杏花，出过好多状元。
9: 哇，白校长很厉害呀、
1: 在古代的时候呢，那里出过很多状元，到现在呢就出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4: 就是老板。好多老板，
1: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钢厂，需要很多很多的原钢，找人呢就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的能够吃苦耐劳的优秀的年轻人，在家里边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呢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边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4: 莆田有老板开好多工厂，需要工人啊。咱们这儿有好多娃娃勤快啊，但是没活干啊，就是要把咱的娃娃送到那去打工挣钱。
3: 我是挣钱。
1: 有听懂啊。今天呢我在咱们村这里讲，讲完以后明天我还又会去其他的村动员其他人，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把握机会。请注意，这一次只有100个名额，主要以
9: 女生为主。
4: 这次打工要女娃娃啊，讲完就要报名了。
3: 这次不对吧，这就完蛋了。这次啊，是吗？
1: 有问题啊。下面有问题啊。
3: 白部长，你问一下，是咱到他我叫个啥田？
4: 莆田
3: 啊。对，有多远？
4: 这样我知道，咱这到莆田2000公里啊。
1: 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啊。县里边会派人呢来这里把我们的女孩子接走，由专人后送一直到莆田啊。专人后送啊，
4: 专门的人，俺们的人送女娃娃去。
3: 娃起娃的安全咋办呢？娃起娃别人哄着咋弄的？
10: 弄些男娃
3: 谁坏了咋弄的吧？啊，谁厌了不坏又咋弄的吧？
1: 担心什么？
4: 担心我们的人去的安全。
3: 那是上哪
1: 安全问题？
3: 德福，
7: 你姑父出去十几年了吧？到现在都没有瘾。我还是个大男人呢，你说的。
0: 哎呀，这不一样吗？
4: 担心我们去的人。啊，
0: 那去福建打工又不是去乱闯嘛。那是有组织的嘛，有安排的嘛，到了还要培训呢，你还要单位接手嘛。
1: 对，
4: 就是嘛。
1: 是啊，安全问题我再来和大家解释啊。我们的女工啊到了莆田那边呢，就有莆田那边的人接他们到钢厂，而且在那边呢我们还设立了海脊莆田劳务处，我们海脊的干部也一直都在那里，有任何安全问题他们都可以解决，这大家请放心呢。
4: 有抓捕的人陪着俺们的女娃去到福建莆田，然后呢在莆田还建了一个这个海脊驻莆田的劳务站，他 他们有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
2: 来访人都吃大米嘛，咱的娃过去吃不惯咋办呢？
5: 可以吃了吗？
10: 女娃子都出去了，家里的男娃子找不到对象咋出去。
11: 问一下，我去那么大老远的，那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啊，
1: 这不用问，我听懂了，要挣钱，对不对？
11: 对对。
12: 我在那边调研过，在我们莆田的一线的工作人员呢，一个月的工资是700-800元左右。
5: 700-800元，
12: 请注意哦，这个价钱呢，已经快赶上我一个县长的工资了，
4: 都快赶上县长了。
12: 如果你更加努力，还可以挣更多的钱。
5: 不可能，
12: 是
5: 不可能，等我，你问问陈县长，谁定的这日本的政策？为啥只要女的不要男的？是吧？为啥不要男的？
1: 都记下
12: 了，听懂了，听懂了。我来解释啊，不要激动，我来解释啊。这一次呢，对接的钢厂是电子钢厂，所以呢，女工呢心灵手巧有耐心。第二批、第三批去的就需要男工啊，因为针对的是鞋厂啊、家具厂啊，就需要力气大的男孩子啊。不要担心了，大家都会有机会。
4: 第一批是去那个电子厂。做半导体啥的要心灵手巧的，所以要女娃嘛。第二批、第三批家具厂、鞋厂就要男娃。
5: 哦，这还差不多。哎，那不是那第二批啥时候去嘛？
12: 第一批送过去，马上第二批、第三批就会跟上啊。哦，未来啊，这个劳务输出就是我们闽宁村的一个产业。
4: 产业，咱就干这个挣钱。
12: 我们不停地往那边送人，不停地挣他们的钱。
5: 那说嘛，县长是咱自己人嘛，他不能帮吹一边敲嘛，对不对？
13: 对。
11: 那县长，我想问一下，上个这带娃的能要不？
12: 娃娃啊，如果这边有人照顾你的娃娃呢，你也可以过去啊。啊
11: 哦，让你奶看你，都不过来，哎，耽误了我挣钱，这下可损失大了。
12: 不要担心呐。去不了莆田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在义前营有很多项目可以让家家户户都挣到钱。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不怕苦，我保证每个人都可以挣到钱。好，大家回去啊都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好了以后，明天去义前营经济开发区办公室报名。
0: 大大，要是想好了，就在我们开发区办公室报名。
9: 对，谢谢你啊，白校长。

0: 今天这会开得很成功啊，估计明天报名的人不少嘞。南苗啊，你要是想去，爸支持你啊。
1: 烦我了是不是？
0: 看你说的，当爸的咋会烦女儿了吗？
1: 你总烦我了，想把我撇开。你看你今天开会那个尹清扬，上蹿下跳的，又是股东又是翻译，就差没比我第一个报名，好把我打发的远远的。
0: 你这是说的啥话吗？你咋能这么说爸嘞？
1: 就是想打发我走，宁愿一个人过，一个人多轻松啊，没累赘。
0: 爸咋愿意一个人过嘛？你说这些年，你妈走了以后的这些年，
1: 你还好意思提我妈？你明知道她不会用炭炉子，你干啥非要卖个炭炉子让她用？

0: 这事情我也给你解释过，明年冬天我要去县上进修三个月，我怕我走了你和你妈受冻，才咬牙花下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那么一个炉子。
1: 你咬牙花一个月工资买的炉子把我妈害死了。
2: 梅表，你咋能说出这么不懂事的话呢？
1: 我不懂事，我走。过几天我就去福建，我走得远远的，再也不拖累你们任何人。
2: 美苗，美苗。Yeah.

0: 美苗，你咋能这么说你爸妈？你这是在帮他卸下重担，这事我明明清楚。我赖你他，那天是我第一个发现你和你妈晕倒在门口的。抢救你们的医生我也见了，说是那天是因为刀锋，这个眼眉才顺着这个眼瞳刀着往里垂，
1: 然后才出的事。

0: 小张，北苗对花，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嘛。
1: 他说到最后，我才听明白，他是怨我，也夹带着怨德宝来。德宝走了以后，他情绪一直就不好。他觉着德宝是把他撇下一个人走了，这次他也是觉着我想把他撇下，心里委屈嘛。
0: 我觉得心里再委屈，也不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嘛。
1: 委屈了就会想妈妈嘛。今天程县长讲话，我估计他是动心了，但是又舍不下德宝这边，这心里头为难，才冲我发的邪火嘛。哎呀，这面子大了，心思多。我这个乡村教师，又没有本事给他好的生活。我愧对他呀，不过说实在的，我心里头是愿意让他去福建打工的，不光是为一份工作，关键是我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去外头的世界看一看，兴许啊能改一改他这个古怪的脾气。
0: 白老师，你要是想好了，要不我找他去谈呀？
1: 你找他，谈不通的。我这些学生里头，他就跟水花交心。
2: 对啊，小燕，走两边，上哈，
3: 上哈，
2: 上哈，
3: 上哈，
2: 左右，
3: 左右。
4: 哎呀，念得好得很嘛！
2: 我随便写了两个字，叫他扔一下。小燕，叫叔。
4: 昨天晚上咱们去开会呢，
2: 我得爬起来。孕妇就一个人在家。
4: 哦，
2: 你来有事？
4: 我想让你去请一下美苗。
2: 请啥呢？
4: 别老实，想让她去福建打工。
2: 这是好事啊！我听说政策了，我都想去。
5: 小爷，小爷。
4: 哎，那个地方也没气头，县长说了，潮湿得很，衣服洗了都干不了。
2: 那一会儿就去，那一会儿就去找麦苗。
4: 好，谢谢啊。哎，
6: 我知道你那是我在的养鱼干，
7: 沈小姐
6: 专门给你送过来了。
7: 嗯，
6: 只有沈小姐对我最好了。
7: 咋嘞？
6: 我在。在。又给你爸刷新的嘞。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委屈话说到嘴边了。啥委屈？跟姐说呀。
8: 姐，你说德福德宝兄弟俩都是绝情的人吧？
6: 胡说啥？
8: 我没胡说。那永泉村谁不知道，当年德福哥宁愿不上农校也要跟你好，最后为啥还是把你舍下？
6: 你这个事情怪我，不怪德福。
8: 哎，你不要护着他，他要是铁了心跟你好，谁能拦住？
5: 这世上的事，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你想跟谁好，就能跟谁好。
8: 让他俩都是这心的人，都把我跟我说好的，你去去新疆，结果自己跑了，说跟我写信，到现在一个字都没见。
5: 那你准备咋办吗？
8: 我也不知道。我昨晚听县长的宣传，觉得应该去福建，但是挂心得宝，万一他写信叫我去找他咋办？我要当他不是绝情人，就等他嘛。那他不来，我又错过这个机会了。淑华姐，你说我咋办嘛？
5: 说实话，我都想去。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在咱这政府上班的人都挣不了这么多。我就是拖家带口，不然我也去了。
8: 姐，你也是可怜。
5: 可怜？可怜不可怜的都是自找的。人要想不可怜，就该活明白。要我说，你想去就去。至于你和德宝的事，就和我和德

0: 夫一样，又圆则成，我圆也是白瞪。可能姐大你几岁，和你们年轻的俊子想法不一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世上最重要的是争气，让家人过得更好。让姐说，你先不管得报，自己出门挣钱见世面最重要。
1: 张一娟，20岁，初中毕业。马冬梅，23岁，高中毕业。李小晨，小学，20岁。
2: 他德福哥。
3: 哪个晨？
2: 德福哥。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商量。
3: 咋了？
2: 我想去福建打工。
3: 你想去就去，你他同意不？
2: 我想干啥就干啥，不用他同意。
3: 现在啊，陈县长定了新规定了，每个去福建打工的人呢，就必须要有家长的签字。你有不？
2: 会上他可没这么说呀。
3: 哎呀，会后定的嘛。陈县长说了，说这个路远时间长，每个去的人呢，就必须要跟家里头人沟通好。再说了，我们这报名的人也多，名额有限，这也是一个限制人数的硬指标嘛。
2: 那
3: 这样吧，你要真的想去啊，你就回家跟你爸好好的聊一下，让他放心。然后呢，你拿他的签字来找我，我马上给你报名。啊，回去吧。

0: 你要你要手机了？哎，尝一下啊。
1: 嗯，你擀的面就是好吃，都快擀上你妈的手了。
2: 给我签个字。
0: 嗯，签啥字？
2: 德福哥说去福建打工，家长签字同意才能报名。
0: 我就这钱。
2: 谁说不想打发我走呢？一下就同意了。
0: 我不是想打发你走，我这

0: 快吃面吧，咱们吃坨了。
1: 啊，

0: 亮，
1: 哎，
0: 你咋来了？
1: 哎，来看看你，哥。
0: 别怪你，
2: 别我怄气着你。
0: 那不你，哎，咋回事？
2: 咋了？
0: 爸是怕你那久不见，也不看看我有哪个条件。
2: 抱一个，

0: 那一天走，明天走，真好，真好。
1: 姐，我想托你个事。
0: 啥事？
1: 往后我爸就光干一个了，你有空多去看看他吗？
0: 还用你说？别说我了，德福、水王、武敦叔他们那一辈的，谁没受过老师的好处？心里都记着呢。放心，不会让你爸孤单的。哎，
1: 为我嘛，我跟他别扭了这些年，这突然要走了，心里不是个滋味。
0: 不是姐说你，你不小了，脾气确实得改一下。
1: 嗯，
0: 你爸这些年不容易，他知道你伤心，啥都惯着你，由着你发脾气。其实他自己心里最煎熬了，不哭了。
1: 我是
0: 哭啥呢？
1: 厌世的眼睛，
0: 厌世。

0: 爸，程县长说了，莆田热得很，用不着厚衣服。
1: 用得着，南方的冬天你不知道，下起雨来还是很冷的。那个全家照你带上吧。
0: 哦，好。

0: 个房子。
1: 哦。
2: 大家上车，岸边好热啊！上车了，上车了，东西都拿好。
3: 太好
2: 了！上车上车，马上发车了，快点快点！
0: 我自己的，
4: 谁家你的？
2: 快点啊！
4: 把行李放好。
2: 哎，不要紧不要紧。
5: 来谁了？
2: 然后，
6: 上车
2: 啊！上车！车里家属都把路让开。
7: 上车！上车！快点！
2: 上上上！
8: 谢谢
9: 谢谢，
8: 到了给你嘛，谢谢。
1: 王姐，谢谢你一家来了。
5: 为什么有儿子？我
10: 没想起来。
1: 家庭，还好好的。
11: 人都到齐了，陈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0: 同志们，我来讲两句哈。你们呢是第一批代表我们一钱营闽宁村出去赚钱的人，我们的目的地是福建莆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老板的钱都赚回来，给你们的亲人盖大房子。赚钱不开心吗？不喜欢赚钱吗？
1: 歇会，那么挣钱去。
0: 大一点声，
2: 挣钱去。
0: 那这一次娟子也会和你们一起去。
3: 到了那边，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就找娟子。
4: 陈县长放心吧，我一定把大家安顿好。
0: 好，那我在这里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

0: 你说你这个德宝啊，早一天晚一天，你咋不早一天来？
1: 大娘，这等来十几天了，总算有固定住处了。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还没找到嘎娃。不过我一边赚钱一边找。我向来运气好，找了个能轻松赚钱的活。你安心等我的消息，不要生我的气了。

0: 风，湿湿的，吹到脸上软软的，吹到嘴边咸咸的，跟咱隔壁摊的风一比，就是挠痒痒。厂里头隆重接待了我们，在宁夏见过的吴主任亲自来厂里给我们讲了话。
1: 洗澡和洗衣服都在那边，然后你们
0: 鼓励我们要抓紧学习，
1: 我们
0: 快速适应，早点上岗。

0: 早点赚钱。
1: 那楼上呢，就是你们的宿舍，带你们看一下。哎呀，好，这边就是你们的宿舍。那这些洗漱用品呢，都是我们厂里给你们准备好的。那这些床铺上的被褥啊、蚊帐啊，也是我们厂里面给你们配好的，你们自己挑喜欢的地方住下就可以了哈。楼外呢是一个阳台，你们平常洗衣服什么都可以往那边晾，楼下也可以啊。
2: 这是啥？
1: 我刚来的时候也怕，习惯就好了。这里个头这么大的蟑螂经常有的，很常见的。来我们福田这边呢，气候又好又很养人，你看蟑螂都养得那么亮，你看你们几个脸上都有红耳头呢。
2: 睡这吧，
3: 海鸡凤咋的脆出来。哦，
1: 没事，来我们这边呢气候好，再加上保养，似乎住三个月保证认不出你们是海鸡女人。
4: 是
1: 啊，是啊。
3: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
1: 专门针对
3: 把人衣剪上下铺，
1: 你看一下，
3: 我的床靠床，大概就有10地方吹进来。
2: 叫我们来练习啊，上不上？
1: 来，不用客气，来，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食堂，这边就是吃饭的区域，你们可以在这里打饭。
3: 伙食也不错，有肉有菜。唯一不适应的是，我想吃家乡的面嘞。谁让你给我起名叫麦苗呢？我就爱吃面。
1: 能吃惯吗？这里的菜。
3: 你以前说过，你小时候在浙江老家只吃米不吃面，到我这辈口味变了，就爱吃面。
2: 还挺好吃的。
3: 哎，说实在的，家里的那口面是我眼下最想念的味道。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海景女工。干活吧。

0: 是质量最优、速度最快、出错率最低的车间，人人都拿得到技术奖金，能分到我的车间是你们的荣幸。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这次机会，尽快掌握技术。流水线是一个整体，任何环节都不许落下。我会找最好的师傅带你们，第一次是教，第二次是帮，第三次就是罚。
1: 改着哈，这里嗯，很难挪样哈，
2: 挪样哈，
1: 这里给登顶梯也给挪样哈，哎，阿来这说，这里举样，安根板这里举样啊，看过，
3: 安根板，
1: 漂亮，这里开关板。开关板啊，
4: 老师，嗯，你能不能少慢一些？那么挺重，
5: 挺重啊，
0: 这是车间，不是普通话教室。继续。
1: 这条流泪了，都没阿刚听见的这样，都没嗯，不会去跟咱的加油台啊。
5: 是车间，不是我普通话教室。
6: 哎，问题是他说我开关板空空，
7: 我都听不懂。
5: 而且这个杨主任肯定故意刁难咱。
6: 哎，都表完了吗？
5: 差不多。
6: 李娟，你再放一次啊。

家乡，德宝各地辗转，麦苗埋头在流水线。1997年，就在两个人天各一方的相互思念中过去了。

0: 1998年来了，德福当上了金滩村的代理村支书，
1: 放下，
0: 就像全村的领头羊，啥事都冲他第一个。

0: 哎呦哥，哎，你跑啥呢吧？
1: 跑金子，你要不？
0: 你要是金子，你还拿手跑呢？你怎么拿俩鸟

0: 棍。
1: 你我弟咋样嘛？
2: 完美的不像包公黑，都是一个球样子。
3: 哎呦哥，这到谁家的？
1: 到谁家？
0: 谁家都没到。说好了今天来睡的，到现在一滴水都没有。
2: 睡没来？
0: 没来嘛。
2: 昨晚都说好了嘛，城管羊水在。

0: 俺家村里妹子颗粒无收，这事你要不管，你跟俺咋交代嘛？
1: 出事了！大勇哥，大鹏，哎呀，出事！
0: 大磊，啊，
1: 大磊，
0: 啊，
1: 你有没说敢说嘛？
0: 哥，凉水咱的人不给咱供水，
1: 这边咱招商户都是老三个。
0: 要咱欺负过，跟狗熊们打起来了，咱伸手不够，怒不过，叫他们把咱的人给灌起来了。
1: 都是收啥问题？
0: 哎，好了好了，走。哎哎，
1: 哥，
0: 大爷还在吗？在嘞。哎，德福，咱就三个人，咱兴许就让人家把咱给弄来，动不动把咱村的人叫来了。
1: 咱再进去把他们围了收拾。
2: 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群架的。大舅说，你们两个在这拦着，不能让村里人闹事。
3: 哦，不是。
2: 哎，
3: 要不要手跟着你？
2: 不用不用啊。
1: 哥，
2: 那你赶紧回去叫人去。
1: 我动了起来。
2: 哎，你再去，快！
3: 对对对，
2: 交给你。
3: 哎，师傅。
4: 干啥的？
5: 俺是井潭村的，能把门应该打开一下吗？
4: 你想弄啥呢？
5: 我是从干部，我不是来打架的。你放心，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4: 哎呦，你我村人太蹭了，能把地方闹得骂上天了。
5: 来，找站的。你既然打不死我，你们都是你妈亲生，
4: 你咋不说谁家东的少呢？
5: 你妈谁是老三哈呢？俺移民咋了？俺是缺鼻子少眼还是缺胳膊少腿？你凭啥不给水？
4: 你们这些人都是狗眼看人低，
6: 这谁是狗呢？你干啥的？
4: 啊，
5: 这是井潭。
4: 德福，咱这人都到了吧？
6: 都到了，就我一个。
4: 你一个人来顶啥用嘛？
6: 我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打群架的。你跟我说一下，咋情况嘛？
4: 你让他说。
6: 你是村干部吧？好，那你好好给咱评评这个理。啊，你说。
5: 我俩这也是奉命供水，那给哪个村子不给哪个村子，不是我俩说的算的。
6: 不是，你把我当成狗啥嘛？
5: 俺井潭村的麦苗都快渴死了，就靠这一茬水续命呢。你好嘛，你不但不给水，还愣怂的往我周边的几个村子里放。我也不是瞎子，我这一路过来也看了，我几个村子缺水不？啊，你们这几个咋这么偏心眼呢？
6: 你这不怕把我几个村子的麦苗灌的撑死了？
4: 哎，你这人咋说话呢？啊，你们井潭村已经划分起来，不归我们青龙峡管，
6: 这是黄河水，不是你们青铜峡的。
4: 对对对对对，你这不用喝水，喝这不吊着我老三的说啥呢吗？你看他们动不动嘛，就不动。
6: 你啥意思？
4: 等会儿，你啥意思？啊，你骂谁呢？
6: 你干啥呢？
4: 你骂谁？
6: 我告诉你，你干个嘛一句？
4: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咋个嘛一句？
6: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咋个嘛一句？
4: 你谁呢你？哎哎哎！
7: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 也是景潭村的代理村支书。
0: 村支书啊，幸好都没出啥事情，把你任务带回去吧。
1: 啊，站长，我们大人的事，我向你道歉。
7: 看病的钱也是我出，我来呢，还想跟你商量一下供水的事儿。
0: 咋商量？
7: 去年东莞都给供水了，这眼看着麦子要拔节了，咋又不给供水了？为啥嘛？
0: 为啥？支书姓个啥？
7: 我姓马，
0: 马支书。到金潭村挂职多长时间了？
7: 时间不长。
0: 我想也是。是个这，马支书啊，我把情况给你交代清楚，你也能理解为啥不供水。金潭村这个地方呢，原本是归俺们青铜峡管的，这黄河灌溉之区呢，也都修过去了。后来呢，成立了吊庄移民区，这个地方呢又成立了金潭村，

惯了。要再供税的话，都是按照供税站管理外的收费标准了。去年冬关的时候，给你们人打过招，供税站一般是先供税，后收钱，税俺们供了。但是收钱的时候呢，碰了钉子，村里没人管，这钱收不回来，俺自认倒霉了。所以今年春关呢，这税只能是断了。都听明白了吧？不是俺们不供税，是你们赖账不交钱，只能公事公办了。哦，对了，我也去给你们村里人交代清楚了啊，不要不占理还过来闹事，真要伤着人了，这事情就大了。行了，没啥事都回去吧。啊，我这还忙着。

0: 站长，你看这个能不能
1: 说谁这么说你不够明白还是
0: 明白是明白，那现在地里麦子严重缺水，再不浇水这一年的夏粮就黄了。你也知道你们吊庄户都攒的不容易嘛，你看能不能咋个变通一下，先把这一茬水给供上，救个急嘛，行吗？
1: 那你说咋变通？
0: 你看四哥这行不行啊？去年东莞的钱我们先欠下，我现在就回去动员村民，让各家各户先把这一茬供水的钱给凑齐了交上，然后夏粮收了换过进来了，我们再想办法把去年东莞的钱还上，你看行不行？这问题是这麦子要是黄了，这一年我们就没饭吃了，站长好不好？
1: 小丽，
2: 哎，
1: 你把税钱算呀，该多钱多少钱，按他说的办。
2: 不，站长这，
1: 按他说的办。
3: 没事了，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站长，谢谢。
1: 没事没事，
0: 谢谢啊，谢谢。
1: 把人带回去。
0: 好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1: 啊，没事，
0: 谢谢谢谢。
4: 三夫，咱凭啥给他钱？这是黄河水，不是他请公差的。
5: 快点，
4: 不是他把俺打了。
5: 哎，不，
4: 是
5: 吧？
6: 快点。嘿，咋还真要去闹事呢吗？
7: 人都来了，你说咋弄？咱是围
6: 来
7: 还是攻？
6: 回
5: 回
7: 回。
8: 这一家大的值让德福把供税的事情谈好了，回去筹钱缴钱卖税。
5: 这
9: 交钱
10: 那有白用税不给钱的吗？我了解了，咱们金坛村根本就不归青铜峡管，
8: 不但要缴钱，还比我官去缴的多。
7: 哎，这不对吧？啊，这欺负人了！
5: 真的，
7: 咱去年总管就就没有缴钱嘛，那现在为啥要缴钱？
10: 去年是咱们村领导班子不健全，没人管事。这个站长算好了，给咱面子了，咱们只有把今年的钱交上，就给供税了。
5: 哎，那就交多钱？
7: 交多钱？
10: 人家刚才算了一下，全村缴完。两万八
5: 啊！两万八，
11: 两万八，这不是抢钱的吗？
12: 谁还能凑出的钱嘛？再说这黄河水是国家的嘛，他青铜峡凭啥叫咱们来交钱的嘛？
13: 哎呀，你这是胡说的！你没听德福说，我修扬水站要钱的，修干渠子渠，你我都要钱的嘛？那咋能不要钱嘛？你这是，
7: 你滚！水站是人家政府花钱修的，他扬水站凭啥收咱的钱呢？
12: 就是，
7: 还有咱当初说好了，咱到这来是交黄河水，这人他又不让交黄河水了。哎，那就是
13: 咱官呗。
12: 哎呀，先收都不要，
7: 为啥？
12: 现在最关键的是地里要交税，要不这茬买就是恨死。
7: 谁他妈不知道要交税？我进的狗裙子都冒水了，我晚上做梦都憋了一泡尿，舍不得尿到地里去尿去了。
12: 那现在还有啥办法？你都说吧，对不对？不交钱，你先说有啥办法吧。那咋都都让饿死
10: 了？好嘞。大家讨论的咋样？到底愿不愿意交这个钱？
12: 这是交的太多了嘛，拿的钱交的嘛，太亏了。
7: 该交还得交，那得向人帮着谈
10: 事。我知道，现在就是比别人多一点嘛。但是我说过了嘛，咱们村不归人家青铜峡管嘛，人家是额外给咱供水呢，这是算帮忙了。等将来咱们移民区的这个三峡。

0: 关税站建好了，咱就不用交这么多钱了嘛。这都是暂时的嘛。那你现在不交咋办了嘛？麦子又黄了。
1: 你太干了！
0: 你说是这多好？去年冬关的税，全咱没有交，咱欠着。今年咱也先欠。
2: 你这样，
0: 对了，
2: 对了，
0: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 操守，咱下半年咱都把嘴脸去释放罢脾气。叔
1: 啊，
0: 这是我刘墓地的税钱，
1: 好
0: 记哈。
1: 啊，那谁，
2: 谢谢杨三。
1: 啊，
2: 杨三，
3: 我没有钱。
1: 来，把那个杨二记哈，
4: 赶快都想办法吧，坐这干啥呢嘛？
5: 都回去钱。
4: 来，把咱们一交吧，咱们一交。对对对，
5: 咱
4: 们先，咱们先。
3: 向下买东西，那有没有钱？
6: 叔，你给我记上。
1: 啊，好。
6: 啊，万叔。
1: 啊，
5: 你人家有
1: 钱。啥
6: 事情？万叔，
5: 我喝了，人家都交了。
3: 拿我钱是吧？人家都
4: 赶快，还有谁？赶快的。
7: 俺五千就这么多钱，
0: 你这不够吗？
7: 我剩下的再先欠着吧。
0: 欠啥呢？
7: 欠就这点钱，
0: 不要钱。
7: 哎呀，说好了，今天来睡吧。啊，
0: 交钱的时候说好了，今天肯定够睡。
8: 来了，来了。
0: 水来了，
8: 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大勇说，水来了！大勇说，
4: 是水来，
8: 水来了，
1: 是不水来了？
6: 水来了，
9: 水来了。
7: 这睡到这么笑的，
8: 这前头马能有几个人吗？
1: 大勇说，
8: 大部队会不会都在后头？
1: 这前南板到了，就说明是放水了，谁在等他？
7: 这咋回事嘛？啊？
8: 大勇叔，不等叔，睡大了你们就坐着脚地，我也去上去看一下啥情况。

0: 组长，
1: 咋的？
0: 经坛村和干部又来了。
1: 咋个又来了嘛？这，
0: 哎呀，不知道嘛？那干啥来了？
2: 咋个来了？啥事？
3: 钱也交过了，手续也开了，你们也答应房税了，为啥房子不小嘛？今儿市里到城关乡开县长会去了，人家站长说了，叫我们全天不停点的工费。你想想，我这儿把水关了，那会儿水肯定就小了。这事呀，那也没办法呀。
4: 那边火烧眉毛，急着用水给麦子续命，你这边放水给县长做样子，合适吗？
3: 那活不活是我说了不算呀。
4: 我见你们站长。
3: 站长，开会去。
5: 咋回事嘛？啊，把钱都给了吗？咋回事？
6: 啊，你们来干啥？你们来干啥？哎，
7: 对不，对不，对不！
8: 我跟你说，你刚走，城关乡就有人来说了，今天放给咱乡的水，有一半都放给城关乡了。
7: 开啥县乡会呢？有这事没有？
6: 有这事，
8: 狗东西！
6: 杨三，
8: 狗东西！

0: 谁要用不成，砸了！这水谁也用不成，砸！
1: 对，
2: 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
0: 我刘牧弟啊，我是起早贪黑，费尽了心思，深耕、施肥、播种、除草，我他妈把当闲人一样的供着你。我现在就等着把钱抽碎的吧！哎，你看这水笑得跟我碎完尿尿一样，咋弄吧？
1: 我知道啊，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嘛。
2: 咋能一样嘛？你是公家人，端的是金饭碗，他们是农民，要在地里刨食吃。
0: 我地里没收成，我就是饿肚子呀！收拾收拾，我家里地里要是没收成，我一个月还有工资，我还有供应粮食，饿不着肚子。但是我是谁呀？我是咱涌泉村走出来的马德福，是我动了你们来的吗？我也陪了你们好几年了，我也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3: 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肚子，过上比涌泉村更好的日子。
4: 别，你再别说这些没有用的啊！说也没有功夫听你唱这苦情戏。那你现在就说这个事情咋弄？
3: 我看是这，要不然他得好好给咱供水，要不然把俺交的钱要回来，利息俺不要了。这两件事情你要是办不成，那我也怂惯了，我得拿着家伙寻他咱俩去讨个公道去吧。
0: 说的好，这个公道，我们一定要讨回来。咱不去占理，那得人不拿私，咱就直接去县常会，找他青铜峡的书记师长讨公道去。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0: 你们找谁？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书记师长这次在这开会呢？
5: 啊，对，在这开会着呢。哎，
6: 邱师，邱师长，邱师长，
5: 你们是干啥的？
6: 我看你们是干啥的？
5: 我们是金坛村的啊，我们有些事情想向师长书记汇报一下。
6: 金坛村，啊，调转移民的，
5: 对啊。
3: 你们这属地司长啥事嘛？
7: 我就想问一下书记司长，你们青铜峡的人，这是吃粮食的。
3: 得吃粮食呗。
7: 咱不要骂人嘛，这是。咱有啥事情啊？咱到外面去说行不行？咱到外面说啊。
3: 哎，对了，对了，
7: 你们有啥事情啊？
3: 哎，
7: 啊？你们有啥事情啊？找司长书记啊？
8: 你是书记还是司长？
3: 我是书记。哎，领导，咱都是吃粮食的吧？书记大人，你看一下，哎。
7: 你看看这妹子都干成这了，这还能不能大出粮食？你看，这都啥了嘛？
3: 这话说的我咋听不懂呢？能不能把事情跟我说清楚呀？
7: 不是，
3: 你说。
7: 那你是？
3: 书记你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开会了。我是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的马德福，也是我们金坛村的代理村书记。我有个事情要跟书记汇报一下。
7: 这玉泉营，这个。
3: 不归我们这里管呀！
7: 是不归你们管，但是城管的羊水站不是你们管的吗？
3: 高书记，这个事情我来处理，你先开会。行了，人家赶来县常会找我说事情，就应该让我好好的听听到底是啥事情。
7: 你接着说，书记。
9: 我们的扬水站还没有建好，所以我们金坛村暂时用的是咱城管的水。去年东莞的钱我们就欠下了嘛，今年城管就突然不给我们供水了。然后呢，我又去找了水站的站长，我说能不能我们先凑着钱把城管的钱交上，你给我们先供水。他说。

0: 行吗？说今天肯定给我们供水嘛。俺们一村的人眼巴巴的就在这田里等着，就是等不来水嘛。书记啊，我们这移民过来的人确实是不容易啊。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嘛，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村一村筛子筛出来的，还有好多人要走到几十里之外去埋土再运回来改良土地。然后现在呢，好不容易把土地改造出来了，我们是把这个玉米种上，麦子也是我们今年刚刚种上，然后突然就断水了，这几天再浇不上水，我们的麦子就全黄了。你说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我能看着我的村民把饭都吃不上吗？
1: 这水到现在还没过去，
0: 没有过去吗？你要是水供上了，我一个小小的村支书哪敢来找书记吗？
1: 不要着急啊，等一下我找一下水利局长啊。来，
2: 林哥在这儿呢。
1: 咱们这个灌区不包括金坛村吗？
2: 以前包括，区还咱收的，现在归了玉泉营开发区了，就不归咱管了。
0: 归不归谁管谁知道？你把钱收了，还不给咱放水，那不是失弄人呢吗？
3: 就是嘛，你不失弄人呢吗？在这儿，
2: 你说把钱收了，把钱给谁了？
3: 我交了28000呢。
0: 就是啊，我交的，我给水占了。你看，收据嘛。
2: 耶，还真是的。哎，
4: 这陈站长。来，哎，这咋回事嘛？人家都交了钱了，咋还不给人家放水呢？
1: 放了呀？
0: 那叫放水吗？那水小的都流不到田里吗？那水渠的水连脚背都盖不住吗？你让那么咋浇田呀？
2: 咋回事？
5: 是那个，咱不是开现场会呢吗？一走两三天，到时候再。
3: 哎呀，你对了些，你再别说了。咱今天当着领导的面把这事情说清楚，你从来说话都不算话，说了一会儿等给他放水，一会儿等又没有水了，又他妈等让俺交钱呢，这水来了跟他妈水完尿尿一样的，一半的水都放给城关村了，你又说两三天，你光说两三天不喝水死不了，俺的妹子金贵吗？再不交水妹子都死了。
2: 你喊啥呢嘛？事情有个大小嘛？
3: 啥事有大啥事有小？
1: 啥事大啥事小？庄稼旱了要水，这就是水占最大的事情。农民地里收不上庄稼，这责任你负得起？
6: 书记说的对呀。
1: 现场会我看了，咱这妹子好得很，但是还有缺水的庄稼地，这能说得过去吗？小伙子，你先带上人回，你放心，我保证今天一定把水送到你金坛村每户人家的地里头。
7: 哎呀，好好，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1: 都说你吊庄的移民爱上房爱闹事，我想到还出来一个你带头的代理村支书马德福，我记住你了。
0: 哎，书记，
1: 这片地区的灌溉一直是个大问题，这回我帮助大家解决了，下一回可都说不定了，所以这个事情你还得要找你的上级去汇报，争取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这才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灌溉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书记说的对。哎，书记，真的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开会了，我也是实在着急没办法了，我给你赔礼道歉。
1: 行了，小伙子，客套话都不要说了，你现在应该带着大家赶快回去浇地，这才是你这个村支书应该干的正经事情。
0: 哎呀，是，
2: 谢谢，
3: 好，慢走了，
1: 哎，回吧，
0: 那么谢谢一下书记嘛。
8: 哦，谢谢书记，
1: 回吧，
8: 回吧，走，然后带上，
1: 好，
8: 慢走，带你，走带你，走。
9: 高书记的话德福听明白了，金滩村没有养水站，想要用水就得出高价，村民们问德福，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建起自己的扬水站？

0: 豆腐答不上来，只能把这事默默地放在心上。
1: 请把汇款单给我。
2: 你还没
1: 你是要寄400块钱是吧？
3: 四点。
1: 好的，您是要寄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吗？
4: 哎，白明，小红姐，你看这是啥呀？
3: 看我。
4: 哎，红姐，这是啥呀？红月饼吗？
5: 这叫红团，是我们莆田这里的特产，别的地方没有的。
4: 好吃吗？
5: 当然好吃了。
4: 啥味道的？
5: 有甜的，有咸的。以前啊，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现在日子好过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得到。来几个啊？
4: 贵吗？
5: 不贵，一个才1块钱。
4: 咱都撕开啊！
5: 撕呀撕呀撕呀！几个？
4: 来8个。哎，给我吧，给我8块。啊，一块，
1: 对，我们来放进去，
4: 再量
1: 1块，好，8个，
4: 给，
6: 哎，老板，你能不能多送我们几个了？我们还有小姐妹没来啦。
5: 小姑娘，宁夏来的吧？
6: 哎，是，
5: 千里万里来这里，行。那就送你们2个，
6: 谢谢老板。老板，你心真好，姓好的人财神也会报到的，对不？
5: 就是，小姑娘嘴真甜，来拿好，
6: 谢谢。
7: 哎，张一娟。你的信，
6: 谁寄的？
8: 不知道啊。
9: 哎，这谁写信不贴邮票呢？
10: 哦，我知道了，
11: 咱厂里头人写的吧？
12: 得是的。哎，
6: 你就看看，就看一看，
12: 哎，看一看，
6: 看啥呀？
11: 可以，一卷儿，可以，再来看一看。
6: 好人哦，要是有效果，咱3个再凑钱买。
5: 春红姐，你也洗啊？
6: 啊，不用，姐老了，再好的擦脸油也闷不软脸皮。就是这个瓶瓶可珍贵，你们要是用完了，
13: 能不能把瓶瓶给姐？我想带回去给我女子。
5: 嗨，没问题。
6: 美人啊！琼姐，
14: 哎，你咋那么快就洗完了？
6: 省着用水。姐，人家福建不缺水，不用省。
14: 我知道，但是忍不住嘛。
13: 洗澡的时候看那些女娃，一点也不知道心疼水。取东西的时候就让水哗哗的流，我看着真是心疼。
6: 感觉也真看不出来我是海津人了。
5: 水人。
14: 看出来是海津人咋的？
5: 你叫你当呗，你最像海津人了。
14: 咋？行了，
13: 是从海津来的，
14: 嘴里子才斗嘴。明天早上还要进车间嘞，车间主人可是个母老虎。赶紧收拾睡觉。
15: 哎呀，我说你们快点嘛，天都快黑了。哎呀，毛毛姐，你还有别的活要拉的吗？快点嘛！哎呀。

0: 说，
1: 想问你个事。
0: 啥子事？
1: 熟人方向盘子的，跑的路多，见的人也多。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从宁夏？

0: 跑过来的。
1: 你是宁夏的吗？哦，宁夏人老实得很，很出力。要不跟我干吧？
0: 太好了，说打算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干活挣钱的。
1: 你来干啥的吗？
0: 找人啊。
1: 找啥子的？
0: 我弟17岁，中等个子，秘密念，说话的时候眼睛才睁开。我都找了大半年了，跑了好多地方。
1: 好，知道了。这样子吧，我歇了会，正好去腊梅。跟我走吧。怎么样？往西80公里，有个私人煤矿，很多宁夏来的都在那挖煤，说不定在那儿能碰到你弟弟。
0: 我现在还走不了，今天的工钱没给。
1: 哎，我在3公里外的老新家拉条子等你，天黑前你赶到，我就拉你；赶不到，我就走了。

0: 哎，邢老板，青蒜拿一嘟噜吗？
1: 来。
0: 哎，能吃蒜就能干，好好吃，多吃点吧。

0: 哎，你先等着啊，我进去看看，让老板先找个住的地方歇着。好，
1: 好，谢叔。
0: 老伴儿，给你带了个完美的。哎呀，看啥子看嘛，一顿饭三盘辣条子两头蒜，比牛还壮。我敢说你矿上没几个这样的。
2: 加劲了啊，加劲了啊，
3: 快点，
2: 跑快点，跑快点。
4: 来来来，快点来点。
0: 来，说好了，我们跟他走吧。
2: 加劲了啊。
0: 谢叔。

我一直在换地方，现在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上。听说这里宁夏人多，出门在外才知道家里的好。希望可以找到嘎巴，我就可以早点回去见你了。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那也是在换地方，现在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上，听说这里宁夏人多，出门在外才知道家里的好，希望可以找到嘎娃，我就可以早点回去见你了。
1: 开的灯，
0: 过来。我当没人呢。你头上咋了？
2: 咋了？没事。你新来的？
0: 不是，我还找人的。
2: 找谁？
0: 我弟跑出来了，我得把他找回去。听说这个矿上有宁夏人，我就过来找一下。
2: 你弟真有福，还行。我在这挖了三年的煤了。除了每月汇钱，谁会想我呢？
0: 你是哪人？
2: 我陕西渭北的，穷地方。
0: 陕西还穷？那你把我西海固放哪儿了？
2: 你西海固的？
0: 啊，你移民了，现在移到贺兰山底下平川了，那还是穷吗？
2: 穷吗？你穷谁挖煤呢？
0: 那这挖煤挣钱吗？
2: 想挖煤了？
0: 找着人就回。找不着就再说嘛。
2: 哎，对了对了，把我命拴在裤眼上的活你也想干呢？
0: 你都敢干，我害怕啥呢？
2: 哎，对，赶紧飞，我疼。关灯，别开了。

0: 反正我干啥你干啥，弄错了哥，我真不是来挖矿的，我是来找人的。我弟叫嘎娃，他是个秘密娘，只有说话的时候眼睛才睁开。他跟我一样都是宁夏人，今年17岁了。
1: 那边小心点啊！
2: 哥，我真是来找人的，我真不是来挖煤。
1: 妥没有字表娘，你要是完不成字表，等一会儿接班人来了接着干。
0: 你要不想上镜你就擦擦。干啥？
3: 哥，我找人，我弟叫嘎娃，17岁，在宁夏海基人。你见过？
0: 不想上镜你就磨蹭。
1: 走。一、二。

0: 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扶贫工作安排，闽宁村要尽快开展科技扶贫，发展庭院经济。陈金山专程来请著名的福建菌草专家林一农教授出山，让出不去打工的人在家种蘑菇。陈金山答应过移民，要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
1: 小韩，
2: 老许，
1: 快过来，快过来！
2: 换了曹总啊，这茬锦草长势特别的好，这棵深度啊，一定能扛住黄河滩口轰口的轰沙。
1: 老师好，不尴尬了，我们就应该另外申请专项课题了。本来好是要找出适合宁夏种出的草种了，没想到竟然还能黄轰固沙。
3: 喂，林一农老师在这里吗？
1: 哦，在这边。
4: 哎呀，林老师，
1: 你是谁啊？
4: 我呀，林老师。
3: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晒黑了啊，你像煤炭一样了。
1: 哎呦，树里啊，我也差点没认出你来啊。
3: 我也晒黑了啊。哎呀，
2: 我还想说一直要好好谢谢你，幸亏你帮我保住了锦草种子。你看啊，这片实验田都是你的功劳。
4: 哎呀，我也要感谢林老师啊，把我的包包交给乘务员，要不然我赔了欧人又折兵啊。
3: 来来来，我带了一些家乡的岩茶，在这边喝不惯，可以喝一口想想家乡啊。
2: 你这个也太客气了。
3: 没，
2: 你不是到海吉工作去了吗？
3: 对哦，
5: 林教授，这次福建来我们海吉先刮纸的陈金山副县长。
6: 陈金山副县长，香港湖平的吴主任跟我说过你啊，这是我助手黄展奇。
1: 你好。哎呦，在这荒凉的地方呢，还能听到我们福建口音。
3: 你找一人啊？
1: 我泉州呀。赶紧了。
6: 这个就是我最近新种的草种啊，陈耐寒、抗洪、根须扎得深。你看这一片黄土沙丘后，只要种上它，一流失的沙土啊，一下就给固住了。
4: 老师厉害呀，绿水青山就要靠老师来实现了。
6: 你这个县长是不是也是靠给人戴高帽换回来的？说话稀里吧唧的。
4: 老师还是像在学校里一样，嘴下不留情，损人不留面。
6: 哦，有你这两句就知道我是教过你的，没错了。
3: 对哦。哎呀，真是漂亮啊，沙漠中能够看到一片绿竹，漂亮。
1: 小华，接个花。
3: 哦，谢谢
1: 郑小姐。
3: 漂亮。
6: 说吧，吴主任让你找我什么树？

0: 那学生冒昧了，
1: 又稀里吧唧说事。
0: 后来直说，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请老师为我们闽宁村的这些吊庄移民传授一下种植金草蘑菇的技术。
2: 种蘑菇哦，现在还不是时候，
0: 要等多久呢？
3: 这个树啊，我跟吴主任啊汇报过了，这个锦草啊刚种成功，也不确定能不能种出蘑菇来，要小范围的应用成功后才能推广给大众，这是我们实用科学工作的基本方式。
4: 来老徐，
0: 哎呀，
3: 试试这个西瓜哦，没有锦草啊在沙地里种不出来了，保证你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
4: 哦。
3: 我答应胡秉主来的种蘑菇，
0: 我觉得好甜啊，
3: 不是说现在马上，还要等一年。
0: 我真的好甜啊，大哥。
3: 我这边啊，种草固沙，移草养菇两手抓，等知道菌草在宁夏能够养出双孢菇，通过实验确定
5: 荒漠地区
3: 菌草养菇的性质，再招一批技术员扩大饲养范围。然后
0: 对哦，吴主任都跟我讲过，我呢是这么觉得，就是我们做事情不要这么按部就班嘛。
1: 你是种蘑菇的高人呐、啊，在福建谁都知道，你用金草代替木头种出蘑菇，当时这个科研红极一时，电视、报纸天天播报。
3: 这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因为当时木生锦市场需求太大了，好些人因为钱啊，不惜造成福建全省大量森林被毁，
0: 对，
3: 生态造成破坏，乱砍乱伐，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要解决严重的锦林矛盾，只能研究推广
5: 移草代木技术。
1: 所以老师，你是伟大的人嘛，不光解决锦林的矛盾，还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所以媒体称你的金草是神草，你就是金草之父啊。
3: 看到没，又给我戴高帽子。
0: 不是我戴的，我媒体戴的呀。
3: 好啊，先不说你的蘑菇啊，金草为什么叫神草？你以为劲草只能用来种蘑菇吗？你用黄展奇跟你说说，我们劲草研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笑什么笑啊？你得跟他说，不然他以为我们只会种蘑菇啊。
6: 雷公啊，
7: 我们劲草哦，其实是一项技术革新的科研成果了。作为草本植物哦，它不仅可以代替木头啊，用于培养菌类，还可以生产多种什么食品啊、饲料啊、肥料。尤其好是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上，
8: 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自然的资源，
7: 提高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啊土地退化。
0: 哎呀，
7: 最
0: 花花，
3: 我让你简单介绍一下，倒不是让你写论文。
8: 你也应该听明白了，不管是种劲草还是种蘑菇，对移民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3: 种蘑菇呢有经济效益，种劲草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这段时间的种植啊，我发现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可能。我为了在宁夏种蘑菇选中的锦草啊，它的抗轰固沙能力出人意料的好。你想想，这种草在黄河沿岸的河滩上大面积的栽种，很可能就解决黄河水土流失问题，这难道不比作为
5: 蘑菇的培养基更有深远的意义吗？
0: 老西可以跟我一起去闽宁村呢，告诉这些村民怎样种植蘑菇，然后你顺便再搞你的金草研究啊。
9: 哎，两不耽误啊。
0: 我知道玉米杆和麦杆也可以种蘑菇啊。
3: 看来你是做功课来了嘛，
1: 不然怎么可以自称是老师的学生嘛。
3: 是我学生你就应该明白，这个锦草蘑菇在福建能养，在这里能养，气候、温差、日照、干湿等等，这些有多大差别你知不知道？如果不做过研究，没有数据标准，你怎么敢大规模的推行呢？
1: 哎呀老师啊，时间不等人呐、闽宁村的发展这是国家
0: 当西部协作重点扶贫项目啊，
1: 我们把人从西海固移出来，让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
0: 要先创收致富，
6: 这样才能够扎根创业，这才是脱离贫困嘛。
2: 你说的都对，这都是你该做的。你要完成你的政绩，回去再升职做大官，这些啊老叔都鼓励你，祝福你。但是你不能把老叔往你的战车上拉，这招不行。
8: 违背研究规律的事，我绝对不会去做的。
6: 老师啊，你这样讲我，那他只是一部分呢、啊。另外，我真的想为当地的人做一些实事啊，这是我的愿望啊。
5: 我也清楚，速度太快会违反规律。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才会想到种蘑菇吗？
6: 它快啊，生产周期又短，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权威人士出来帮忙嘛。
2: 我跟你说过了，
10: 锦草蘑菇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为老百姓负责。就算种出来了，这产量也有限，以后发展蘑菇产业，如果没有锦草作为基础的话，会影响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
6: 老师啊，我也实话实说，我已经通知闽宁村的村民，10天之后有一位你这样的资深的专家给他们传授种植锦草和蘑菇技术。
2: 你别瞎搞啊，我不去的、啊、
6: 我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你要不去
5: 我就自己捡。
6: 他们也知道我是你的学生，如果蘑菇种不好，他们也不会怪在我头上。我还有个会，学生冒昧，我就先走了。
7: 哎，你别走啊，我没答应你啊。
11: 10天以后我来接你啊，老师。拎得呀，就拎得呀，
7: 你走也没用，我不会去的。走啊，记得追他。
6: 哎，老师，
7: 哎，老师，
6: 回去喝茶，回去喝茶。
11: 妈呀，
6: 去喝那好茶叶啊，那是小王。
7: 老师，
6: 发动演习。
7: 老师，哎，妈呀，
6: 开车，开车。
2: 咱们这个一起，
12: 哎，程先生，
13: 程先生，
12: 哎，你们聊，你们继续。
2: 好，
12: 那你说，一拳赢给逼狮子仨，背底难搞。以鸡阳水朱阳寺灌着铁桶的三个村子：东沟村、玉泉村和光义村。二级阳水过了铁路，但是它最多覆盖到铁西的金沟村、玉兰村和黄源村。金盘村地势比较高，二级供水根本上不起。这个青铜峡城管水站呢，它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它地势高，所以刚开始规划金坛村的时候，我们就商量过，因为考虑到当时移民的人数会少，就暂时借用城管的水到金坛村。你想啊，毕竟三级阳水的这个造价高啊，你没达到一定的灌溉面积，你就是修了不划算。哎，这个事情程先生知道你吗？你给介绍一下子。
6: 你讲嘛，你讲。我讲话我怕你们听得疲惫，你讲一讲。
12: 那行，我是啥意思啊？玉泉营现在这个吊庄发展起来了，又建了闽宁村，人口往后会越来越多，用水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已经开始规划三级养水，等修好了，三级养水直接可以接到金坛村。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水来灌溉，
2: 直接接过来。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就再也不用为用水的事发愁了。
12: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是个大工程量。短时期内呢，金坛村的水还是得从城管接，不用担心哈。往后啥时候放水，咋个排序，交给我，我跟他们商量，没麻烦。但是费用这一块怕是要比我们这个玉泉营养水站的要高一些。这个事你怕是要跟群众要认真地解释一下。
2: 我觉得没问题，只要能保证浇上地，我想我村民也是能接受的。
6: 啊，正好啊，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啊。过几天呢，
0: 我们福建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2: 种蘑

楚梅，

0: 我是邓专家来了两个觉着他们给你会降请。张主任，实在，你这话啥意思？啊？陈先，哎，你先等，你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啊。
1: 我是搞做，他们做了半天一直在瞪你们。
0: 哦，我说的是你动员工作，做得好。
1: 还是你带来这个福建项目，大家获得新人都比较高。啊，主讲课还吹了个牛，评课说林教授是全世界都有名的教授，这不是吹牛皮哦。哎，
0: 帮我拿一下。怎么回事，
2: 陈先生？是这样，我先去了林教授的科研店，店上的人说林教授一大早都出门了。我又去了咱们上次见他的菌草种植基地，那儿也没有人，找他的助理小黄，店上的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怕你们这边等得急，就没有敢再找，直接回来了。
3: 看来是我判断失误。
4: 那咋办嘛？来了这么多人，
3: 不要怕，我还做了其他准备。走。
5: 行了，兄弟，我给你建议吧，啊，都别来说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来的陈副县长给大家讲一下啊，鼓掌。
6: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啊，是由于我
7: 刚做上
6: 的失误，让大家在这里坐了这么久。原计划呢是著名的金草专家林英龙老师要过来给大家讲解种植蘑菇的技术，可是他今天人来不了了，是我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对不起啊。那么好在呢，今天呢是关于宣传种植蘑菇的这么一个会议，我呢是林英龙老师的徒弟，昨天晚上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那今天就由我来代表我的老师林一农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种植蘑菇的技术啊。
8: 你这个县长代表自己就好了，不要记作主张代表我好不好 啊？
6: 我给大家介绍啊，这就是林一农教授啊，
8: 我们来欢迎他。
6: 欢迎啊，林教授啊，
8: 你卖动饿死的包你了，吃饿死的长得搞决定。
6: 哎呀，好了好了，在在来，请坐，请坐。来来，我们再次欢迎林英龙教授啊。好，我来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林英龙教授。林英龙教授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用
8: 金草种植蘑菇的专家。
6: 很多国外的专家都要向他学习。今天请林英龙教授来，就是要给我们闽宁村还有其他的村代表讲一讲做过先进的技术，同时呢我们闽宁村和我们的村骨干带头种植蘑菇，欢迎。
8: 我来宁夏本来啊是想推广我们福建成功的技术，就是用劲草种植双爆菇，后来实验发现哦，在福建长得好的草在这里长不活啊。我呢又换了一种草，我发现这种抗寒的草啊，在抗轰固沙方

0: 面有出人意料的效果，所以说他在改善。
1: 对，我们讲讲蘑菇嘛，先不讲草好不好？
2: 好，
1: 你先等一下啊，来，你换一下，都来。你发现大家有什么听不懂吗？你就帮助我们翻译啊。
3: 好好好，我先跟大家说呀。
1: 好好好，
3: 林教授此来教咱们咋种蘑菇呢？因为蘑菇种出来以后呢，就能卖钱，还要带领我们脱贫致富。
4: 你好，
5: 快来讲讲。
1: 关心你就讲蘑菇就好。
0: 这个双孢菇主要原料啊，有两种，浸草，还有混回。在福建，我们的浸草主要是用象草、香茅草。当然了，这个水稻、小麦、薏米这种农作物的秸秆也是可以的。在宁夏呢，这个浸草还在实验当中啊。我们现在可以用这里最多的薏米秆来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混回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牛混、羊混、马混、鸡混等等都可以的。
1: 混回啊？
2: 多少混呢？
1: 有
3: 封边嘛？
1: 哦，封边。
3: 封边。
1: 金草大家有没有听懂啊？金草啊？
2: 啥是金草？
1: 那个细菌的菌呢、啊？那个细菌呢、啊？
3: 细菌。
1: 哦，细菌。
3: 就是那个细菌。
1: 对，
0: 这个浸草啊，这个浸草很重要，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通过实验证明啊，这个浸草代替农作物秸秆啊，可能效果会更好。就连我实验的那个浸草都起到了抗轰沙的作用，而且它的亩产啊比作物秸秆的产量要高，蛋白含量很高，也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蛋白高，生长快，还可以。
1: 对，讲一讲蘑菇了。
0: 从长远上来讲啊，种浸草发展生产链是有
1: 蘑菇还是讲蘑菇啊？
0: 种蘑菇就得有大棚吗？
1: 哎，
0: 没有大棚是不行的。
1: 对对，大棚，那大棚就是重点。我们需要先建造大棚，大棚呢就是这个木头啊，搭起来的塑料布铺上去的
3: 棚子。
1: 对，
3: 棚子，拆棚。
2: 对对对，
1: 我们这边呢，杨木运到这里就会比较方便。那杨木呢，成本又低。那搭建一个杨木的大棚，大概需要2000元。
2: 2000元。
3: 种蘑菇需要那个棚子嘛？
0: 啊，
3: 建一个棚子要2000块钱。
1: 大家先不要紧张，哎，
2: 就是要把话说。
1: 大家先不要紧张，那我们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这大棚建造好了以后呢？我们会由林一龙老师全程帮助我们，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可以种出蘑菇。
6: 拿到保证，
1: 大家不要第一时间排斥这个事情啊！我来跟大家解释啊，这个蘑菇啊，我们种植成本低，回收快，3个月大家就可以收回成本了。都你帮我，
7: 哎，都别说话了，别说话。
3: 大家安静一下。陈先生说。种这个蘑菇比我们种庄稼要来得快，时间要短，产量要高，挣的钱还多，3个月就能把这蘑菇种出来了，就能卖钱了。
8: 2000块呢谁家要？
9: 这不是逼着咱们借钱呢吗？
2: 就是嘛，再省一定能卖出去、啊、我要是卖不出去咋办呢？
10: 这么多钱何不敢冒这个险？
11: 他刚说进草，但我都请不动，苗村民能请动，你谁能请动？能请动。
1: 大家先不要着急，请大家信任我和林教授。
12: 哎，陈县长，俺不是不信任你个教授
1: 啊。
12: 说到这蘑菇吧，我是疯了，俺这见也没见过，吃也没吃过，更没有采弄过，我看俺是疯不了。
1: 蘑菇啊，这个很多菜里边都需要啊，比如说鸡汤啊，我们放一些就会更鲜。像福建就经常吃蘑菇，那全国各地都很需要蘑菇，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那销量啊。陈村长，你学历比较高啊，我觉得你带动村里的人，你很快就可以掌握这门技术啊。
8: 对，一次要投入2000块钱打棚呢。这刚才教授也说了，这个草养蘑菇还没有实验成功呢，
10: 这万一失败。

0: 歪的，那大家都知道。
1: 那我媳妇歪得很，我在白瞎2000块钱，我非要把我大日子摊了。奇怪啊。
2: 陈先生，我给咱说一句实话吧，这几年村民苦点着钱都是拼死拼活攒起来的，这2000块钱啊，一下子谁能拿出来？就是我没想干，你就得去借吧。你先来这村干部带个头，出点力，下个苦，这可以。要是拿着借来的钱干这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看这扯不成。
3: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4: 今天聪明试一下，我相信你和林教授一定能把蘑菇种出来。我回去就去动员一下大家。
5: 谢谢你。
6: 老四，我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晚上在我那里吃一点呢。
5: 说实话，这里的人是不是并不想种蘑菇啊？啊？
7: 这件事情让他们突然一下接受，还是有些复杂嘛。
5: 那我给他们一点时间。你看，你的初衷啊是好的，但是人家不接受怎么办？不能把自己觉得喜欢的事情啊强加于人。
8: 你好，
5: 你有戏吗？
9: 你我能给我吗？我男人想吃绿叶叶菜，就你说的话绿叶叶菜。他病了好几年了，啥活都干不成，就我一个人干着。除了洋芋，那还有别的吃的吗？
8: 这件事情，我会再去找马德湖商量一下。

0: 哎，行啊，一卷，真快就有人看上你了。
1: 才来这些天，一卷都换白了，是不是真是擦炼油漆作用的？
2: 应该是。

0: 从今天起，你们就干一些打杂的工作，所有人都不用再上流水线了。
1: 主任，我们会加快速度的。
0: 不用了，你们就有心好好谈恋爱，早点嫁人。怎么了？不服气啊？那好，那咱们就进行菜素考核，谁通过考核，谁回到流水线。开始。

0: 你们所有人里面最快的是白麦苗，但是也没有达标。马秋红，就你这个速度，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做得比你快。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上我的流水线。
1: 你说的不算。
2: 厂长，
3: 来，
2: 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是不认真，是带我们的师傅他莆田口音太重了，我们实在是听不懂。
3: 哦，呵呵，本地人讲话听不进去是吧？那我讲话你能不能听进去来？
2: 我能听进去一下。
3: 哎，怎么你那些工友都听不进去，怎么你能听进去来？
2: 厂长，我父亲是南方人，
0: 听懂又怎么了？你不照样没达标吗？
2: 厂长，我们之前不知道要达标才能上流水线，不然我们不吃不睡也要通过考核。我们海籍的女子出来打工，那都是要养家的。我们组的邱红姐，她丈夫两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娃，她是抱下娃出来打工的。
0: 这里是车间，是工厂，她又不是收容所，一切都是有规章制度的。你不要老拿这些可怜事来博同情。你去看看整个车间，哪个女工不用养家糊口啊？你说那死了男人带着孩子的，只有马秀红一个人吗？那谁要跟你们似的天天挂嘴上啊？这是理由吗？要真想养家糊口，你就拿出点真本事，你好好干，你达标啊！你光靠嘴说有什么用啊？
3: 哎呀，爱厂无家，爱厂无家这句话，这个厂里面讲了这么多年了，你作为车间主任，相互理解非常简单的问题，到底这边怎么变得这么胡渣呢？对不对？好的，这个叫
0: 白麦苗，
3: 白麦苗。啊，小白，哦，小白啊，我跟你讲哦，这些工友呢，一定要靠你来带动他们努力的工作，这个效率一定要提高起来，在规定时间里边，那个速度要快一点，特别是这个这边这个考核啊，赶紧要过期，你要下次再过不去，
2: 再不过我们甘愿受罚。
3: 哎，对对对，嗯。那你去，你忙去。
2: 谢谢厂长。啊，
3: 没事没事。
2: 张主任，
0: 厂长，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为什么非要叫那些海籍女工来呢？就笨啊，教不会呀，自己学不会吧，还要怪我们老师普通话不好，那都像我这样讲，他们不累死了？
3: 哟，你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学啊。要学习啊，学习是要时间，你不给人时间怎么学嘛？哦，什么都像你的标准来，只要考核过不了就上不了你的流水线，那你流水线上不了一毛钱都赚不到，知道吗？我们要积极响应政策，这些女工到我们厂里面来工作就已经达到他们的作用了，懂不懂？你给他们点时间，给他们点机会，笨鸟要先飞。
0: 你给他们多少机会他们都飞不起来喽。我走了。
4: 在咱海籍的时候，摘红果子那鞋底子，哪个我不是手最快的？来这干活，被人家说还不如个碎娃。要是真上不了流水线，我这样出来是没个啥嘛？哦，想了，秋红姐，
1: 咱几个好好练。再说了，麦苗不是给咱争取时间了吗？
5: 他是争取了时间，但是彻底惹毛了杨主任，以后更针对咱，不知道还有多少小鞋要穿。

0: 你一离家，爸爸就给你写信了。你流走的时候没有好好叮嘱你，这是你第一次离家，在外面一定要保住自己，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尤其不能像在家里这么任性，要谦虚为人，宽以待人，乐于助人。
1: 浩浩，浩浩，
2: 哎，我要
1: 去哪啊？走走走，搬家了，快点，上来上来，快！
3: 这手机放了吗？浩浩，
1: 张哥哥，你回来了。
4: 这么着急搬去吗？起房子干了吗？
1: 大养犊，赶透了。
4: 看看看，你们是约好一起搬的。
1: 哎呀，那是呢，水花街和永福阁昨天都搬了，今儿太阳好，大家都着急的搬新家，今天搬的人就多。好好，来来，
3: 坐，跟我坐。
4: 到了。
1: 这不是德报吗？

0: 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
3: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
5: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次。

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宰了，来来，什么？
1: 你把他家
2: 老险，
3: 少爷，
0: 你打死
4: 我！哎哎，我那个尝尝。
3: 喂，
2: 哎，你也在？
3: 这不到老黑吗？嗯，
5: 伯爷，
6: 再来一碗。
5: 吃不多了，实话见。
3: 哎，啥情况吧？干完没听见？
5: 咱也吃糖吧，都乏了，快点睡去吧。
3: 大胡子，
7: 就你知道啊？
3: 一句话，刚才一句话都没说。
7: 没有，这样出去半年多，回来一身都无坑，这不是先得不到狮子吗？
3: 啊，就
7: 是。
3: 你们发现没有？他为啥不摘帽子？我啥上有个疤，那帽子遮着。
0: 啥？
3: 我猜
0: 啥上有个疤？
3: 哎，大夫，这水肿咋了吗？啊？
0: 你问问啊。问了，啥都不说了。这水子弹

0: 我想回家，你放开我。我想回家，你放开我。哥，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放开我。
1: 铁棒，铁棒，醒醒，铁棒。做噩梦了，做啥噩梦了？你吓得一头汗，都害怕了，都回家了吧？怕啥呢？跟哥说说。梦见啥了？

干嘛没做成？对不起咱爸。对不起咱姑。

你跟对不起高啊，想办法得到外边造他呀，回来就好。 大家都想死你了，知道吗？回家就对了，回来又搁你，没人在你半边咋地了，想哭就哭出来，啊！把委屈给哥说。

0: 你这小子干东西，都撕到外头了，又回来干嘛？
1: 我真臭死你了！你，
2: 炮连长，这抱着半年在外头也不容易。
1: 不容易，咱了，嘎娃不回来的，一个人回来，咱捡你姑了。
0: 好了，他们别在这儿出事了，走，回家。回不成了。李三吗？大娃，儿以后再也不欺你了。这都半年了，我想我妈个得花，我想我姑了。什么样子？
1: 知道鬼喊了，回来了能不让你骂街了？你骂乡里都快乡风了。
0: 那为啥不让我回呢？
1: 不是不让回了吗？是回不成吗？
0: 为啥回不成吗？
1: 这。
0: 你姑了吗？你姑的病，这现在都白天了，还好些。啥吃啥喝的，没个啥。一到晚上都不行嘛。这脑脚的左邻右舍都睡不了个安稳觉了，没办法嘛。我跟你妈这，一个人守前半夜，一个人守后半夜，都不敢打个盹儿。那天你妈实在撑不住了，眯了一下，叫你姑都跑了。 这大半夜的，满村人出去寻了，你说是个疯疯癫癫的，我都能跑到当年这嘎娃个德堡，气得我踢到边上去了。这都实在没办法了，在这看医生也看不好，我跟你妈就请了个阴阳。那阴阳说，你姑是心旋转了，得把旋虚上了。那围着咱家我屋子转了几圈。
1: 到你姑儿转了几圈，还有围着村子这转了几圈，不知道哪儿造了个麻绳，说绳上他妈你姑心血给续上了，那续上不行还得谈了，就得不停在你姑耳边尿叨，让这嘎娃跟德宝去了新疆挣钱，挣了大钱就回来了。
0: 大，你咋信这个呢？这都是迷信，咱不能信这些。
1: 干啥也不信嘛，这是担心了嘛，这看着情况刚好一点。
0: 德宝一个人回来了，没见嘎娃，咋跟你姑说了？说实话不行，这谎话又怕编不圆，这才刺激一下，肯定得翻病嘛。我这才蹲在村口，拦你俩了嘛。那你们想看这事咋弄嘛？
1: 大，
0: 我这还有点钱，我想领个姑去大医院看呀。
1: 哎呀，这大半年的，你给我点工资一半都花到你姑身上了，大医院去几回看了，不管用嘛。
0: 这才向着偏方了，回来。
3: 大，
0: 我看还是先别刺激我姑了。这宝回来的消息，尽量别让村里人知道。
1: 对嘛，那也是这个意思。
0: 那德宝回来，再不让你妈见呀，我看你妈也该断了弦了。

0: 让我妈过来呢嘛，让她过来跟德宝见一面。
1: 我就想回去，要是我妈干的面，我想见德华跟我姑，哪怕叫我偷偷见一下也行嘛。
2: 庄子里头人多嘴杂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了嘛。
0: 李宝，我觉得大说的对，现在姑这个情况，除了嘎娃回来，嘎娃要是没回来，你就先别见了。
3: 我吧，包这东西是这包给你给我咱买的，还有给我姑的。
4: 我知道了，吃完饭啊，你去你姑屋里待着，不让她发现妈不在啊。
3: 你放心去吧，我吃完面就换我单。
4: 好。
3: 嗯，
0: 哎呀，美得很。
4: 哎呀，来，再给你盛上。
5: 姑，面好吃不？
0: 大，这咋还拿绳拴着呢？
6: 没办法嘛，稍微看不住人都跑不在了。
0: 你吃饭吧，我收着。
6: 啊，
0: 行吧。
5: 姑，看看给你带啥了？新鞋子。啊，姑，看新鞋子。哎呀，这个丝巾看，好看不？啊？花衬衫。哎呀，这个你穿上肯定好看。姑，花衬衫。
7: 我还要吃面。

0: 来。
1: 妈，我在外边饿肚子了，这剩一碗面呢。
0: 这嗓真的是摔跤磕的。吃饱了，
1: 再一碗面汤就更美了。
0: 哎呀，你回来，打算干啥呢？
1: 我哥想让我去福建打工呢。
0: 去福建好，我听你哥说，白苗每个月都给白校长寄钱回来呢。
1: 妈，不管我到哪儿，我都会好好赚钱的。这回嘎娃没找回来，我欠个姑的。以后等我赚大钱了，我就带我姑去上海、去北京。哪能治好我姑的病，我就带我姑去哪儿。
0: 俺娃有志气，妈呀，支持你。哎，
1: 妈。
0: 嗯。
2: 这有2500块钱，我留给
1: 你跟我打，还有我姑用。
0: 哎，我不要啊。这钱你留着，你不是要去福建呢吗？你见着人家卖面啥的，不得买个像样的礼物？
1: 我这有钱呢，我不缺钱，你拿着吧。
0: 哎，这半年多，你跟卖面通信着没有？
1: 妈，我都20多岁了，你不要为我操心了嘛。你家里有我姑，就够让你跟我打费心的了。
0: 我能不为你操心吗？哦，你啥时候把麦苗给我取回来，我呀就再也不为你操心了。

纠结利禄，先反省自己身上的问题。助人要求严格是合理的，各司其职嘛。

0: 怎么这太阳还毒了？哎，咱们再练一下吧。哎，
1: 练不了了。
0: 咱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点了？今天晚上有舞会。咱去看看，
1: 啥舞会？
0: 想去四团委组织的联谊舞会，在咱厂里办，其他好几个厂的工人都要来，热闹得很。
1: 你咋真清楚你一张？得是我刘家强写信邀请你了。哎，你俩写了这么长时间的信，得是要见面了。麦苗姐，我们一起去嘛。都练了这么长时间了，可以稍微休息几天了。
2: 就是嘛，咱一块儿去，刚好看一下人家舞会是干啥的嘛。
1: 哎，九红姐，咱一块儿去，
0: 走嘛。
2: 我不会跳舞，
0: 学学嘛。
3: 各位亲爱的工友们、来宾们，我们的联谊会又如期举办了。今天呢，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下面，请大家热烈欢迎来自海籍的女工朋友们。我们团委组织联谊会呢，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想让大家多交一些朋友，好舒缓一下离乡的愁绪。总之，不管是老工友还是新伙伴，今天晚上一定要玩得开心。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手工件，给你钱，去挂字。真热闹啊！
1: 你好，我是刘家强，能请你跳支舞吗？
0: 刘家强，
2: 谢谢。

0: 欢乐。
1: 你好，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啊，
0: 不了，谢谢。
1: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0: 不用了，谢谢谢谢。
1: 那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2: 那我不会跳舞啊。
3: 能请你一起跳支舞吗？
4: 以后可以进去跳，
1: 所以跳支舞好。
2: 你咋不去跳舞呢？
0: 年纪轻，
2: 我找他朋友。
0: 我喜欢情感，不喜欢跳舞。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叫王国辉，
1: 我是司机班的，开车的。
0: 你好。哦，
2: 你好，我叫白麦苗。
0: 哦，你为什么不去跳舞啊？
2: 嗯，我喜欢听歌。哦，
0: 这么巧啊！我跟你说哈，我也喜欢听歌，我开车的时候，我车上就会放音乐。

0: 我带你去。
1: 整的吗？那啥时候走？
0: 今天是十号，我哥说十五号是闵宁聪建聪仪式。这两天他们黑的白的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1: 那你走十六号。

0: 一卷怎么回来呢？
1: 不用，刘亚强说要请他吃宵夜呢。
0: 那你们怎么跟着呢？
1: 这不跟卖面一样不长眼。
0: 说啥呢？
2: 行了行了，赶紧睡吧。
3: 我宿舍的工友都想家了，我和他们一样想。我准备到年底申请休假，我算过那时你也该放假了。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最怕的事就是学校放假，说没了学生的校长就像一棵孤单无趣的树。不过这个假期你不会孤单，有我陪着你。
4: 就你这个臭脾气啊，不跟老子较劲，我就谢天谢地了。
5: 老师，
4: 哎，德宝，你回来了，坐坐坐。
5: 这学生不少嘛。
4: 啊，去年才37个。今年一下子涨到66个，教室都快挤爆了。哎，
5: 教得过来吗？
4: 算上我，一共3个老师，一个人负责2个年级，不算太累。再说，这最艰苦的时候就快过去了。你刚回来还不知道，咱闽宁村正在建设小学了。听程县长说，咱这个小学是高标准、高规格，师资配备也是最全最好的。等这个小学盖起来了，我这个校长就轻松多了。
5: 嗯，
4: 美兰是想问问麦苗的情况吧？哦，你那封信我给你转过去了。咋才一封了，后来咋就不写了呢？德宝，你这未名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哎呀，他这个臭脾气。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跟谁赌气，那是要赌上一辈子的。不过这次不能完全怪他，你就是不肯带他一起走，也要只给他说嘛，不要骗他。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他有多难受，好多天都不和我吃饭，就把自己蒙在这个小屋里，也不肯出来。
1: 他在那边咋样嘛？哎，打工嘛，自然是要苦一点。不过他还好，适应的很快。哎，今天他给我来信了，你看啊，他这个信上说。 他在那边很快乐，工作也很顺利。看来这半年啊，他不光适应了那边的生活，自己也变得成熟多了。哎，他给我写信就是报喜。我想啊，你们年轻人之间沟通，才又报喜又报忧。
2: 互相分享，也互相分担。他跟你赌气，你啊，可别跟他赌气啊！
3: 老公，
2: 哎，
3: 老师，三年级请你上语文课。
2: 啊，我妈来。
3: 好。
2: 啊，老师，那你先忙，那我先走了。啊，我要上课就不拧你了。哎，德宝，这个。
4: 你拿着，上面有没有牛的机制，给他写信，啊，去吧。
5: 老师，
4: 你一走哦，我就想起94年在宁德用水稻杆做培养基的时候，也是通风出了问题。你看，
5: 老师啊。
3: 你怎么可以住在种蘑菇的棚子里呢？这里晚上温差很大，很冷啊！要不是小黄去岭棉被，我也不知道啊。
5: 工作在哪，我们就住哪了。
4: 老乡啊，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手里的数据哈都是基于福建的基业，但福建跟宁夏那块又不沙塘，我们虽然都估算了差异，但也只是估算了，所以我们就只能住在孤棚里了，然后随时监控。好了，都不要那么紧张嘛。
6: 老师，你看，我太太从福建寄来了一些特产，我们一起吃饭呢。下面该我们干掉啊！我种不出来怎么办？
5: 你这么大叫，秀什么会种不出来吗？种不出来，我们一起不要回福建啦！在宁夏老乡面前把福建人脸都丢光了。
4: 好啦，吃饭啦，来。
6: 这不是丢不丢脸的问题啊，这回不是科学研究可以错就错改正，这回必须成功，成功了农民才会跟着种，种出来才有钱吗？才给换肉吃换菜吃，才不至于可怜到在大街上讨一把青菜啊！
7: 谢谢你啦，老师。
6: 李教授，
7: 老胡，李教授，
6: 这个话没有啊？
7: 还没有。
6: 哎，一起吃。
7: 我准备在金盘松开一个动员会，所以我来向林教授请教一下种蘑菇的事情。
6: 作文好啊。
7: 哎，边吃边说。报。哎，哥，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早的？那要组织大家开个会呢。
6: 哦。
7: 刚才我去找福建的大教授了解了呀。
6: 那一会儿开会要跟大家讲一下种蘑菇的事儿。
7: 蘑菇，
6: 我是啥嘛？能挣钱不嘛？挣钱嘛，这现在账上在他们福建，好多人都是靠这个专家发明的这个菌草蘑菇赚了钱，还形成了产业。他说，种这个蘑菇就是投资小、周期短、赚钱快，只要你肯学，人人都能干。最主要的是，它不费耕地。你看，咱们这个院子里就能种，这叫庭院式经济。 所以我要动员大家，各家各户都种起来。
3: 哎，哥，我去福建打工的事，你把我问了吗？
6: 问了嘛。

0: 陈先生的给你联系号嘞，是个执鞋厂，他和老伴管鞋号，你去了以后呢，直接参加培训，培训合格了也就能上班了。这个是陈先生给老伴写的信，里边还有地址呢，你收号。抢号了吗？啥时候走呢？
1: 再说吧。
0: 啥叫再说？你抢号的事嘛。

0: 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这是萨马， 的，这种鼓啊特别适合在咱们这个地方种。
1: 这东西种出来干啥嘛？卫生好啊？
0: 看你说的，人吃的吗？
1: 人能吃这？
2: 这能吃？
0: 咋不能吃嘛？这专门是人吃的。这个林教授说，城里人还最爱吃这个东西。
3: 粮食不像粮食，草不像草，长得怪麻咕咚的，城里人吃着能咋了？
0: 有营养啊。那个教授说，这个双孢菇啊，里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蛋白质，还有那个叫啥草酸，啥菌糖，反正是吃了以后补身子，还不发胖。
1: 哦，胖有啥不好？胖了人富态嘛，对不对？我跟你说，这城里人就是胡吃鬼，这啥东西嘛？这啥都能往肚子里头吃。
4: 就是嘛，哎，
5: 你看看这胳膊，瘦的都快跟我玉米杆子一样细了。
0: 你这还不发胖？
4: 这酸我酸的，哎，他们城里人要是爱吃酸的，为啥不把我醋往肚子里灌呀？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人家爱吃啥，咱管不了。我就觉得呢，既然这个谷能挣钱，咱就得种。这个谷要是种好了呀，要比那个去福建打工还挣钱。
6: 还能挣钱？
0: 福建打工。刘伟聪，
7: 你们是咱们村这个几位大能人，
0: 我就想着，你们先带头种，你们种出来了，挣了钱，你想想，那个号召力就不一般了。你们看。
4: 那这咋种呢嘛？
0: 种这个蘑菇啊，要先建一个大棚，就是在棚里种。
1: 这棚得花多少钱？
0: 建这个棚呢，大概要花个2000块钱。
5: 2000块钱？
8: 咱们妹妹才值2000块钱。
1: 好钱了，好钱了，
8: 2000块钱。
1: 保险了，保险了，保险了，等下。那这个钱谁掏呢？
0: 这个就是啊，我跟你们商量呀。我也觉得吧，这个钱呢，肯定是要咱们。
1: 你保险了？哎，我知道了。你娃说这话我都知道了，你就是想让掏完自己的腰包。哦，就是，
5: 咱自己
0: 就是要掏腰包。
9: 但是教授说，哎呀，
1: 这个东西，哎，咱掏2000块钱盖个棚，种这啥，这菇。咱谁掏得起嘛？谁有这钱呢？有这钱嘛？是吧？
3: 对，我说这是弄不成。他光说咱种谷比福建打工挣钱，咱是拿钱换钱，我换不来钱不就毙了？
4: 哎，就是嘛，
3: 对这
4: 不是嘛？啊，那
3: 咱这钱都是
7: 卷下钩子愣松干才挣下我一点。
3: 是，
7: 那不是那我再投进去，这一毛钱都回不来，我寻谁呀？
10: 哎，说的对。咱就是有钱，咱也不能干这件事，先哄着把棚建了，后面的事，谁说的准吗？
0: 好，大家听我说完。是，想要大家投一些钱，但是呢，要投入才有回报呢嘛，这么简单的问题嘛，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一些嘛。教授说了，这个菇啊，3个月就种出来，一种出来就能卖钱。到时候就源源不断地能挣钱了，那个成本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还说，到时候大棚建好了以后呢，那个技术员会到各家各户去教大家咋种这个菇。钱不够的呢，我们去农村信用社办个贷款嘛。
1: 哎，这事要既然这么好，那你咋不种呢？啊，你不有钱嘛？
4: 就是嘛，
1: 你不得忙，在外头还没挣着钱了，你先种。
4: 哎，就是嘛，哎，你又有钱，你都不种，俺这货没钱了，要借钱你叫俺种呢？
11: 不行，捞不成，咱们只会种粮食，
5: 我粮食还能吃饱肚子，我姑能当饭吃。
0: 我种
4: 是嘛？
0: 我啥时候说我不种了？我肯定种的嘛，这么好的事情我不干嘛，让你们干，所以你们就放心，跟我一块儿

0: 股中了，好不好？
1: 行嘛，那你先种出来，俺就信了。
2: 谢谢。

0: 等我吧。
1: 裴先生，村民们还是不敢冒险，咋说都说不通。他们不干想投入，也不敢借钱。但陈先生你放心，这个事情一定得做。村民不干，村干部带头，我算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小学老师，还有两个农机站的干部一起带头干，一起干好。我一定要让村民们看到甜头。
2: 你可以拿出大鹏的钱吗？你姑姑在生病，妹妹又要上高中。
1: 我贷款，我贷款要把这事干好。
2: 林教授生活保证过，只要肯大鹏，他和他的团队就会全力以赴，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保证可以种出蘑菇来。
3: 怎么样啊，老师？
4: 这个燕子大小正好合适建棚啊。
1: 太好了，那个秸秆料都准备好了，还有那个加温的炉子罐子都准备好了。
4: 马书记啊，你这个人啊，认真踏实，学习能力强，一定能种得出菇来。等种出菇赚了钱，就给全村做榜样了。
1: 等我努力，咱们坐下说吧。
5: 过来坐啊，
3: 老师。哥，
1: 回来了
3: 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陈县长。
3: 你好啊，
1: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林教授。
3: 这是你弟弟
1: 啊，我弟弟马德宝，刚从外地回来啊，
3: 个子比你高啊，营养比你好啊，
1: 高一点。
3: 要不要一起来听一听啊？
4: 好，
3: 来啊，
1: 你们先坐。给县长他们
4: 这个标准实验棚啊，已经可以准确的控制棚里的温度和湿度了。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建棚和管理，应该能种得出菇来。
1: 那我就来做个示范。我们这儿的人简单，讲个眼见为实。等我把菇种出来，挣了钱，我相信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嗯，
3: 哥，我贷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我打算今天去办。
6: 哥。我想试一试。
1: 试啥？
6: 我有钱盖屋。

0: 除了给咱爸妈的，我还剩这些，应该够的吧？
1: 你不是要去欧界吗？
0: 我不去了，我那天开会的时候听了，现在建骨棚3个月之后出骨，到时候就是反季节上市，市场好，价钱高，卖价好。我想跟林教授学种蘑菇。
2: 人倒挺精啊，但种蘑菇很辛苦的，那菇棚里面又闷又臭，你受得了吗？
0: 我能在40多度的大太阳底下晒沙子，能在半人高的煤矿里边挖煤，一天都直不了几次腰，我还怕吃这点苦？
3: 你不行，算了，你要是3天热劲过去了，你不干了咋办？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次种菇是要给全村人做示范的，明白吗？
4: 你哥哥啊，是村子里第一个搭棚种菇的人，这重要性你明不明白呀？
0: 清楚。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我可以写个保证书，你们就看我干活吧。
1: 坐下来听啊。

0: 我想说，哎呀，我看你的我劲儿嘛。哎，啊，挺麻利的，挺麻利的。哎，塞沙子练的。得法了啊！这个前后墙的高度啊，决定了菇棚的坡度。阳光很重要，要充分利用阳光。
1: 提升温度，但是注意哦，是充分利用，不是阳光直射，明白吗？
0: 充分利用阳光，但又不能直射。
1: 你明天拿个棒子，接下来回去慢慢琢磨。
0: 好好好。哎呀，
1: 不明白没关系啊，我们正在编写手册，你们呢，就边看边写。你这阳光的。 入射角，还有膨坡面的透光率、反射率，还有塑料薄膜的吸收率来看呢、啊，宁夏地区的菇棚坡度在25度角左右为宜啊，所以我们建墙的时候呢，北面的墙一定要比南面墙高。啊，行了，明天开始给你们上课。小航，
2: 来去，
1: 来帮忙啊！
2: 来，我帮着。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说，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最近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看看你们今天穿过这件衣服。穷家，那又帮一卷洗衣服，关着他嘞。
1: 他人不舒服，那伸手就给洗了。
0: 这几天下班你一阵都闷头睡觉，
1: 你是不是发私了？
0: 就说，你看我刘小强在宿舍地下交代了几回，你还没哈欠？
1: 啥私也是他自找。
0: 哎，咱把衣服抛到这儿，先去洗澡走。
2: 行，
0: 走走走。姐，你咱先进去洗澡了。嗯。

0: 一娟，姐给你把衣服晾外头了，赶快。
1: 你娟，你都多少天没抹脸了？前两好多字头擦脸油了，你自己记着数啊。下回一并把脖子身上都抹了。是哪个动了我的盘子？是不是你？
2: 啥？
1: 我的内衣泡在盘子里嘞，我再回去的时候就没带了。 有人说看见你用了我的盘子，你开枪噻！你不起啥子呀？我的内衣嘞？你藏哪儿了？
0: 谁没见过内衣？
1: 就是，你们就是没见过。
0: 你啥意思你？
1: 偷人家东西！

0: 镜子，就你这平板身材，你看我们秋红姐能不能穿进你？
1: 小兔崽子，我都不要脸说，你又没见过。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人杀的。我 粉丝一句包委屈，咱不理他，咱是来打工赚钱的，
1: 钱也没赚到，他钱也没赚到呀，钱也
2: 会挣到的。咱们一定要好好练习，一定要通过考核，拿高工资，拿奖金，再不能让人看不起了。没事，不要哭，哭啥嘛？

0: 见。别怕，想咱们在海基宰红果子的时候，你的手是最快的，你就当是宰红果子这样，给他们见识见识。
1: 加油！
2: 准备好了吗？
0: 好，
2: 开始。

0: 全部通过，
1: 第一名是麦苗，
0: 恭喜你。
2: 别省，还敢看不起咱害金命不？

0: 在咱西海固搜过的都是最坚强最能干的人。
1: 对对对，
2: 棚子胀不出火，那你不就赔大了吗？
3: 德旺，这花多少钱？
4: 一点钱。
2: 德旺，
3: 点儿
2: 能成了我？
4: 快点，快点。
2: 包。
5: 哎，我问你，你捂这棚，真的是你从新疆带回来的钱？
4: 啊。
5: 陈先生让咱干这事情，按说是政府行为，多少也得给点资助款、补助金啥的。多少给一点，
4: 这你得问我哥，反正我建棚是我自掏腰包。
6: 再问我啥？
2: 小伙，咱有时候就想问一下，德宝这蘑菇棚政府给钱了吗？
6: 哎呀，大友叔，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政府要是给钱了，我能不告诉大家吗？我不就是想着这么好一个挣钱的事吗？为啥不干呢？
2: 德宝，
6: 哎，田户。
2: 哎，这农村啊，
6: 挣钱要嘛，庆祝一下嘛，
2: 耶，
4: 还要开
6: 门红。
7: 哎，好，
8: 哎呀，
7: 哎呀，妹子，妹子，
6: 哎，来来来，老冷多。
7: 哎呀，我本来啊，还想晚上把大家召集一下，让你给讲一下呢。这古棚一建好，人都来了，要不你？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8: 好啊好啊。哎呀，算了，现在讲俺们也听不懂。哎，庄家人说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等你我这股卖了钱了，每个说让他们讲，我们就听得懂哈。啊，
2: 走了走了走了，
8: 回来喽。
3: 哎呀，不要走嘛。
4: 说回去。
3: 姑娘，你是不是想学种蘑菇啊？
4: 来啊，过来坐啊。
9: 我可想学种蘑菇呢。
10: 我们村的水花聪明得很，以前我们是同学，学习比我还好呢。
4: 到时候要是听教授讲那些发酵温度、杀菌、立柱，肯定比我听的还明白。
9: 我家里没钱建棚，也不同意贷款。
4: 那你来帮我吧，我哥村里比较忙，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我。咱说好，我忙的时候你就来帮我，到时候给你分钱。
9: 哦，好，你愿意让姐来干就最好了。
11: 只要你肯干呢，教授就肯教。
3: 对对对对，
11: 你很快就会学会，学会以后就会挣到钱。只要能吃苦，能赖劳。味道是有一些，要坚持一下。啊，
9: 我不怕。那教授，我几时间来这儿，你先教我行吗？
3: 你随时来学呀。
9: 谢谢谢谢。
2: 老板，哎，三呀，
4: 哎，教授来了。
3: 哎呀，要慢慢习惯哈，这可是好东西呀。怎么样？你的草药现在怎么样了？
4: 看看看，那俺手册加了石灰，应该没问题。林教授，这拉着一车东西，这不是实在太冲了吗？啊，
12: 老彭，林教授哈把主料跟辅料俩都等着倒来了，
13: 是啊，就跟着林教授好好学堆料呢。
4: 堆料，
3: 我这草料可以了，直接堆料。
14: 哪儿堆？
3: 食养料、主料、用草料和混回啊，这是我们带过来的，是已经处理好的混回，可以直接建堆。下次你就要自己奔回了。
4: 啊！我的妈呀！
3: 你不是说不怕吃苦的吗？
4: 我说过我不怕吃苦，但我没说过我不怕吃粪啊。
15: 堆回堆回就是混回，不管是鸡的、牛的、马的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住。不管用哪种回

0: 做主料都要考虑两个因素，保水性、透气性，同时还要注意草料和混回的比例，混回太高了，这个料堆就粘性太重，透气性差，出菇率自然就低了。
1: 不是说花肥越多越好，对吧？
0: 挺聪明的嘛，理解对了。虾米东西都不在多，重要的是适量均衡。
1: 哎，李教授，下次咱把这抽粉少弄一点，把没有味道的多弄一点，有味道的少弄一点，行不行？
2: 德宝，可忙耍小聪明呢。这些堆料吼都是林教授啊经过反复实验了、啊、还特别调配出来哟、哦、跟味道不味道呀不关系呢。
1: 那就是说这越臭越能挣钱，对不对？
3: 对吧？
1: 哎，丢啊，不臭了。
3: 嗯
1: 嗯，不臭了，林教授，一点都不臭了。
4: 那受不了了，这换够劲儿，林教授。
1: 哎呀妈，你这咋了？啊？
4: 他俩把我熏死了。
1: 哎，我听个大婶说，你这投资见风种蘑菇，还真是。
4: 你忙啥呢？回来就找你，也见不着你人影。
1: 知道你回来了，我最近没见你是因为最近忙个大事，就咱谈差不多。
4: 啥大事？给你寻对象了。
1: 寻啥对象？哎，你这都
5: 这有个好的，哎，谁能看上咱这穷酸样子？
1: 对不对？
4: 到底啥正事嘛？你说不说嘛？你不说我进去。
1: 哎呀，我的妈，愁死人了。
4: 咋？
1: 跟你炫炫炫。
4: 你懂个啥嘛？想要甜就先得愁，没有今天的愁，哪来未来的甜？
1: 哎，你神经。你都在这儿胡折腾，你知道吗？你把你给我投资的钱去买个拖拉机去，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拉个运输，赚个钱多好呀！
4: 我跟你说，我这菇棚只要一出菇，一查就能卖四五千呢。
1: 嗯，在吹，我可听人家说了，你真没法在福建都不理你，你在这赌气，在这种蘑菇。
4: 谁胡说的？是我自己不想去福建的。
1: 好好好
4: 好。哎，来了，回头上你啊。咱农村人从来都不怕屎尿味儿的，从小就闻惯了嘛。但在这屎尿里边如果加个东西，我的妈呀，这味儿实在是太冲了。
0: 这叫辅料，它主要是补充主料的营养成分不足，还有培养尿综合它的酸性，提高尿堆的发酵质量。这辅料通常有几种：尿素、石膏、石灰等等。
6: 要不这块我来吧，我不怕臭。
0: 随发。好，现在啊我来讲难点，跟我过来。我给你们手册上都有啊，一定要记下来。
2: 来，帮我们弄一下啊。
0: 哎，好。我们现在做的是培养尿的一次发酵，发酵成功后移到沟床进行二次发酵，接下来就可以握紧桶。这培养尿到菇台以15厘米的厚度来算的话，每平方米内含混回32公斤，草尿19公斤，含氮量不低于1.2%，含水量不低于40%。大德宝，你算算你的沟棚需要多少混回和草尿？
2: 大宝，那看哈，你的盆量，菇床哈长4米量，宽1.2米量，一共哈4组菇床量，每一组哦3层，是剩下。
6: 德宝的菇棚一共是50.6平方米，分别是，林教授，你看我算的数对不对？
0: 是吧？你真的不错。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进棚种菇。
2: 刘亮，
6: 这次我能来学，能来帮忙就已经很好了。林教授，

0: 让以后再哈些钱自己捡棚。
1: 好，你学学人家。
2: 爸，你是掏脑子去了吗？真臭的。
3: 哎，你咋了？你掉毛子了？
4: 俺老肥中姑娘。
3: 呀，
2: 我看你在外头把脑子磕坏了啊！有个爸没事儿。
3: 夸怂。
5: 哎，淑华姐，你来了。
0: 哎，是。哎，我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5: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心里过意不去嘛。
0: 您教授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石灰要咋用，料要熬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料还没熬好呢。再等一下。
5: 淑华姐，
0: 哎，
5: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0: 啥实话呢？
5: 咱真要没黑没明的干，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果，挣上钱吗？
0: 你不信服林教授？
5: 我从小干成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大，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天里，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我相信就你这个大棚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麦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5: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嗯，是吧姐，我一定好好干。嗯，一定种出果。嗯，
0: 德波
5: 啊，
0: 你从小脑子就灵，有些事听不懂是书念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底子比我还好着呢，他没时间陪你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老课本，你要真心愿意学，我也愿意教你。
5: 淑华姐，
0: 嗯，
5: 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哎，当初你要嫁给我哥，啥你的我的，这棚都是咱一家人。
0: 是不是一家人？你都可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5: 干活。
0: 四回要撒云啊。
5: 啊。
0: Yeah.

0: 小宝，你还是出去吧。啊，这里味道太大了。
1: 我说实话，健康同志。
0: 那用手摸匀啊。啊，一定要摸匀。
1: 好。

0: 行，德宝啊，是这块料，都按照我教的来的啊。
1: 主要是水环姐干的，她心细，手也巧。
0: 交给你干的活你自己不干，都指派给别人了哈。哎呀，
1: 那当时说要给水环姐工钱，她不要，我想着，哎呀，让她多干点活，这样到时候她也就不会跟我客气了。
0: 我看啊，你就是怕吃苦啊，搞得你来帮人家一样。
1: 我俩互相帮忙嘛，再说我也没有偷懒嘛，我每天晚上也电灯熬油地做研究。
0: 你能做什么研究啊？
2: 棚子都搭好了，你还要做什么研究啊？
1: 我得研究这搭棚的材料的价格，在那儿卖，这运费加上价格咋样最划算，还有这加温的炉子，这分肥，你想下一批或者下下一批，如果村里人都开始种谷，到时候批量一起卖，咋样最省钱嘛。
2: 哇，你很有前瞻性嘛。
0: 想那么远干嘛，这批种不好就没有后面，你先把这批种好了。今天要播种，你先跟我说这颗粒型菌种啊要用什么方法来播种。
1: 颗粒型菌种比较容易分散，咱们可以用散播的方式，将60%的菌种撒到培养料上。
3: 永福哥，我没有骗你，真的没有骗你，不信你问万生去。林专家真的当大伙的面夸水环姐，说水环姐是个好苗子，理解力强，学得快。哎，姐，今下午是要种种下啥种子？姐，
4: 不是下种子，是播菌种。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5: 种啥不种啥的，跟我家有屁关系，不能去。
6: 我是去学技术，又不是干啥丢人的事，为啥不能去？
5: 我先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1: 水环姐，
7: 德宝
1: 来了。
0: 我还想嘞，今天下菌种啊，要水花不来学，那损失就大了。
7: 哎，林教授，这个我一定得学，我不能半途而废。
0: 好，小二呢？
8: 好，
0: 把菌种下来来。
8: 好，我去搞。德宝哥，水花姐，
0: 现在是最好的播菌种的时候了。你们看哈，这是颗粒型菌种，按照德宝刚才说的方法，大家撒播，在料面上撒60%，然后再把种块啊放进培养料里头，大家跟我学的一起做。
2: 哎，老师给我一只啊，我也要学。
0: 光记得你是县长啊，忘了你是我学生。行，我也教教你。
2: 谢谢。
0: 你们过来看啊，还是水花做的最好啊。一定要记住啊，手一定要轻，千万不能压得太实。

回来了，英富。

0: 英夫啊，小爷，
1: 哎，兄，
2: 再见。
0: 把幸福让你带一点。啊，
2: 罚睡了。我本来想等妈醒了再给你带回去。我就想着你回去怕英夫哥给脸色看，这不是准备给你送回去吗？
0: 对。
2: 你咋了这是？
0: 林嫂，妈你先带回家。
2: 哎，你上哪儿去见？
0: 我为啥去见啊？带回家。

0: 你回家吧，我对不起你。本来你就不该嫁给我，我知道你嫁给我心里有多憋屈。你对我越好，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骂你，刁难你，那你还是对我好。
1: 这辈子还不起你这个情，你让我撕了吧，我下辈子再还你。要不是为了我，要不是为了马水娇，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对我好。
0: 我现在是个废人，是个累赘。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还会耿耿于怀吗？

0: 你这是？咋样？以后再浪费，我给你拉。
1: 你这开谁的这是？
2: 哎，不敢胡说。哎呀，那谁屋的车，别人能乱开吗？啊，
0: 都是。

0: 之前跟你说干个大事嘛，啊，就是恩达贷款买的拖拉机。农忙的时候下地干个活，农闲的时候哎还能跑个运输。你看，关键四个轮子，人累不着。
1: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2: 你姑咋样嘛？
1: 不是我姑，是我姑。哎，
2: 不管是你姑还是你姨，都是关心你偷出去我钱，啥时候能回爸爸？
1: 快点，快点。哎呀，
2: 不是早说你。有些事情咱看不见摸不着，我不能乱投资。我钱要是打了水漂，到时候哭都没有脸了。早跟你说，你我钱要是买个这拖拉机搁在家里，起码咱看得见摸得着嘛。我晚上放在家里，它也是个摆设。它爷马上都来了，你就等着俺到时候赚钱享福吧。
1: 走，那还要那个拉水浇棚呢，你坐俩。
2: 哎呀，二侄子。你干事他的事情不少，不是都说你呢？两个户口，你，哎，你咋一点机会都没有嘛？啊，
3: 垫下，垫，
2: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回。

0: 补考补考，
1: 看你个大家伙！
2: 加油说，我知道你卖的，我晓得你卖个新的。
0: 我们卖大面吧，花了那么多钱，卖了卖多少的？我来
3: 了，
0: 我
3: 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
4: 来了，石会计，来来来。

0: 这里的自然条件啊，很适合反季节种菇啊。
1: 太乖，我都舍不得宰。
0: 这菇脱得快不快？
1: 快，快都不敢相信。
0: 不但快，收菇也要快，快就是这个菇的特点啊。哎，让小黄先示范一下。
2: 啊，这是头茶菇啦、啊。嗯，产菇初期密度高。然后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嗯，尽量做到菇根不带菌丝，不伤及幼菇。
1: 你说快点，说快点，
2: 你快就着急嘛。然后这个球子啊，要这样轻轻的往下压，嗯，然后捏住菌盖，然后慢慢的摇动，最后旋转将菇体取出，啊，然后重要的来喽，记住口诀：一捏，二压，三摇。一捏，二压，三摇。
0: 好好，你们下手吧。
1: 嗯，哎呀，哎，
0: 这么大力，你以为掰一米啊？你看，形象弄毁了，卖不出价钱啊。看看水发，学学恩家怎么用的巧力呀、
3: 啊。哎，二压，三摇。
0: 青年啊。这就对了嘛，出一茶菇不容易，毁一个就少挣一份钱呐、

0: 林教授，这里边太热了，你出去歇会儿吧。咱几个轮流出去歇，一会儿不要中暑了。
1: 现在可不能出去啊！
0: 啊？为啥？
2: 现在呼吸了新鲜空气啊，吹了凉风啊，你再进来啊，我这更加受不了啊！所以只能一口气啊，把工作做完了。
3: 雪芳，
4: 哎，
3: 你学得很快啊！我看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养蛊好手。我们大家一起，一鼓作气，呱！

我跟你说，这卖蘑菇是不是需要吆喝？你看这样吆喝行不行？卖蘑菇嘞！新鲜的蘑菇，闻着臭，吃着香。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4: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0: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1: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走吧。
2: 开山岛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3: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0: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4: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5: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4: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时间好咋？
4: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喜欢吗？开玩笑的。

0: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1: 嘿，那都好，咱们明年一家亲的人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2: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米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3: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3: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闹事儿。
1: 哎，凤凰大人，
2: 我进去来了。
0: 红帽衫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1: 红帽衫，
3: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3: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3: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再走。

0: 此刻又何妨？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保护。
0: 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哎呀，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 去了孟蜀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怪落山了，
0: 小子，你又要。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

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蛋，谢谢你，红毛鼠。这袋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哎，妈妈，妈妈，妈咪，哇，好可爱的小鸟。
1: 像个小绒球，
2: 绒球，
3: 绒球。今日多谢大家了，
4: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嗯，
3: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仪式
4: 听收到紧急消息。 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这家伙，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只纹理鸟，
1: 它长相酷似普通纹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2: 那寻日神兽呢？
3: 嗯，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2: 也许纹理鸟不是寻人神兽，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1: 嗯。
4: 饿了，饿了，
2: 饿了。

0: 这是
1: 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2: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3: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她，稳兽也就有救了？
4: 危险危险！
2: 他怎么还在叫？
4: 危险危险！

0: 到底是什么人？
1: 为什么会法术？
2: 你猜啊！
3: 你骗我是仙语者，肯定不是好人。
2: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语者。
4: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
0: 先把他带去御史厅吧。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
2: 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
1: 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0: 失败的减肥。
1: 范范，起床了，范范。范范肯定还在睡懒觉呢。范范，该起床啦。范范，你看看太阳都那么高了，还睡懒觉。
2: 吃太多不想起，
3: 吃多了那不如去运动一下吧。
2: 好啊好啊，做什么运动好呢？
1: 我们就比谁先到星星塔吧。
3: 这就是跑步比赛，看谁跑得快，可不能作弊哟。哼，
2: 好，我们快出发吧，我肯定是最快的。我就不等你们喽。
1: 怎么能用翅膀呢？这可是作弊呢。
2: 好吧。
3: 范范，你是怎么回事啊？跑得这么慢。
1: 是呀，范范，是不是吃的太多，跑不动啦？
2: 我快不行了，跑不动了。看来我真的应该减减肥了，现在跑都跑不动了，他们是不是都嫌弃我了？对了，我要减肥，鼠阿大肯定能帮我的，让他用魔法帮我减肥，又快又轻松。鼠阿大，快帮帮我！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哪里？快出来帮帮我！舒阿大，你没事吧？
4: 没事，我很好。
2: 那你快起来啊，我有事和你说。
4: 范范，你有什么事吗？说吧，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2: 舒阿大，我想让你帮我快速减肥，可以吗？
4: 你想减肥？
2: 对，我想快速减肥，但又想吃很多很多的美食。你有没有哪种魔法可以让我吃不胖还能减肥的？
4: 范范，你怎么突然想减肥了？
2: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胖，跑都跑不动了，再胖下去怕别人会嫌弃我，所以我要减肥。鼠阿大，你不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吗？你不会不帮我的吧？拜托你啦，鼠阿大。
4: 你明天再过来吧，我一定有办法的。
1: 范范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2: 因为我今天有事要去找鼠阿大。
1: 范范，是什么事能让你起这么早去找鼠阿大呀？
2: 也没什么啦，就是想找鼠阿大帮个忙。
1: 那就不打扰你了，小桃子，我们走吧。
3: 你先走吧，正好我也想去看看鼠阿大。范范，你一定牛不怪，我倒要去看看。
1: 那你陪范范去吧。
4: 范范啊，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2: 不早了，我都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4: 我昨天是让你今天来，但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呀。

0: 经来了，你是不是没有想到办法，现在无法完成我的愿望啊？
1: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给你看看瘦身药丸，绝对能实现你的愿望。
0: 这么小一颗，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吗？
1: 范范，你别看它小，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炼制出来的，我做了好几颗呢。
2: 对呀，鼠阿大做的这个小药丸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呢？
1: 来，范范，快把它吃了吧。
0: 好，快给我吧。怎么回事？我的肚子怎么突然好难受啊？
1: 怎么会这样呢？我明明是按照书上的步骤做的，不应该会有问题的。
0: 鼠阿大，你是我见过最差劲的魔法师了。
1: 范范，刚才那个绝对是个意外，你再试试这个吧。
0: 不要，鼠阿大，你的魔法太差劲了，我再也不敢相信你了。
1: 哼，那我自己吃，我会证明给你看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鼠阿大，你做出给我证明什么啊？
1: 怎么会这样？
3: 鼠阿大，你怎么会搞成这样？
0: 鼠阿大，你没事吧？小桃子，鼠阿大不会有什么事吧？
1: 下雨了，下雨了。
0: 你没事了吧？我决定还是好好减肥，不用魔法了。
1: 别呀，范范，我这里还有呢，要不再试试看吧。
0: 不要了，不要了，我还是少吃点，多锻炼吧。我先走啦。
1: 范范，别走啊，我可是花了很多材料研制出来的。

0: 哎，爸爸，早上好。
1: 早上好啊，咪咪鼠。
0: 爸爸，你说什么呢？你这是怎么了呀？
1: 我没事，你放心吧，我现在就是有点困了。
0: 爸爸，你看看我是谁？我是豆豆鼠，不是咪咪鼠啊。
1: 抱歉啊，豆豆鼠，我现在有点晕，把你认成咪咪鼠了。
0: 范范，发生了什么？你这是怎么了呀？
1: 我减肥，晚上太饿了，睡不着。
0: 你不是去找鼠阿蛋用魔法减肥了吗？怎么，你还想通过绝食来减肥呀？
1: 哎，鼠阿蛋的魔法太可怕了。做的魔法药丸我是不敢再吃了。
0: 那你回去吃点东西，再好好睡一觉吧。
1: 我刚刚走了一圈，也锻炼好了，我要回去了。

0: 饭，你总算睡醒了，大家都来看你了，你快起来看看。
1: 饭饭，你起来看看。
2: 你们怎么都来了？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可不能再这样减肥了，该吃的时候还是要吃的，你知道吗？
1: 是啊，范范，其实你胖嘟嘟的更可爱。
2: 都是我不好，以后我陪你通过锻炼减肥吧。该吃饭的时候你还是照吃吧。
3: 真的吗？那以后你每天都陪我去跑步吧。嘿嘿，其实我减肥是怕大家会嫌弃我胖，现在知道大家都不会嫌弃我，那我就不减肥了。
4: 范范，醒了就来吃点东西吧。
3: 啊，就这么点苹果吗？根本就不够我吃的啊。
4: 你想多了，这是大家一起吃的，我只给你一个。
3: 什么？只给一个？那我又要挨

0: 蛙鲁老师的生日。
1: 抓大，你跟着我学。错了。

0: 是这个红色的瓶子，你药水都拿错了。
1: 啊，我又拿错药水了。
0: 倒一点进去。嗯，
1: 这个简单，看我的。
0: 耍大，你怎么全倒完了？这个耍大，起来吧，你自己去练点基础魔法吧。
2: 耍大在跟茂鲁老师配药水，结果给搞砸了。
1: 嗯，炼制药水可真是难学呀。而且蛙鲁老师的生日好像快要到了，可是蛙鲁老师一直在监督我学习魔法，没有时间准备呀。可以找豆豆鼠帮忙，他一定会帮的，这样就可以为蛙鲁老师准备生日惊喜了。嘿嘿嘿，我可是真聪明啊，
0: 耍大。哎呦，
1: 糟了，不会被蛙鲁老师听到了吧？蛙鲁老师，你怎么回来了？
0: 耍大，该练习魔法了。
1: 好的，蛙鲁老师，我这就练习。
0: 积极一点，你自己好好练。

0: 变吧，我也不能天天逼你呀。
1: 我知道了，蛙鹿老师。咕噜咕噜变。这个魔法也不是那么难啊。蛙鹿老师，我正在练呢，你应该相信我。要不这样，我给你表演一下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变。失误了，再来。
2: 说老大这个家伙，一看就知道没有好好的练习魔法，惩罚他一下吧。
1: 蛙鹿老师，你快看，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3: 哦，是吗？
1: 当然了，您看，
3: 蛙鹿蛙鹿变。
1: 蛙鹿老师，你看到没有？我成功了。对不起，蛙鹿老师。
0: 耍大，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1: 蛙鹿老师，蛙鹿老师出去了，趁这个机会去找豆豆鼠帮忙吧。等下找到豆豆鼠，让他帮我好好准备一下。毕竟豆豆鼠那么聪明。豆豆鼠，你在哪儿？快出来吧。豆豆鼠在哪儿呢？你在这儿啊，豆豆鼠。蛙鹿老师的生日快要到了，我想找你一起来帮忙。
4: 蛙鹿老师的生日，鼠阿大，我肯定会帮你的。
5: 豆豆鼠，鼠阿大在干嘛呢？
4: 办法，我们在想蛙鹿老师生日。
5: 蛙鹿老师的生日啊，会有好吃的好玩的吧？蛙鹿老师生日我也参加。
4: 范范，你小一点声，不能让蛙鹿老师发现。
1: 对呀，范范，这可是惊喜。
4: 对了，鼠阿大，我们把咪咪鼠也找来，一起准备生日派对吧。
1: 好啊，让咪咪鼠也帮忙。豆豆鼠，你说蛙鹿老师会不会发现我偷跑出来了？
4: 鼠阿大，你就放心吧，有我们帮你呢。
1: 豆豆鼠，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很多了。
4: 鼠阿大，我都跟咪咪鼠说了。
1: 怎么样啊？
6: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放在心上的。
4: 好啦，我们还是先好好的准备准备吧。
7: 啊哈，好开心呐，蛙鹿老师的生日快要到了，大家都在为蛙鹿老师准备惊喜呢。
1: 听好了，不能让蛙鹿老师知道。
6: 放心吧，鼠阿大，不会让蛙鹿老师知道的。
1: 那我们就想想为蛙鹿老师准备怎样的惊喜吧。你们也帮忙想一想啊。
6: 鼠阿大，我们也不知道蛙鹿老师究竟喜欢什么。
1: 咪咪鼠，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
5: 鼠阿大，那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对了，我们可以和上次豆豆鼠的生日一样啊。
5: 豆豆鼠的生日，开生日派对。
3: 耍大。
4: 蛙鹿老师你好。蛙鹿老师，你也是出来玩的吗？
3: 不是，我是来找耍大的。
6: 来找鼠阿大，他怎么了？犯了什么事情吗？
1: 我才没有犯错呢，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6: 又吹牛，又没有好好练习魔法了吧？
3: 耍大确实没有好好的练习。
4: 那鼠阿大，快回去吧。
3: 好了，耍大，快点跟我回去，好好的把魔法练完吧。

0: 去吧。
1: 好了，你们都去玩吧。耍大练习完后，我让他找你们。
2: 哎，瓦鲁老师，可不可以等一下啊？
1: 快点回去，别让我等你。
2: 瓦鲁老师，你在哪儿呢？瓦鲁老师，你在找什么呀？是要教我新的魔法吗？太好了。魔法书？瓦鲁老师，你要教我什么新魔法啊？
1: 并不是。
2: 那是要教什么呀？不会是让我练习魔咒吧？看我的，咕噜咕噜。
1: 谁让你乱变了？先好好看看吧。看，
2: 还是魔咒。这个魔咒好像讲的是飞行魔法，而且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困难嘛。瓦鲁老师，这个魔法也挺简单的。
1: 是吗？过来。
2: 老师，您这是干什么啊？
1: 让你练习怎么就这么费劲呢？
2: 嘿嘿嘿，瓦鲁老师，这个魔法我已经会了。
1: 是吗？
2: 这是真的，瓦鲁老师，这个魔法我已经学会了，你要相信我啊。
1: 你真的学会了吗？那你就表演出来给我看看。
2: 你先到树林里，我表演给你看。
3: 大家都到了没有啊？
4: 到了，就差鼠阿大和瓦鲁老师了。
5: 你们看，瓦鲁老师也到了，鼠阿大该出场了。
1: 啊，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看到鼠阿大了吗？他说要在这里给我表演魔法的。
2: 我来了。大家好，我为瓦鲁老师表演的魔法马上开始，看我的，咕噜咕噜变。哇，
0: 哇，鼠阿大，你的魔法好厉害呀。
1: 鼠阿大，你搞什么名堂？
2: 瓦鲁老师，祝您生日快乐，笑口常开，没有烦恼，天天开心。
1: 啊，谢谢大家，我很喜欢。
2: 太好了，瓦鲁老师，你喜欢就好。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

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

0: 与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1: 我爱您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2: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骨灰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3: 对，往右边摆啲嘢，得啦，阿爷得啦，停啦。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3: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这个你总还有口有地，
0: 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3: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3: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8: 好香啊，
9: 可以倒奶茶了。
8: 好，倒点奶茶先。
9: 这个有茶，好，这个难吃，这个是好吃。
8: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0: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0: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事，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深植，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八桂大地每个角落生动铺。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5: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6: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5: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0: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时间好咋？
2: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舒服吗？全休的。
1: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2: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0: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3: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3: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自秦汉以来2200多年，一代代先民在宁夏平原屯垦居住，他们利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先天优势，创造出了一项项治水技术，形成了水网纵横、百渠流润的灌溉渠系，成就了塞上江南的富庶和盛名。宁夏引黄古灌区，坐拥黄河干流上第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双殊荣，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滔滔黄河日夜奔流，充满探索精神的黄河儿女从来没有停止对黄河的保护、利用与开发。
1: 成千上万的建设者们如果狂暴风沙袭击奋勇向前，是为截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个奇迹出现了，黄河胜利全拢了。在这短短一个小时内，英勇的建设者们创造了冰期高速度截流的新纪录，并保证了下游300万亩田的灌溉。
0: 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在黄河上建起来的第一座闸墩式水电站，直到现在依然是国电西北电网重要的调风调频电厂，担负着宁夏500多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九曲黄河穿宁而过，灌溉、发电、控流，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美。1998年3月开工的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让黄河逆势而上。在干涸千年的宁夏南部山区，滋润出最美旱作梯田，发展灌溉面积295万亩，受益人口

0: 120万人。
1: 今日我们相聚在神域治水之地美丽的宁夏青铜峡，共同见证刘祖山秋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工程。
0: 今天的宁夏正迎来新一轮的能源革命，牛首山抽水蓄能电站依黄河而建，是全国第一座从黄河取水的大型抽水蓄能电站。它利用水作为储能介质，通过电能与势能相互转化，实现电能的存储和管理，相当于用水做成的超级充电宝。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是1.48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约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9万吨。
2: 牛首山抽水蓄能电站是咱宁夏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不仅是宁夏清洁能源送出的稳定器，也会成为保护黄河的净水器。
0: 作为我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正在利用丰富的风光资源，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和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从古老的引黄灌溉工程，到今天的新能源示范区建设，当代的宁夏人致力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书写黄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以拟画卷。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名士，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沙坡头区

0: 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八号白天阵性降水将会在全区分散出现，其中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部分乡镇的累计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十八号夜间到19号白天，雷阵雨或阵雨主要出现在贺兰山沿山及石嘴山市，北部四市也将刮起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8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海原县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近期阵性降水多发，可谓有利有弊。对于盘踞在我区川区大部的高温天气而言，势力范围将会有所收敛。川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很难达到30度以上，但中南部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大，当地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也容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如果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提早做好防范。银川阴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石嘴山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吴中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固原中雨转雷阵雨，15到23度。中卫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宁东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为师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建宁夏两

0: 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通过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的区域协同发展部署，共绘山海同心的壮美画卷。
1: 闽宁协作发展故事登上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闽宁镇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讲述山海情深奋斗故事。
0: 宁夏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1: 宁东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开工，开辟固碳减碳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从1996年启动至今，东部8个省直辖市、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向而行，通力协作，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成为常态，一幅区域协同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中国大地上徐徐铺展。
2: 在东西部协作这场山海交响中，闽宁协作是最动人的乐章之一。30年前，一批西海固百姓告别贫瘠大山，搬迁至银川西南边的戈壁滩，在福建对口支援下，脚下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闽宁镇因此诞生。今天，当地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发展为绿电小镇，富余的电能沿着特高压线路一路东行，反哺千里之外的福建。
3: 宁夏向福建输送绿电，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2: 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30年来，东西部协作已经从东部给、西部接，迈向了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新阶段。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夏木酒庄，得益于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的产业合作方式，用陶罐代替了橡木桶，既降低了成本，也增加了酒香。
4: 我身旁这个特殊的储酒陶罐呀，就是江南大学和宁夏大学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应用成果。那么目前呀，已经经过了4年的试验，它已经在我区开始进行逐步的推广。
5: 目前呢，大概有用应用陶罐有50多家酒庄了。那么我们以后要更细化到了是什么样的品种，适合什么样的陶罐。也希望，当然了，我们继续加强和东西部合作，然后呢，产生更多的成果，为我们宁夏的这个特色农业产业啊，注入新的动力。
2: 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壮大，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协作省份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目前，宁夏区外科技合作主体拓展至12个省区、22家高校院所，组织实施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超过2000项，带动1000多家区外创新主体、1.1万多人才参与宁夏科技创新活动。30年来，科技创新走出了产业造血的新路子，东部省份的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西部地区。作为总部设于福州、全国唯一的闽籍股份制商业银行，兴业银行银川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牵引，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不能只做简单的输血者，更需要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作为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我们专注主业，心系民生，把每一分钱都投在宁夏最需要的地方，在宁夏累计投放资金已超过700亿元。
2: 丰富福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这场跨越东西历经30年的牵手，已经将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推升至2025年的21.4%。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的部署，为这场山海相约

0: 锚定了新航向，优势互补、互利共生、共同富裕之路必定越走越宽，山海同心的动人故事也将越写越精彩。
1: 东西部协作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深情奔赴，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东部与西部相隔千里，为何能心相连、情相牵？答案藏在那条特高压线里。塞北的风光点亮沿海的灯火，这是资源的双向奔赴。答案也藏在那个陶罐里，江南的智慧酿出塞上的美酒，这是技术的同频共振。30年来，机制在完善，模式在迭代，情感在沉淀，目之所及是产业兴旺、城乡蝶变、百姓笑颜，深藏其后的是大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定力，是奔赴共同富裕的信心决心。如今立足常态化、长效化帮扶新起点，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正化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步履，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书写出更为动人、更为厚重的崭新篇章。
2: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文明乡风建设领域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作为代表之一，讲述闽宁协作30载山海情深的奋斗故事。
0: 作为闽宁镇的移民二代，武娟亲身经历了这片土地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变迁。大学毕业后，她放弃了城市的工作，选择返乡创业，发挥外语及播音专业特长，创新探索双语直播带货、田间实景竞拍、乡土纪实短视频等方式，推介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特产品。见面会上，她分享了自己从空城到新农人的转型历程。
3: 生长在闽宁镇，我亲眼目睹了这30年它的这个发展和变化。闽宁镇的好物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我就在闽宁镇的田间扎下了根，用手机拿起来当成我的新农具，打开直播间作为我的新田野。乡风之美，美在实干，美在向善，美在我们代代相传的这种奋斗和温情当中。
0: 带着这份初心，武娟帮助不少农户牵线搭桥，对接客户。她创作的助农相关短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万次，单条作品最高播放量达180万次，有效拓宽本土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带动农户增收。今年她还登上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门大吉的舞台，让闽宁协作的故事通过央视荧屏传遍全国。如今的闽宁镇已有上百名像武娟一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正用青春和汗水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接续奋斗，书写着新时代的山海情。
4: 经过30年，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越来越好，那我个人的话也会以身作则，在帮助农户增收的同时，也能够去以自身为这个标杆，然后去践行我们的文明乡风。希望我们闽宁镇不仅是一个产业兴旺的移民小镇，更是一个文明向善、乡风和睦的精神移民小镇。
1: 6月1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调研协商启动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5: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被列为2026年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会上，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就调研协商工作方案作说明。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人社厅、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等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我区推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工作情况。启动会后，自治区政协将成立4个调研组，由3级政协委员、有关参加单位及专家学者组成，分别赴5市开展调研。

0: 研，围绕发现的问题灵活开展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有事好商量协商。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压实责任，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及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与共同富裕六个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担当主动作为，不断创新调研方法，走村入户，倾听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心声，既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又紧扣影响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把学习宣传阐释政策贯穿调研协商全过程，不断凝聚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决心，以高质量调查研究、高水平议政建言，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正阵参加。
1: 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宁夏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2: 宁夏京城天宝科技公司高效蒸发结晶节能环保项目2024年建成投运，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铵废液二次回收，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对于一个年产20000吨饲料级氧化锌、40000吨硫酸锌的企业来说，仅这一项就能降低生产成本700多万元。
3: 我们由原来的管道征信改为电力用电，每年我们能够节省7000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万吨二氧化碳的产生量，达到节能降碳的目的。
2: 围绕强化工业节能降碳，宁夏各地完善政策措施，推动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迭代更新。今年在银川市工业领域节能降碳相关政策支持下，宁夏西夏佳酿啤酒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新设备，实施生产线节能改造，每百升啤酒水耗下降45.8%，碳排放量减少30.3%。
4: 过滤环节，我们引入了先进的啤酒模式过滤机，取代了传统的硅藻土过滤方式，整个过程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物，从源头上实现了绿色零排放。
2: 在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同时，绿色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今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期间，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海原县废旧物品绿色兑换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不仅凭行走步数截图可以领取绿纸、纸箱、报纸、碳粉盒等废弃办公用品，还能兑换节能礼品。
5: 通过步行换绿植、废品换好礼这种接地气、有获得感的载体，让绿色生活、低碳未来的理念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
2: 十四五时期，宁夏把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摆在突出位置，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截至2025年，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到5732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63%。新能源利用连续5年居西北第一，全区每3度电就有1度为绿电，绿电成为能源转型的主旋律。全区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6%，宁夏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0.8%。
6: 宁东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6月16号开工，项目将开辟出固碳减碳的新路径。
2: 上海碳生万物科技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从3月11号开始洽谈到开工，高效落地只用了98天。据了解，该项目依托

0: 阳光、水、空气三大天然元素，利用大规模补给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再通过绿色合成技术转化为碳基产品，最终实现石炭源的全面替代。
1: 我们预计能到今年十二月底之前能够完成竣工开车。宁夏基地的主要目标就是完成这个千吨级的数据的采集、工艺的优化。
0: 作为国内首家专注碳源替代的企业，上海碳生万物科技有限公司此次与宁东基地合作，聚焦全面验证 DAC 加绿电直驱加柔性合成全链条工业化可行性，破解间歇性绿电供应下的生产连续性难题，攻克千吨级规模的能耗与成本瓶颈，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化方案，为全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1: 碳生万物选择在宁东基地展开我们第一个千吨级的重视项目是看中了这个宁东基地的这个自然的禀赋。我们希望能够立足宁东把这个产业、把这个技术发展起来，然后从宁东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这个产业带到全世界。
0: 六月十六号 ，AI 赋能、智慧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全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小切口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案例集。多家企业围绕文化数据治理标注、数据要素运营服务等领域达成十三项合作签约。
2: 此次活动，我们与宁夏广电、宁夏星汉签订了共建国产算力集群项目。牧师非常看好宁夏充沛的绿色算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很荣幸能够参与到闽宁协作的热潮中来，有信心在宁夏深耕发展，聚力兴业。
0: 活动中，银川市还为三十家企业兑现政策补贴资金1178万元，支持普惠算力资源利用、应用场景开放、智能产品应用等领域，全方位赋能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在宁夏，枸杞、酿酒葡萄、冷凉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长期以来面临病虫危害等老大难问题。为此，宁夏农科院与福建农科院积极对接，开发以捕食螨为核心的病虫危天敌产品，为宁夏特色产业量身定制以虫治虫绿色解决方案。
4: 咱们这次撒捕食螨主要是防治这个花果器的蓟马，有的呢里面会有结块，然后把它打散，好吧，打散拧开的时候边走边撒，就这样。
5: 在吴中市红寺堡区百瑞园枸杞种植基地，宁夏农科院的专家正在给工人示范捕食螨使用技巧。过去枸杞等优势农作物长期受蝇螨、叶螨等害螨威胁，化学防治带来的农药残留和抗性问题曾让种植户头疼不已。转机出现在2024年，宁夏农科院植保所借助福建在捕食螨资源发掘、规模化繁育及田间应用方面的优势，依托宁夏有害生物生防基地，联合完善捕食螨生产线，攻克本地化繁育关键技术，让一罐罐小虫成为企业必购的生物农药。
6: 只要开花以后的每15天一次，对这个防治枸杞蝇螨有很好的效果，害虫和益虫能够共生，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生态的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出来的产品的品质它会更高一些。
5: 一群不起眼的小虫子悄然成为田间卫士，守护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闽宁两地再次联手申报并成功获批自治区重点研发重大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全面开展宁夏天敌资源系统发掘，构建覆盖优势天敌繁育、田间释放、效果评估的全套技术体系。
7: 因为宁夏的气候跟我们福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筛选抗逆性品系，比如说抗旱、抗高温品系，我们在室内培育，再引到当地去用，在宁夏当地建立捕食螨规模化的生产线，可以减少用药量50%。
8: 今年我们开了一块50亩的示范园区，就在田间大田里面做一个示范效果的验证。我们期待通过这个项目的合作，下一步捕食螨能在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里面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0: 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

0: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打造的著作《不以山海为远：闽宁协作30年实践与理论创新》近日出版发行。全书系统梳理闽宁协作30年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与理论经验，生动展现闽宁两地群众同心奋斗的动人图景，彰显中国式减贫与共同富裕道路的独特价值，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权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也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搭建起优质载体。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为全景展现30载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博 TV 客户端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载线上专题。专题整合闽宁两省区媒体优质新闻资源，设置福建报道、宁夏报道双阅览通道，清晰呈现两地协作视角。专题通过图文、短视频、融媒体产品等全方位收录产业帮扶、民生共建、干部群众奋斗故事等内容，让跨越山海的协作故事广泛传播，持续讲好东西部协作时代篇章。
1: 在宁夏，一支由离退休干部组成的志愿队伍发挥自身特长，常年奔走全区城乡，开展公益武术教学、健身科普、文体展演系列志愿服务，用银发余热赋能全民健身。
0: 在银川市金凤区枕水花园小区健身的居民们近期迎来了一位银发教练，为他们辅导24式太极拳。老师教得仔细，学生学得认真，运动也变得更快乐更专业。
2: 一方面呢是增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呢也通过这个活动啊，这个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和谐和团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乐趣。
3: 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通过这段培训，大家的这个技能啊和对这个太极的认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0: 近年来，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精心打造“塞上银辉常青灵”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品牌，设置唐来公园、大团结广场等8个公园武术健身站，引导离退休干部广泛开展武术健身进公园、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广健身理念结合起来，帮助更多老年群体强身健体。2023年至今，中心已在全区28个社区及广场、公园等处开展太极拳、太极剑等传统健身志愿活动4000余次，参与志愿者17.5万人次，为全民健身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 引导老同志从健身受益者转变为健身服务者，影响带动更多的群众关爱健康、参与健身。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6月15号至16号，宁夏军区在银川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10余名基层政治教员围绕“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核心能力展开比拼，同台竞技，以赛促训，进一步提升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和朱迅近日走进中宁县，开展枸杞原产地溯源直播。活动中，两位主持人通过现场品鉴枸杞鲜果、枸杞茶饮、枸杞特色美食，生动讲解中宁枸杞的药食同源价值、养生功效与食用方法，多角度展现中宁枸杞丰富的产品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心县近日举办“留在同心共筑梦，携手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全县各乡镇学校和机关单位的12支代表队同台比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宁好就业永宁县就业服务站运营暨零工市场人才早市招聘会近日举行，活动吸引20家企业参与，提供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新投用的就业服务站及求职登记、岗位对接、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功能于一体，将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
1: 山海虽远，协作情深。30年来，东西部协作架起共同

0: 发展的桥梁，也书写着携手奋斗、共同富裕的时代篇章。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感受山海同心汇聚的发展力量。

0: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上，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酒
7: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

0: 不重要，只是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

0: 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

0: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3: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4: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6: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7: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4: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8: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4: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9: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2: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5: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

0: 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

0: 访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房贷升级平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轻松亲和小房贷。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运，不得善终。不怕。

0: 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和往常一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书记倪艳红的一天，照例在忙碌与挑战中开启。
1: 我是从2012年，然后加入到社区这个工作的，从这个居委会干部到社区书记，也是一步一步蜕变。
0: 倪艳红所在的工人街社区是大武口区首批廉租住房安置区，居民构成复杂，是工人难啃的硬骨头。
1: 当时呢，试点的小区建成了以后呢，肯定是要先紧着我们这些最困难、最急需要住房的这一部分人进行搬迁。那么当时我们工街社区呢，就形成了四多现象，比如说残疾人多、老年人多、困境儿童多、困境妇女多。同样呢，也影射到这个社区治理难度呢，也稍微有点大。
2: 高血压，撞线，
3: 血压也高，
2: 血压也高，高血压一直吃着呢，加减药也吃，
3: 还有加减，
2: 又加减，
3: 加减完了就加减也。
0: 压力化作动力，社区的需求繁杂琐碎，倪艳红像一根针，穿起千头万绪的民生线。上午的。

0: 忙碌告一段落，下午的重心则落在了那些更需要关怀的人身上。在工人街社区阳光家园，一支由残疾人组成的表演队在此准时开练。
1: 2017年的时候，我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突然发现杭州有一个地方呢，对这个残疾人呢，尤其是精神类的残疾人，当时做了一个这个音乐康复治疗。我当时是受启发，随着这个2017年组建这个手鼓乐队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
0: 曾经不经意的想法，如今已成为社区一大亮点。音乐在社区扎根，并开启了更多可能。
2: 我加入这个文艺团2年多了，那个时候就是彩礼给我介绍叫我过来，之前在家里待着什么事也干不了嘛，自己来到这儿真挺开心的，结识了这么多的姐妹们真特别开心。
0: 从单一的音符到如今多彩的文化拼图，这些由诚心汇聚的特色活动已成为了社区最温暖的注脚。
1: 总结起来就是，他们能走出家门，看看蓝蓝的天，去看看绿绿的草吧。当我工作懈怠的时候，我去看看他们，跟他们交流交流，看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也是我们居委会干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夜色渐沉，社区归于宁静，但倪艳红一天的工作远未画上句号。13年扎根社区。每一页笔记，每一个字符，都承载着他对社区居民的承诺。社区的故事不会停歇，而他的守护也将在每一个晨光中继续。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康复室。康复室一般什么呢？就是手不灵活的做纸浆上的这个康复，
3: 就做一些手工。
1: 那咱们看看。
3: 好的。倪艳红书记的13年。把南垦的硬骨头熬成了家门口的幸福。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他的就业套餐音乐疗愈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扎根泥土的治理良方。他的故事正是中国基层顶梁柱的缩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穿针引线，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的故事永不落幕，因为总有人在晨光熹微中守护着家门口的星河。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我是闽宁镇园艺村的马雅琳，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银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

0: 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十年，
1: 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民政，我就发现每次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
0: 回来之后在咱们民政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吧，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
1: 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三代翁氏大棚建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业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有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6个大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交代，不好说。那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六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那个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2: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0: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9个糖。
2: 啊，差不多，挺好。
1: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王主任姐
3: 啊。
1: 瓜熟了吗？
3: 瓜早可以熟了。
1: 今天对接了一些采摘的，一个企业单位的采摘的有吗？
3: 有。
1: 这个上面留了2瓜就没长大嘛，留正常留下一个，你看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大。料子的话，料子
0: 辛苦并快乐着嘛。
1: 我其实我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哈，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马雅琳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这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就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他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2周防什么，3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着，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米尼协作，我们自己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米尼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米尼协作这么多年哈，学的是技术，做的是人情，富的是农民。

0: 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米泥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啊，适合咱们米泥镇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再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我查靖南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4: 我今天要带她走，
5: 谁也拦不住。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本节目由泾河乳业特约播出。
7: 泾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我看瓦剌小丑是在等我大明朝出兵，他们才知道什么叫王者之师，雷霆之怒。
1: 好，
2: 皇上说的好，
0: 对呀，对，就这样。
3: 皇上说的好，
0: 对，
4: 皇上说的好，
0: 王者之师，皇上说的太对了，
1: 好，
0: 好，
1: 好，
0: 不破瓦剌，耻于坐此皇位。
1: 皇上英明，
0: 是啊，皇上英明，
1: 说的好。
5: 其实可以不打，这不打怎么打呢？这是啊，对啊。
1: 你说什么？
0: 臣兵不主事于谦，臣以为可以不打。你说什么？臣在兵部时常收到瓦剌部送来的消息，多是控诉国舅爷张克俭。 伤人性命，抢劫牧民财产的诉状，瓦剌部与我朝非盟非敌，兵部的部堂长官不远多事，又涉及到太皇太后的颜面。你放屁！这下子糟了！圣上正南王，对呀，三年来，兵部收到了无数。 宣德大同守将的文书，国舅爷张克俭抢劫关外牧民，伤人性命，瓦剌部多有抗议。杨大人，是也不是？
6: 这个。

0: 启禀皇上，有。有这事儿。
1: 瓦剌人凶狠狡诈，每年欺压我朝人民，抢夺人民粮草，论理
2: 论理。我朝

0: 理亏在前，要破瓦剌部，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出兵。
1: 出兵需要理由吗？
0: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1: 名不正也要打？我朝是王者之师。
0: 王者之师，难道是替贼小场子去了吗？
2: 大人何出此言呐？
1: 好啊，你还是个忠臣呢，你顶阵顶得好啊。
0: 臣是的。苟利国家，不必赴约。
3: 这间大殿是我太宗皇帝所建成，他戎马一生，武征塞北，扬名于万里。
1: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说出这么混账的话？来人呐，
4: 在，
1: 拖出去，停战50，活活打死。
4: 是。
5: 皇上累了，皇上，你累了，大家辛苦了。今天的事，我们慢慢再议。都散了吧。
6: 是。恭送太后。

0: 太后在上，末将甲胄在身，就不方便行礼了。
1: 皇上是在做戏吗？
0: 朕已经想好了，朕要像太爷爷一样御驾亲征。
1: 先把凯卸了，我有话要问你。
0: 哎，

0: 我已经把于谦叫到西暖阁了。皇上，你要不要和他单独照对一下？
1: 那个怂包软蛋没有一头撞死还敢来。
0: 今天的朝会上你不应该打人听仗，既然是朝会，难道还要顺着皇上说话？那人家会说就不要搞什么朝会了，下旨就够了。当年就算是你爷爷你爹也不会这么轻视大臣。走吧。
1: 太皇太后那儿要知道您护着这怂包软蛋，又找他过来问话，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0: 你是真认为于谦是个怂包软蛋吗？今天的朝会开得像个疯子会，说点漂亮话容易，敢在这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那这个人不是傻了，就是真正的刚勇之士。你身为帝王，如果连这一点雅量都没有，那谁还敢和你说实话？
1: 不用你教我，

0: 谢谢。
1: 我就有一个事儿拜托大家。
0: 谢谢。
1: 我王振能有今天，都是托皇上的福。皇上想要亲征，
0: 谢谢，
1: 咱得帮皇上办事儿啊。勇往直前，勇往才能值钱嘛。
2: 谢谢
1: 你们呀，才能安生给我做好儿子。
0: 谢谢
1: 你们，还有你们的亲戚，得写折子呀。
3: 写折子
1: 得声援皇上亲征。
2: 哎，谢谢。哎，谢谢。
1: 凡是写折子的，把名字报上来。我都得关照。
4: 谢谢。
5: 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4: 谢谢。
6: 您何必这么客气呢？
7: 您交代一句，自有儿子们操办一切。
1: 来，干！我没读过书，不像你们满肚子学问，但我想啊，抵御外族扬我国威，这总是对的。
8: 没错，
9: 说的对，
10: 绝对
11: 太对了，
12: 说的对。
1: 是啊，我是这么想，皇上也是这么想。
13: 是。
1: 可太后她不是啊，所以我今天拜托各位老兄，替皇上摇旗呐喊。你们也别太害怕太后，等过几年皇上一大婚亲了政，太后在坤宁宫享清福，你说说你们一个个为皇上立过功的，皇上日后能忘吗？
14: 是啊。
1: 大明朝不斩言官，你们最多写几个折子，到时候丢了帽子还说皇上不重用你们吗？就算你们真被太后撸了帽子，我王振担保你们个个也都能做几年富家翁。
15: 是啊。
16: 这么多纪念呢？
17: 是啊，
18: 这个不少
19: 少
18: 纪
19: 念
18: 吗？
19: 这么多呀！
20: 咱们见过这么多呀？你看，从来没见过
21: 啊！是啊，
20: 从来没见过。
1: 是啊，来，拿着，
20: 谢谢，
1: 拿着，
20: 谢谢。
1: 来，哎，
20: 谢谢。
1: 我知道你们个个清官，一贫如洗。
22: 就是。
1: 我这些钱啊，本来就是留给皇上办事的。我一个六根不全的，要钱有什么用？啊，来，都是我的好兄弟。替我花了吧。
2: 好啊。哎呀，
1: 但是。

0: 我有句话，把我当好朋友的，明儿就把折子给递了。
1: 好。
0: 要是拿钱不办事，我的利息可不低呀。
2: 您放心，您说写啥我们就写啥。
1: 对，您说咋写就咋写。
3: 咱们给公公干活还要钱呢，这不是忤逆不孝吗？
4: 对对对，
5: 给您做事不要钱，
6: 不能要，不能要，
7: 不能要，
6: 不能要，
7: 不能要，
8: 不要钱，不要钱，
9: 不能要，
10: 不能要，
11: 李青儿年轻气盛，他这老毛病又犯了，还是要多加历练。我们这些年呢，
12: 三位阁老，于大人，太后和皇上传旨觐见。啊！
13: 哎，杨大人，
14: 请。

0: 于谦。
1: 臣在。
0: 是不是失望了？今天皇上没有用廷杖把你活活打死在大殿门外，我耽误了你的千古之名啊。
1: 臣没这么想。
0: 那为什么不写折子呢？你上折子说呀。今天这朝会上开得跟热锅里炒豆子一样，就你聪明，敢在这个时候给皇上泼凉水，让皇上下不了台。你活活被打死了，你成就名声了，皇上呢？后人怎么说他？史官怎么记载他？说他残暴无情，真会挑时候。把你狗爪子伸出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手被打残了，不能写字。你真的是算错了，我在，我还活着。想要算计皇上，你下辈子再努力吧。三位老先生，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在朝廷里做事了吧？太宗皇帝重用你们了吧？
2: 嗯。
0: 仁宗皇帝重用你们吧？
3: 是
2: 是。
0: 先帝也重用了你们。在本朝，你们又是百官领袖，我大明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呀？于谦今天在朝上说的那些话，你们应该也是知道的。他一个小小的兵部主事出来矫饰，你们投石问路。皇上年龄还小，我呢又是个女流之辈，怎么了？觉得我们孤儿寡妇的好欺负是不是？哦，这大明朝还没到立国百年，养出曹操来了。
4: 太后，太后此乃诛心之论，臣不敢，臣也绝不敢当曹操，请太后收回此话，臣等谢罪。
5: 臣等谢罪。
0: 知道。皇上也不是汉献帝，我还在，还由不得你们这些老家伙欺负。
5: 臣不敢，臣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思。
0: 蒙蔽总是有的吧？

0: 太后明鉴，臣绝没有蒙蔽之心。
1: 这场仗不该打，我是知道的。朝廷的家底，我心里还是有数的。永乐、宣德两朝。

0: 打的是公鸡，这时候谁愿意兴师动众啊？太后圣明！皇上要是真的御驾亲征，你们看这胜算的把握有多大？三大营的兵力、装备，我看尚可，承平日久。
1: 当兵的就不会打仗了，不过还好，两朝的老将还在。哎，你们得给我说实话。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2: 金河小黄袋。太后，要是您为了宠爱皇上，就耗费国力去发动战争的话，国家就会大祸临头。太后说我于谦是薄命。 那您呢？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为了博宠妃相。您现在的做法和他有什么区别？后世史官怎么写的？
3: 放肆！于谦，你狂妄！我要不杀你！
4: 这个位置你坐。皇上，
5: 皇上息怒。
6: 太后息怒。
0: 好，把脖子给我洗干净了，除去后指。
6: 太后，于谦虽然言语狂妄，可他毕竟是在……他不能在京城待了，给他换个地方，取取火气，他的命就着落在你身上了。
7: 谢太后恩典。皇太后驾到，你们都退下吧。我好看吗？
6: 你应该说难看才对，知道就好。等我拜完祖庙啊，我就在这儿吊死，这下你高兴了吧？何必呢？为了一个弟弟，仁宗皇帝死的时候，我也没见你这么要死要活的吧？差不多就行了，把这翎子摘下来吧。 让外面人笑话，这是国耻！我错了，真错了。您让张克俭去管边事的时候啊，我就不应该答应。以前他在京城带着一群豪强、欺男霸女。 没人敢告状，那是因为你的关系，告了也会被压下去。拿这一套去对付瓦剌人，那脑袋要掉是迟早的事儿。我跟你提醒过，胡皮。

0: 生了太多的冤魂，我可不敢传。
1: 孙若薇，你真是欺人太甚了。

0: 这场仗能不能不打，咱们商量商量，非打不可。张克俭家还有什么家人子孙的，给他们封号，良田住宅，喜欢什么给什么，行不行？怎么花钱也不会比打仗花得多呀。我今天去了户部，说要这场仗打下来，今年又得亏空了。
1: 真是古玩店里出来的太后，下次上朝带上算盘呢。
0: 真是不当家不知米粮贵，反正你也不清楚这些。这江山是我儿子的，我得替他看着，要不然他以后跟我说，娘，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提醒我呀？他还小。
1: 他可不小了，他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御驾亲征呢。
0: 孩子话，这都是孩子话。
1: 他还说了很多有趣的话，你想不想听听？你是他亲娘，但是他不会告诉你的。他说，他到现在还觉得你才是皇上。这大明朝到了这儿，成了女人主政。
0: 是吗？他这么和你说？
1: 三阳听你的，内阁也听你的，下面的大臣所有重要的折子都要单独抄送一份给太后。你儿子说呀，这皇上真是要做。
2: 那也非得等你死了不可。
1: 这话他是不会跟你说的，他不跟你好，他跟我好。我把他当皇上，我从来都不会对他张嘴闭嘴的教训，所以他从小啊，什么心里话就都跟我说。他姓朱，你不是

一切贵宗，先帝、太祖、高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大明朝列祖列宗。

臣妾张延十四岁入大明门，守宫规谨修身，统领六宫，萧仪干事，侍奉太宗仁宗帝，养育宣宗，岂料宣宗早亡，失孤于道，以致今日有女主谋篡之时，大魏道玄之忧，国辱君忧，是告于宗庙之前，列祖列宗有灵，唯我承之。

0: 为什么吃两顿饭？
1: 到了冬天，除了吃饭也没别的事情干了。有钱的地主家，一天也就两顿，一顿干的，一顿稀的，不能再多了。
0: 那吃肉吗？
1: 有钱人会吃肉吧？年初一包饺子，没钱的呢，去买点油渣，包在饺子里也挺好吃的。
0: 哎，油渣是什么呀？
1: 就是把猪的肥肉炼一炼，炼出来的东西。
0: 好吃吗？
2: 老祖宗，你快歇息吧，快歇息吧！
0: 哎，别管他，别管他，好吃吗？
1: 一年不吃肉，油炸也挺好吃的。皇上，等有机会带你去我老家，我给你做吃的。
0: 这个太后不让去。
1: 您可是皇上啊，
0: 你不说以为我忘了吗？我就是要去，一定要去！我要绕过那三个老家伙，封自己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然后先去打仗，然后再回来做皇上。
1: 皇上，您要真去，那可了不得了。别人讲先皇也好，太祖太宗也好，没战过，没杀过人，拿什么当皇上？
0: 就要杀！

0: 我还活着呢，让你很失望吧？
1: 就非要那么折腾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懂行军打仗的事儿，这不同于别的。你我坚持了那么多年，这大明朝才得以兴盛。真的要是这场仗打败了，你我的心血就得付诸东流。哎，哪得成个千古罪人，值得吗？

0: 杨蓉说，瓦剌野仙凑了60万人，挑着我们动手。
1: 不要跟我谈军事。
0: 我不跟你谈军事，我还能谈什么？你要我出兵，又不让我谈军事，不讲理。哦，还是你又打算要闹我呀？
1: 闹你的人不会是我，你看着吧，你的宝贝儿子不会放过你的。
0: 嗯，皇上他还是个孩子，
1: 詹姬这么大的时候出征关外2次，你不让他打仗心疼他，但是孩子不出门永远是孩子。你是想当女皇帝吧？如果真这么想，我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谁说的这话？
1: 想杀人啊？说这个话的人可多了，你可杀不过来。老百姓都知道，三从四德，夫死从子。我跟你说句实话，哭祖庙这事儿是你儿子的主意。
0: 胡说！
1: 我在这个世上啊，现在除了路人就是仇人。弟弟死了，
2: 柯姐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我的亲人都走光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别的人要死要活，关我屁事。我告诉你啊，就算你再能干，你当了别人的绊脚石，早晚会被人一脚踢走的。皇上是龙，龙这个东西啊，长大了是要踹窝子的，是要吃亲娘的。你看见这林子了吗？这是你儿子让我挂上的。早晚有一天啊，他会把它送给你的。

0: 你骗不了我，
1: 你就是想挑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2: 你们俩关系还用我来挑拨？我弟弟死得不冤，他替姐姐出了口气。哼，从现在开始，你们娘儿俩的大戏又开始了，等着吧。

0: 皇上在京岩上。唐太宗自恃武力强盛，远征渤海，
1: 攻打邻邦。
0: 第一次，十几万的军队供给线太长，东西运不上去，士兵离家太远，作战环境又不熟悉，因此上被狠狠地挫败了几场。 再加上他自己身染重病，约定了第二年再来攻。第二年准备冲。
1: 杨先生，
0: 如果我是唐太宗，藩邦不服，该打不该打，
1: 自然该打，
0: 该打就好。那唐太宗出兵的时候，想过自己会输吗？自然没有。啊，这正是通鉴之意。国力虽强，但也不能贸然出战。 须知，兵者凶也。
1: 杨先生的意思是说，唐太宗年轻的时候就身经百战，我没打过仗，就不能出兵是吧？

0: 好，先生说的真好。
1: 皇上果然聪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艾玛急报皇帝，让他马上向宣大靠近，按兵部的行军路线走，加盖我的帐。
4: 是。
3: 哎，等等。一并抄送给陈文荣，告诉他皇帝危急，他能顺利接驾，我记他首功。
4: 是，
5: 我只是换个道，你们就炸锅了，拿着东西到母后面前搬弄是非，有意思吗？
6: 皇上，瓦剌野仙的骑兵本就行动如风，兵锋所指，不可琢磨，皇上随意改道，休闲
5: 休休休休什么休啊。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娘，听说太皇太后病了，我想去看看她。
1: 她昨晚闹得厉害，还在大雨里哭祖庙，在屋子里呢又挂了白绫子，口口声声地说要自尽，还要到地底下去告我的状，烧得厉害。
0: 哦，有这种事啊，我怎么不知道？
1: 你怎么想的？
0: 我能怎么想？我听您的呀，娘。昨天朝会上我确实有点激愤，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对，本来您跟太皇太后也不对付，我出兵您也不会高兴，所以我觉得晚了，这事儿就先往后挪一挪，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

0: 见过这些女人，有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国家的事情吗？我这些年确实和太皇太后关系不和，但这也不会影响到是和是战，反倒是你小小孩子两边挑拨，谁教你的？
1: 不是，您知道啊？
0: 也许张岩是真的想打仗，是真的想去给他的弟弟报仇，可他也是真的想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这一家人呢，还他妈斗来斗去，有意思吗？儿子，你就推心置腹的跟娘说一句。我不知道太后说什么。
1: 反正我没有挑拨，我是皇帝。
0: 皇帝，你是个什么皇帝？我不是小孩了，哼！我要像我爹、我太爷爷一样，做一个有。

0: 有军功的皇帝。
1: 你太爷爷，你太爷爷残暴，但明断是非。你爷爷庸弱，但是他有一副菩萨心肠。你爹贪玩，但是勇武仁慈。你呢，两边说话到处作戏，跟我还隔着心思。没了你，大明就没有皇帝了。你觉得我把你爹托付给我的江山交到你手里，我就放心了吗？啊！千万不要以为这紫禁城永恒坚固，七十八面来风，顷刻间漫天碎片。皇帝又怎么了？有一天，你要是真的打了败仗，你就会发现自己空空荡荡，像片树叶在空中飘。到那个时候，儿子，你的聪明对谁去使？你盼着我死了，我死了你就可以当一个真皇帝。可是儿子啊，我死了还能有你吗？啊，你想要打仗由你去，可是你先去问问你的同族兄弟，有谁不愿意坐在你那九五至尊的位子上。你想想，娘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娘的一片苦心就是希望你能够赶快长大成人，娘不会害你。你就是铁石人也应该被捂热了。你跟娘说句真话，
2: 说了您不高兴。

0: 皇上来了几次，您都还睡着。太后大喜，皇帝纯孝，皇帝来的时候说要割肉给您，煎药疗伤。
1: 太后大喜。

0: 你不一样，我比较能惹祸。太后亲自叮嘱，让你活下来。 还把你留在北京城，哪怕你去看门，他们都不会放过你。众口铄金，你就是真身罗汉。来来，这边，这边。也给你画上灰烟。我想来想去，把你送到京郊石灰窑，你少干活，活着。来了。
1: 三阳阁老，当年是何等锐气！据说连太宗皇帝都被你们顶得暴跳如雷，无可奈何。今天让一个孩子逼得说不出话来，学生好生感慨。
0: 于谦呀，将来你要入阁，你就明白了。大家要乡人为国，说几句漂亮话容易，做个烈士也很容易。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又能保全自身，真是很难呐。好好活着。 我对你寄予厚望，但愿国家有重用你的那一天。
2: 太大号出来了！来来来。

0: 谢太后，慢点。此座谢太后，我请三位阁老来，就是想问一问，皇帝要御驾亲征这事，究竟可能性有多大？
1: 能绝对保证皇上的安全，太后，要想保证皇上绝对的安全，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让京师三大营近50万精锐进出，就由英国公张辅带兵。张辅这个人老成持重，跟随太宗皇帝多年，由他辅佐皇上，再让各地方官提前准备，每战必报。 可确保皇上万无一失。皇上领着50万大军绕上一圈，这仗也就打不起来了。瓦剌不傻，不会和50万大军正面冲突的。
0: 其实，就是多花点银子。啊，对对对对对。皇上。 大了，我老这么拦着他呀，会被别人说闲话，说皇太后弄权。其实，他现在想要去打仗、立战功，也是个好事儿。你们想，他从小长在深宫之中，成于妇人之手，这也不对。 让他出去见识见识，啊！就算这仗打不上，出去见识一下也是值得的。三位阁老，拜托你们为皇上的这次亲征拟一个周详的计划。
2: 臣等绝不辜负皇太后嘱托，请起。谢太后，臣等告退。太后，
3: 那雨轩。
2: 臣已经送他去京郊石灰窑了。好，别让他干太重的活儿啊，伤了身体可就不好了。反正我也没给石灰窑定量，他在那儿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呢就歇着。他的性子锐气太重，所谓佼佼者易折，虽是英才，但不搓磨一下。
0: 将来难以大用。于谦，他是个国师，我得留着，替皇上留着。
2: 是。
4: 你觉得呢？要不搁肚子里了？要不搁屁股吧？
5: 哎呀，屁股得起码。哎，你拿着，你割。皇上，别呀、啊，不肯呀、啊。
4: 什么你不敢？必须割，今天必须割，必须割一块。
5: 不行，皇上。
4: 什么不行？那搁哪儿？
5: 皇上，您是龙体，哪儿都不能割。
4: 要不，您割我的吧。混账东西，你这真臭肉，娘喝了不得吐出来。
5: 松，千万别松
6: 开！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皇上，
4: 什么别的办法？难道等着太后废了我吗？你松开！
5: 别，皇上，大胆！皇上，太后口谕。
6: 快说！
5: 太后说，皇上要御驾亲征也无不可，肉就不用割了，和内阁大臣一起商议，或许有个万全之策。

0: 还真没人进来过。往外抬吧，一辆车不够装两辆啊！可看好了，我这箱子都封着封条，上着锁。你们哪个狗头嫌命长，碰一下试试？
1: 哪儿敢呀，爹！
2: 对对对，
1: 儿子们会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些箱子的。
2: 不敢，
1: 您放心
0: 了，
2: 不敢，
0: 往外抬吧，
3: 放心。
0: 记住啊，按着编号放，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0: 当时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我大呢。您说说，我以后的战功像不像他？
1: 每日军报，800里快马务必送回来，我得知道你在哪儿。
0: 知道了。
1: 人都说母子连心，你这一走啊，我这颗心就茫茫然了，跟跳了崖一样，没了去了。
0: 娘，您还有什么话，您就都说了。等我出征回来，我就变成好皇帝了。
1: 皇帝，心要大，要用我对你的这颗心去对天下人，天下万民都是你。不骄不矜，施恩在先，屠戮在后，如此天下可定。
0: 我知道了。

送大明天子正统皇帝亲征，愿天地佑护，祖宗有灵，山河无恙，万民不惊。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让你们压车，你们倒舒服了啊！
1: 老实说，你们也敢

0: 你给我看看凤凰岭的位置。啊，这里。对。我就在这儿。如果皇上按兵部所规定的路线去走，太后。年礼都起了吧？我就是来问问，军报到了没有？
1: 回太后话，到了。
2: 请。

0: 太后御览，皇帝到哪儿了？回太后画吧，皇上今天到了凤凰岭。凤凰岭，太后。
1: 宣大的将军有没有上禀帖？
2: 没有。
1: 瓦剌野仙呢？他们的兵马移动了没有？
3: 太后，瓦剌野仙一定会在下雪之前撤退。等咱们的军队到了，能不能见到瓦剌人，都不一定了。
4: 请。
1: 皇帝走这条古道还是不太放心呐。
3: 请太后放心，只要按照兵部的计划，朝廷的50万人马推到宣大，足可以让瓦剌野仙避其锋芒，早早逃走。
1: 是吗？
5: 皇上，您躺案子底下干什么呀？
6: 这不是晒得慌吗？
5: 奴婢该死，奴婢没伺候好皇上。
6: 哎，等这次干掉瓦剌，我把关外封给你怎么样？装。又装，
5: 皇上，您是对奴婢太好了，奴婢不知道该怎么办。
7: 那块地，奴婢不要了，
5: 我就想一直伺候皇上您。
6: 那就把你老家那个村子赐给你。哎，
5: 我就是个天残地缺的人，您把村子赐给我，我又没有儿女。
6: 皇上，您要是真答应。
5: 您就跟我去趟我家，奴婢才是真高兴啊。
6: 传旨。
5: 啊？
6: 改道。
5: 好嘞。

0: 走啊，
1: 卡住了，
0: 使劲啊，使劲打呀，愣着干啥，愣着干啥，快回车，往后边去。

0: 是许冰吗？
1: 回太后话，
0: 他什么时候到？
1: 今早已经进京，到了贤良寺了，但还没有抵签。
0: 他一到晚上召见，你现在就去贤良寺看一下。
1: 是。

0: 将军，兵部发来帖子，问咱们现在的行军位置。
1: 照实了讲，就说皇上突然不想打仗，想到山西魏县去体察民情。
0: 是。
1: 参谋，
2: 在。
0: 将军，
1: 前军到哪儿了？怎么跟乌龟爬一样？
2: 是有点慢。
1: 为什么？
2: 王真大人说，此处临近家乡，不能踩踏青苗。他还要讲一点名声的。
1: 他是顾及名声。
3: 野仙的60万大军是吃素的吗？踩，踩了赔。
0: 将军，王公公的话就是皇上的话，就是将军这么去说，也是没用的。
1: 谁说有用？
0: 这
1: 好，我去说，至少让队伍先进了怀来城。
3: 这么一条线摆开，骑兵一个冲锋全吃下去了。
1: 胡来！
0: 将军，将军，将军！

0: 跳后面放松时刻。老六，你们轮两班，动作快点。
1: 是。
2: 皇上，我去看一眼。
0: 先把树砍了，搭好马厩，你让各营都搭上。死一匹马，我杀掉全家。
1: 是。
2: 皇上，收拾好了。
3: 哪里啊？皇上，皇上，
2: 哎，
3: 皇上呢？跟皇上说，赶紧走，此地不宜久留。
2: 不能走，就是不能走。
3: 你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给我滚！我去跟皇上说。
2: 我再说一次，
3: 行军改道，回去兵部要砍我的头。
2: 违背圣旨，我现在就能砍你的头。
3: 你知不知道这是哪里？这附近没有接应，军队又集结不起来，野先骑兵一到，那就是大祸。
2: 我呸！你是饭桶吗？五十万大军是饭桶吗？几个瓦剌兵，一人一口唾沫就能唾死他。行，我不来，你去找皇上说。你去。
3: 王公公，你至少让皇上改个军令。咱们先把部队集结起来，再往前20里就是怀来城，一半军队在这儿，一半军队驻扎在怀来城。犄角相对，以城相为依托，能安全得多。
2: 我又没让你不这么做，
3: 可皇上让我们只能走田垄，不能采庄稼，这什么时候能走道啊？采了最多是赔嘛。
2: 赔？你们赔过一文钱吗？皇上要去我家体察民情，这个地一寸都不能采。你想让我落下骂名吗？你是不把我放在眼里，还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啊？
4: 阿爹，哎，
2: 爹，爹，我的车呢？
4: 这太沉了，走不动。儿子们吃奶的力气都用了，但他就是推不上来了。他
2: 50万大军推不上来两辆车。
4: 你别生气啊，我们不是怕东西丢了吗？儿子们这就

0: 回去，那不吃不睡，舍了命帮你把东西扛过来。
1: 我告诉你，我等皇上在这儿等你，少了一个元宝，我割你一块肉。
2: 你是你三，你先，
3: 你是什么人？
2: 你先，
3: 还敢骗我？在草原上还没有人敢骗我，说出来的话就要有千斤重。你这么大部族的首领来开我的玩笑，我不是不想活了。
2: 谢谢
3: 行动行动，他好歹也是吴两位的首领，我们的盟友，你说你在这么多人面前打他，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啊！
4: 雄鹰从来不和兔子交朋友，叫他滚！
3: 好。你说你，行，这样，跟他先把话说清楚，好吧？
2: 不是，怕出面的有我在，行不行？走了。
3: 大哥，也行。
4: 当时抓了个张克俭，是你们喊着要杀，生怕我拿来管大明要钱，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好了，我现在把他杀了，大明来兵了，你们不出兵，我瓦剌部族跟大明拼个全军覆没，没问题。然后呢？然后就会来对付你们，真是又愚蠢又自私。
5: 叶仙，我也说过这句话，可族里的长老们不听我的话，说是大明有50万大军，皇帝亲自领兵，我们打了100多年都没打赢。
3: 叶仙，
5: 说是鸡蛋不应该碰石头，
4: 就是你们这么想，这几十年我们才打不赢。这次来的皇帝不是那个疯子朱棣，也不是朱瞻基，是个娃娃，乳臭未干，有什么可怕的？他还没有马匹高，他哪里知道什么叫战争？大明和我们早晚有一战，既然来了，就要做好拼死一战的准备。回去告诉你们的长老，磕头求饶交不了朋友，要不想灭族，就快快与我合兵一处。
2: 啊！

0: 为什么走这条路？啊？土木堡，
1: 这儿一直在下雨，明军队伍三天都没有过完，所以辎重车辆都在后面。
0: 太好了，明军的红衣大炮和火铳哑巴了，队伍拉这么长，首尾不能相连。九弟，100年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机会，真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你的狼不放出来会白白便宜了我们。
2: 放放，这次我们一定要去杀了他们。
3: 放好钓鱼，立刻引开炮台，后面的要按时到家。放好钓兵，70以下、10岁以上，放下炮把杆，拉起一道枪。
4: 太后，太后，您怎么了？太后，您的手都凉了。

0: 星期日，我做了一个噩梦。
1: 什么？
0: 我梦见先帝他骂我，说不该把孩子放出去。我也骂他，我也生气。若不是你这样命短，何苦啊要我操这样的心？然后他就走了，我儿随他殉葬了，也就没这烦恼了。
2: 太后，这皇上不在，您就是一国之君，可不能自暴自弃呀。
0: 并不用快报吗？
2: 没有。
0: 怎么还没有？
2: 你也忒心急了，这皇上啊带着50万大军走了这么久，来往快马也要2天，哪能时时都有？
0: 真应该陪他去。
2: 好啊，咱们大明还没有太后御驾亲征呢。哎，您去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0: 儿子是娘的连心肉。有儿子的人呢不怕死，儿子可以替他活着。儿行千里，真是我们担忧啊。

0: 王公公，王公公，
1: 谁啊？
0: 范将军。
1: 皇上没时间。
0: 他和十几名前军大将跪在院子里面。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回太后，瓦剌也先奇袭我军，
3: 还有呢，
2: 皇上被困。
3: 太后，
4: 和尚，臣要是死了，大兵就完了。
5: 仗，我的部落里现在已经血流成河，信不信我宰了你？
6: 大汗，你还缺这么一只绵羊吗？啊，我们何必跟钱袋子过不去呢？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米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福建、宁夏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通过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的区域协同发展部署，共绘山海同心的壮美画卷。
0: 米宁协作发展故事登上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米宁镇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讲述山海情深奋斗故事。
1: 宁夏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0: 宁东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开工，开辟固碳减碳新路径。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米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

0: 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从1996年启动至今，东部8个省直辖市、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向而行，通力协作，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成为常态，一幅区域协同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中国大地上徐徐铺展。
2: 在东西部协作这场山海交响中，闽宁协作是最动人的乐章之一。30年前，一批西海固百姓告别贫瘠大山，搬迁至银川西南边的戈壁滩，在福建对口支援下，脚下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闽宁镇因此诞生。今天，当地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发展为绿电小镇，富余的电能沿着特高压线路一路东行，反哺千里之外的福建。
3: 宁夏向福建输送绿电，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2: 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30年来，东西部协作已经从东部给、西部接，迈向了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新阶段。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夏木酒庄，得益于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的产业合作方式，用陶罐代替了橡木桶，既降低了成本，也增加了酒香。
4: 我身旁这个特殊的储酒陶罐呀，就是江南大学和宁夏大学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应用成果。那么目前呀，已经经过了4年的试验，它已经在我区开始进行逐步的推广。
5: 目前呢，大概有用应用陶罐有50多家酒庄了。那么我们以后要更细化到了是什么样的品种，适合什么样的陶罐。也希望，当然了，我们继续加强和东西部合作，然后呢，产生更多的成果，为我们宁夏的这个特色农业产业啊，注入新的动力。
2: 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壮大，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协作省份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目前，宁夏区外科技合作主体拓展至12个省区、22家高校院所，组织实施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超过2000项，带动1000多家区外创新主体、1.1万多人才参与宁夏科。

0: 技创新活动。30年来，科技创新走出了产业造血的新路子，东部省份的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西部地区。作为总部设于福州、全国唯一的闽籍股份制商业银行，兴业银行银川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牵引，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不能只做简单的输血者，更需要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作为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我们专注主业，心系民生，把每一分钱都投在宁夏最需要的地方，在宁夏累计投放资金已超过700亿元。
0: 丰富福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这场跨越东西历经30年的牵手，已经将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推升至2025年的21.4%。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的部署，为这场山海相约锚定了新航向。优势互补、互利共生、共同富裕之路必定越走越宽，山海同心的动人故事也将越写越精彩。
2: 东西部协作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深情奔赴，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东部与西部相隔千里，为何能心相连、情相牵？答案藏在那条特高压线里。塞北的风光点亮沿海的灯火，这是资源的双向奔赴。答案也藏在那个陶罐里。江南的智慧酿出塞上的美酒，这是技术的同频共振。30年来，机制在完善，模式在迭代，情感在沉淀。目之所及是产业兴旺、城乡蝶变、百姓笑颜，深藏其后的是大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定力，是奔赴共同富裕的信心决心。如今立足常态化、长效化帮扶新起点，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正化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步履，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书写出更为动人、更为厚重的崭新篇章。
3: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文明乡风建设领域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作为代表之一，讲述闽宁协作30载山海情深的奋斗故事。
0: 作为闽宁镇的移民二代，武娟亲身经历了这片土地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变迁。大学毕业后，她放弃了城市的工作，选择返乡创业，发挥外语及播音专业特长，创新探索双语直播带货、田间实景竞拍、乡土纪实短视频等方式，推介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特产品。见面会上，她分享了自己从空城到新农人的转型历程。
4: 生长在闽宁镇，我亲眼目睹了这30年它的这个发展和变化。闽宁镇的好物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我就在闽宁镇的田间扎下了根，用手机拿起来当成我的新农具，打开直播间作为我的新田野。乡风之美，美在实干，美在向善，美在我们代代相传的这种奋斗和温情当中。
0: 带着这份初心，武娟帮助不少农户牵线搭桥，对接客户。她创作的助农相关短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万次，单条作品最高播放量达180万次，有效拓宽本土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带动农户增收。今年她还登上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门大吉的舞台，让闽宁协作的故事通过央视荧屏传遍全国。如今的闽宁镇已有上百名像武娟一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正用青春和汗水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接续奋斗，书写着新时代的山海情。
5: 经过30年，我们农民生活已经越来越好，那我个人的话也会以身作则，在帮助农户增收的同时，也能够去以自身为这个标杆，然后去践行我们的文明乡风。希望我们闽宁镇不仅是一个产业兴旺的一个领小镇，更是一个文明向善、乡风和睦的精神的一个领小镇。
2: 6月16

0: 六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调研协商启动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被列为2026年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会上，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就调研协商工作方案作说明。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人社厅、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等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我区推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工作情况。启动会后，自治区政协将成立4个调研组，由3级政协委员、有关参加单位及专家学者组成，分别赴5市开展调研，围绕发现的问题，灵活开展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有事好商量协商。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压实责任，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及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与共同富裕6个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担当主动作为，不断创新调研方法，走村入户，倾听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心声，既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又紧扣影响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把学习宣传阐释政策贯穿调研协商全过程，不断凝聚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决心，以高质量调查研究、高水平议政建言，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正镇参加。
2: 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宁夏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3: 宁夏京城天宝科技公司高效蒸发结晶节能环保项目2024年建成投运，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铵废液二次回收，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对于一个年产2万吨饲料级氧化锌、4万吨硫酸锌的企业来说，仅这一项就能降低生产成本700多万元。
4: 我们由原来的管道蒸汽改为电力用电，每年我们能够节省7000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万吨二氧化碳的产生量，达到节能降碳的目的。
3: 围绕强化工业节能降碳，宁夏各地完善政策措施，推动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迭代更新。今年在银川市工业领域节能降碳相关政策支持下，宁夏西夏佳酿啤酒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新设备，实施生产线节能改造，每百升啤酒水耗下降45.8%，碳排放量减少30.3%。
5: 过滤环节，我们引入了先进的啤酒模式过滤机，取代了传统的硅藻土过滤方式，整个过程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物，从源头上实现了绿色零排放。
3: 在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同时，绿色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今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期间，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海原县废旧物品绿色兑换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不仅凭行走步数截图可以领取绿纸、纸箱、报纸、碳粉盒等废弃办公用品，还能兑换节能礼品。
6: 通过步行换绿植、废品换好礼这种接地气、有获得感的载体，让绿色生活、低碳未来的理念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
3: 十四五时期，宁夏把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摆在突出位置，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截至2025年，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到5732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63%。新能源利用连续5年居西北第一，全区每3度电就有1度为绿电，绿电成为能源转型的主旋律。全区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6%，宁夏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0.8%。
0: 宁东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6月16号开工，项目将开辟出固碳减碳的新路径。
3: 上海碳生万物科技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从3月11号开始洽谈到开工，高效落地只用了98天。据了解，该项目依托阳光、水、空气三大天然元素，利用大规模补给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再通过绿色合成技术转化为碳基产品，最终实现石碳源的全面替代。
7: 我们预计能到今年12月底之前能够完成竣工开车。宁夏基地的主要目标就是完成这个千吨级的数据的采集、工艺的优化。
3: 作为国内首家专注碳源替代的企业，上海碳生万物科技有限公司此次与宁东基地合作，聚焦全面验证 DAC 加绿电直驱加柔性合成全链条工业化可行性，破解间歇性绿电供应下的生产连续性难题，攻克千吨级规模的能耗与成本瓶颈，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化方案，为全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7: 碳生万物选择在宁东基地展开我们第一个千吨级的中试项目是看中了这个宁东基地的这个自然的禀赋。我们希望能够立足宁东把这个产业、把这个技术发展起来，然后从宁东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这个产业带到全世界。
3: 6月16号 ,AI 赋能智慧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全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小切口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案例集。多家企业围绕文化数据治理标注、数据要素运营服务等领域达成13项合作签约。
8: 此次活动我们与宁夏广电、宁夏星汉签订了共建国产算力集群项目，木西非常看好宁夏充沛的绿色算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很荣幸能够参与到闽宁协作的热潮中来，有信心在宁夏深耕发展、聚力兴业。
3: 活动中，银川市还为30家企业兑现政策补贴资金1178万元，支持普惠算力资源利用、应用场景开放、智能产品应用等领域，全方位赋能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打造的著作《不以山海为远：闽宁协作30年实践与理论创新》近日出版发行。全书系统梳理闽宁协作30年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与理论经验，生动展现闽宁两地群众同心奋斗的动人图景，彰显中国式减贫与共同富裕道路的独特价值，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权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也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搭建起优质载体。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为全景展现30载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博 TV 客户端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载线上专题。专题整合闽宁两省区媒体优质新闻资源，设置福建报道、宁夏报道双阅览通道，清晰呈现两地协作视角。专题通过图文、短视频、融媒体产品等全方位收录产业帮扶、民生共建、干部群众奋斗故事等内容，让跨越山海的协作故事广泛传播，持续讲好东西部协作时代篇章。
0: 在宁夏，一支由离退休干部组成的志愿队伍发挥自身特色，常年奔走全区城乡，开展公益武术教学、健身科普、文体展演系列志愿服务，用银发余热赋能全民健身。

0: 在银川市金凤区枕水花园小区健身的居民们近期迎来了一位银发教练，为他们辅导24式太极拳。老师教得仔细，学生学得认真，运动也变得更快乐更专业。
1: 一方面呢是增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呢也通过这个活动啊，这个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和谐和团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乐趣。
2: 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通过这段培训，大家的这个技能啊和对这个太极的认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0: 近年来，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精心打造塞上银灰长青灵、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品牌，设置唐来公园、大团结广场等8个公园武术健身站，引导离退休干部广泛开展武术健身进公园、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广健身理念结合起来，帮助更多老年群体强身健体。2023年至今，中心已在全区28个社区及广场、公园等处开展太极拳、太极剑等传统健身志愿活动4000余次，参与志愿者17.5万人次，为全民健身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 引导老同志从健身受益者转变为健身服务者，影响带动更多的群众关爱健康、参与健身。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6月15号至16号，宁夏军区在银川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10余名基层政治教员围绕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核心能力展开比拼，同台竞技，以赛促训，进一步提升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和朱迅近日走进中宁县，开展枸杞原产地溯源直播。活动中，两位主持人通过现场品鉴枸杞鲜果、枸杞茶饮、枸杞特色美食，生动讲解中宁枸杞的药食同源价值、养生功效与食用方法，多角度展现中宁枸杞丰富的产品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心县近日举办留在同心共筑梦、携手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全县各乡镇学校和机关单位的12支代表队同台比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您好就业永宁县就业服务站运营暨零工市场人才早市招聘会近日举行，活动吸引20家企业参与，提供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新投用的就业服务站及求职登记、岗位对接、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功能于一体，将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
6: 山海虽远，协作情深。30年来，东西部协作架起共同发展的桥梁，也书写着携手奋斗、共同富裕的时代篇章。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感受山海同心汇聚的发展力量。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贺兰山沿山延池县、同心县、沙坡头区、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十八号白天阵性降水将会在全区分散出现，其中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部分乡镇的累计雨量可达20到40毫米。十八号夜间到19号白天，雷阵雨或阵雨主要出现在贺兰山沿山及石嘴山市，北部四市也将刮起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8级。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海原县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近期阵性降水多发，可谓有利有弊。对于盘踞在我区川区大部的高温天气而言，势力范围将会有所收敛。川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很难达到30度以上，但中南部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较大，当地的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也容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如果假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提早做好防范。银川阴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石嘴山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吴中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固原终于转雷阵雨，15到23度。中卫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宁东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我们种的土地都是靠天吃饭的，但是在我印象中很少有风调雨顺的年份。我原来经常会想，老天爷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活。
3: 那个时候我们下来吃水都是怎么吃的，沙地里面挖一个坑，那上面盖层薄膜，到第二天早晨那个水澄清一下子，拿个舀子在上面舀着喝。
4: 我就看着这个太阳，我就特别特别的难过，我想哭，我说以后我的生活路在哪呢？

今天带咱们大家参观一下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范，就是闽宁镇，咱们闽宁镇的发展史。目前为止，咱们整个闽宁镇是有六个。

0: 村一个社区，这个窑洞当时是模拟咱们西海固，咱们老家住的地方。这以前这是咱们以前生活的一个环境，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比，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东西，我是91年出生的，97年我老父亲从我们海员那边搬迁过来。其实咱们一直说的这个西海固哈，就是它是个总称，分开来讲的话就是西籍海员和固员。隔夏班我是在那个海员，我们镇庆那个村子里面上的。
1: 像我们那时候在那儿上那个学前班的时候呢，没有课桌呀，就你比如说刚才我在那儿看那个学生趴在地上那张图，是深有体会。因为那是我的学前班，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的。我的老家在石碓县，那时候特别困难，比别人家都困难。我是2000年来到民政的，我当时想着能吃饱就行，有个平的地方就行了。
2: 这种接待，人没有考虑这么多。我们家是13年8月2号才搬到元龙村的。我从小出生的地方是在固原，是一个小山村里面。记忆中交通不发达，信息呢也比较封闭，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水的方面。 人住的地方比较高嘛，那么水呢就在山底下，用那个水舀子。小孩把水舀好以后呢，就会叫家里面的大人或者孩子大一些的两个人可以抬一桶水把它抬到家里。家里面最少有3口缸，水缸挑回来的比较浑浊一些，不能直接吃，然后倒在第一个缸里面，定上1000多。
0: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会舀到第二个缸，然后第三天到第三个缸，第三个缸的时候就是定清了的水可以吃了。所以说，您可以想一下，我们当初缺水呢比较严重。后面慢慢的懂事了，大了点之后呢，就问为什么当初我们要从那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水，啊，来这儿的话，至少这个田里面这个水是有浇灌的水。所以说，他说之所以搬来这儿，是因为靠近黄河有黄河水。

0: 绕。这儿咱们这三年磨牙哦，这是磨牙磨了这之前了，这儿最后这之前，你这个磨后，昨天下午我们去在上面看了，你磨还在牙齿怎么捏开，盖子没叫，梳头没包，这么个干还活不行，你知道吗？咱们是互相配合，互相信任，从打上打上新耗子，把新耗子打上磨出去，平儿过来弄五元碗，一碗再煮，一碗再煮完了，再上来就把烧牙，烧牙开着，又把烧牙掰掉。
1: 我有一个邻居，他在葡萄园打工，他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一天还能搞个20块钱呢。我说那行，我这钱我就跟他到葡萄园去干活。一天10块钱、8块钱，我在这挣挣挣，我也不嫌他少。这个一件全部就这么一弄，往下弄，往下始终往下弄，我一弄他就弄完。上面这个盖子哦，这个盖着着这么长时候，你就从这儿救了。从那时候姐妹们都相信我了，我就开始从我一个人打工，我就带动10个人
0: 再试一下开这个楼，
1: 最后发展到70-80，我就带着给我们周边葡萄园干活。我基本上带的全是妇女，我们村上有的就说是，哎呀你厉害，你一个女的你咋这么厉害，我说我的厉害是我付出的，不是你们说出来的，我比你们辛苦了多少你们都不知道。我看我还可以，小能干呢。我是85年考的高中。

我母亲封建嘛，说丫头大了不是上学，可是已经念的这么多的书，我又把你嫁出去呢。他把我嫁了一个甘肃的，比我要大20岁，比我们家还困难。他的三大孤生，吃不上水，我坚持不下去，我就跑回家了。我的老父亲特别封建，特别传统，他说是那不行，你要不去，你就等到我死掉，你再。

0: 头去年妻子结婚了，这两年我就一直跟我们这个大丫头在一起生活。她在镇上上班，就晚上回来她给我做个饭，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
1: 能咋做呢？那肯定得有改呀，你改咋做？
2: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在我心中就是非常厉害。我爸爸比较封建，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吧，那时候没有学费，要交学费。我爸爸说女孩子就不用上学了啊，然后我妈妈说不行，必须得上。然后那时候他就把家里的麦子给卖掉，然后让我们几个上学。我妹妹她是23年已经结婚了，她是每周周二周三就回家里了，到这边来看我妈看我，
3: 一天到黑离婚的结个婚。
4: 你看你这
1: 个笑话对不对？对
4: 吗？观念就不正确
3: 了。那我一个人要候着呢，非得要结个婚呢？
0: 操心的事只有这个大丫头，我有件操心就是她现在一直不谈对象嘛。
3: 我现在也是被好多人给误解，就是说不结婚肯定就是有点啥毛病。像我们这边大多数都是结了婚之后，就是男的在外面打工，女的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不去上班了。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有考上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不管是结婚生孩子之后，我也想就是正常上班，有自己的生活。

0: 2013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开心。看着这个敞亮的房子，交通的发达，什么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看到了一些个新科技的东西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激动，非常高兴。过了2-3天之后，又开始惆怅起来了，因为没有任何的生活技能，家里面又没有积蓄，那么搬出来以后，孩子要上学，我的生活目标在哪儿？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酒庄，丽兰酒庄代工的来了以后，我就问我说我可以除草吗？他说可以呀，只要你愿意你就去干，然后我就跟着去除草了。
1: 走走，可以干。
0: 我们董事长有时候也下进厂去，看见以后就说这个孩子干活挺勤恳的，脑子也机灵，然后就问了我的情况，一听我也上过学，也会说普通话，然后呢就把我调到了酒庄。来酒庄以后就是从基层开始做，从打扫卫生周边的扫院子，然后等到慢慢的葡萄熟了以后采回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发酵期。我们董事长他亲手带着我教我葡萄回来以后你要怎么去筛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这样一天天的学习葡萄酒知识，2015年我就被升为车间主任了。这个现在入桶时间是6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是以橡木桶的香气为主，功能是一样的。我也不能说合格的酿酒师，因为我觉得酿酒师这个行业没有合格不合格的，会做酒很简单，要做出好酒很难，一直都要研究的。不管是上菜也好，倒茶倒水倒酒都得从右边去，然后转着正面给客户倒到杯子的最大横切面。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梦想，第一个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等到不上学了走出学校门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走出学校门的那一刻所有的梦想都抛开了，跟你没关系了。
1: 这个你做法你就做得不对了，小燕，你刚才碰到了杯子口，知道吗？
0: 我的妈妈，我的姑姑，比我年长的一些个，甚至一些姐姐，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我可能就是沿着人家一开始结婚、有孩子、种地，孩子慢慢大了，然后还种地，再慢慢老了。我那个时候已经看到自己的前的路，应该就是这样了，再没有过多的想法了。我觉着我们闽宁镇的移民妇女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呢是遇上了党的移民搬迁政策，幸福的呢是在这个葡萄酒产业中有适合我们女性的工作。

0: 我们女性撑起了半边天，我们成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所以说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实现了我以前做梦都没有想的，现在变成了现实，也超越了我当初在学校里面的梦想，都已经超出了很多。
1: 这样的呢，就是咱们街头垃圾不要随便乱倒，今天早上一翻铁路边上有一堆街头垃圾。
2: 我们还不能成天，我们这成天跟着老百姓，还都把这毛都很吃
3: 光了。这个是对。
2: 去做工作，
4: 管他不管。嗯。为啥不去啊？他我不肯去。
1: 明明是他自己把这个储蓄装破坏了，然后透支，玉米颜料。
3: 如果出现人为损毁，你们解决不了的，这个事情上不到副主任。然后罗主任，如果说是街道组长这个上报这儿联系咱们这个村上的驻村民警，你们下去呢，还是咱们呢？下去都现场解决问题。
5: 因为他现在已经分科出来了嘛，是吧？2010年的话是当时考上了大学，去了南方江西啊，大学毕业之后就跑到深圳去，进入了一家那房地产。从2010年离开到2019年7月份，大概就将近在外面待了10年吧。当时跟家里面沟通完之后，我觉得说有些东西等不了啊，比如说像这个进校，所以说当时就从南方呢回到了宁夏的分公司。在银川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一年就是个几十万，在这个城市来说收入相当可以。
6: 我看谁是那个李明芳那个车子咋的呢？小心知道。嗯。
1: 在你负责。
6: 不是，在那个
5: 任命我的当天呢，我爸是村民代表。所以当时我回来之后呢，我爸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今天任命村书记。当那个组织部宣读说任命李小龙同志为这个玉海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刻的时候呢，老爷子下就蹦住了，就起来走了。但是最后回去之后，我跟他聊，我就跟我爸我说，为什么当初你要带着我和我母亲他们要从海源这个地方要搬到玉海村来？他说这边有水啊，能更好的发展。种地啊，包括说吃的能解决掉。我说我今天的回来的目的呢，是希望能有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能走出这个村子，能去看看外面更多的世界。
6: 哦呦，这个要发报
5: 贴地儿纸张，
6: 这几个应该能叫个绿景观吧？
7: 这是要做是差不多吧？绿景。
5: 普罗旺斯级种地这么几棵，但是我感觉。2022年回到这个村子之后呢，就感觉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不知道怎么管，不知道怎么干。那最后我想着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村子当一个公司来经营呢？
6: 明天再拿不上的话，明天我都这农户家里来，我等你着。
5: 比如说经常我们去入户的时候，或者说老百姓来村上找谁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完之后呢，扫那个二维码做评价。哎，我每周开例会我都会看老百姓是否满意，不满意的村两委和王哥院你要下去找到这个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4: 说的啊，说死都不管吧，你说他也没有那么辛苦的，把老活给成时间聊着的，那土土壮壮搞着的，这啥的水呢，还难得忘说错了。
3: 那要不这么干，
4: 现在已经给谁办个事情搞
3: 着你骗我。你这先走进去，我这把他那个施工队的我那儿等你，我还走先上那儿我看行吗？我这先走个农团去。
5: 咱们这个农户今天早上来在我办公室，情绪比较激动，就说他种的好多蔬菜马上要上市了。工程队这个每天在这个路上过来过去，那个大型车辆，然后那个灰尘比较多。
6: 现在这条路修路着呢，这个扬尘太大了，这不是这是人家白菜吗？哎，我得往这前面这儿去。
5: 没问过这个施工队的老板打了电话，他这马上过来了。
4: 就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没一点水，你们那啥一点水啥？
8: 啥点水？浮尘太大。哎呦，
5: 这么大灰尘，到时候会影响它这个价格。包括说有可能这个卖出去之后也会影响菜的品质，那有可能他以后这个蔬菜就走不出去。
4: 老板，
6: 哎呀，你们老这个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过来我开这车，扬尘太大了。
4: 你那些你把这个学习呢一点都没啥，你家这水高，你说这东西
6: 不？你说把这个路上你撒点水，
9: 水车往下走呢。
5: 那么以前有可能说这个基层的难点在哪儿，就是老百姓他这个事儿不知道找谁怎么解决，所以现在通过这个相当于说把公司一套管理模式搬过来之后呢，就是要一个老百姓的满意度啊，这个是谁都做不了假的，就是老百姓他自己扫那个码做评价的。
10: 来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开跑。
5: 从2022年回到村上当村书记之后吧。

0: 我觉得说对这个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的爱人也好，对孩子也好，
1: 咱俩跑
0: 是有亏欠的，
1: 好不好？咱俩跑。
0: 就像我爱人跟我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呢，至少每周会带他们出去，带着孩子呀，带着这个爱人出去玩一下。但是回到这个村上当村书记之后呢，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怎么说，我希望未来能把工作安排得更合理一点，至少每周能抽出一天时间，完全属于家庭。
2: 爸爸，看。
0: 我经常跟我女儿说，爸爸现在忙是为了让村里的小朋友都能过上好日子，等村子发展起来了，爸爸就有更多时间陪你了。
3: 欢迎书记、铁梅姐一个二位来咱们酒庄参观。这边呢是咱们产区的一个介绍。我们永宁产区呢在贺兰山这一带的最中间核心地带。这边呢这些橡木桶里面装的呢都是咱闽宁镇种出来的葡萄。我们闽宁镇呢得天独厚，有良好的这个气候量以及很丰富矿物质土质。每年种出来不同年份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呢都要经过这个橡木桶进行陈酿。这个小桶里面装的酒呢品质比大桶里面的更高。
0: 那就是更贵，
3: 对，是的。当然这边所装的高品质的酒全取决于铁梅大姐种出来的葡萄，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0: 那铁梅姐自豪吧，这些都是你们种的。
3: 那个时候就是搬迁的时候要照一个全家福嘛，大家都我们家一家四口都去照相馆去照相了，精神状态特别差，因为想着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有一次聊天，怎么把我的一个照片拿出来，我同事一看我说，刘姐这你啥时候照的？我说30岁。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比你现在还老了，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今年43岁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比43岁都老呢？大家都在农村里面受过了很多的苦，搬上来以后呢，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更强了，对自己更重视了，尤其有工作以后，对自己的赤裸打扮很讲究了，大家思想都在每天发生着变化。
4: 我的生活现在的过得，不是说比别人好多少，反正是看前面的我不如前面的人，看后面我比他们强得多了。现在的生活像我那时候比，我们就没想过，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吃都吃不饱，还哪想？现在我已经知足满足，心愿是让大丫头再找一个好的对象嫁出去，我就满意了。
0: 我的父辈那一辈，移民一代的话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呢，就是赶上了好的时机。我希望未来能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哈，能把这个村子打造的是什么，老有所养，这个儿童呢能有所学。移民一代打下了天下，那么今天我们移民二代，怎么让这个天下能富起来，能让它去更多的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和二代的一个职责划分吧。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The judges from China, which have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谷，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谷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山。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坡。搬到红四坡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谷，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谷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结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什么？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摘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是。王杭娣是红四谷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他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谷。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多有呢。
1: 啊，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我似
2: 的。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

0: 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补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1: 皇帝每年到搿天都给多施点肥，
2: 多施点，
1: 把农家肥你往
2: 农家肥往搿天，
1: 就像这个黄叶子，哎呀，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个产量高得很。
1: 没产量。
2: 我爱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哦。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怪少，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1: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花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1: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1: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山固山的。你看，栽上以后，有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子，
1: 就是
2: 拿咱这沙子的直接用水。
0: 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3: 我买些枣，到时就给那个80斤，你收亏的得200多斤。
4: 能挣多少钱？
3: 挣80-90块钱，收亏的挣2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些挣80-90块。
4: 我要一天七八十呢。就是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3: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真的好些。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补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1: 过去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补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补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补，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6: 红四补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7: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2: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啊。
8: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2: 我们红四补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补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的种植带动，让咱们大家一起共同。

0: 远处这座位于红四浦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对这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高于山地自由之别。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依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尽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浦，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护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浦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浦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浦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阳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00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的，有橄榄的，还有春小麦附种的，还有柿子的，加起来是4200亩。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
4: 谢谢。
3: 董总啊，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2: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3: 十七八吨啊。
4: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3: 要是走开了，生活垃圾，过程吃饭的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吃得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0: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3: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

0: 海底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的，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色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在我们这名目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事实证明金水绿色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今天见林斌了，什么都说开了。我跟他说，以后再也不会见他。
1: 我也没那些意思。
0: 以后啊，不要再提这个人了，就当他不存在。
1: 那你心里是不是还有这个人？
0: 你还要我怎么做啊？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1: 什么叫我要你怎么做？不是，你想，如果不是你真心想这么做的话，错了不是也白错吗？
0: 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1: 没事，你累了，反正我也管不着，你多怎么着呗。
2: 是。

0: 谁呢？
1: 今天是礼拜天啊，你上到点干嘛呀？嗯，忘了。
0: 哎呀，那不早说。
1: 忘了吧。嗯，来睡会儿吧啊。
0: 嗯。

0: 哎，你怎么穿上衣服了？
1: 我今天有个约会，我说我怎么上到表呢？客户。
0: 礼拜天还有客户啊？
1: 对呀、啊，这个是我第一个客户呢。这个客户本来是我们那个组长的，你记得吧？就那个老姑娘，她把这几个客户看得可严了，没想到还是我敲过来了，肯定气死了。
0: 这个人就这样，到哪都好拔尖儿。你刚到新单位就抢人东西啊你？
1: 这怎么能叫抢呢？这叫公平竞争，你懂不懂？谁让他平时这么傲的？他北外毕业的，平时可不得了了。现在好了，非气死他不可。给我翻一下。好看吗？
0: 好看。
1: 这件衣服还行吧？
0: 好看，好看。
1: 那我就穿这个了。
0: 嗯，好。
1: 傻笑什么呀你？
0: 我傻？我要不傻，我能娶你吗？
1: 干嘛？娶我你还亏了？
0: 不会不会不会啊！我娶了一个可着。
2: 小梅，
1: 我会转告总经理的，请您放心。嗯，好的。啊，那您说。您稍等，我记一下。再见。
3: 乐什么乐？坐。
2: 打完了。
3: 嗯，你现在说话怎么这样啊？跟演话剧似的，假惺惺的。
2: 哎，好，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3: 去你的！我们公司为了这个培训了我们三个月呢，有一门课专门讲怎么接电话，要求我们声音要甜美，要端庄。都像你这样傻呵呵的，客户早就跑了。快坐。
2: 你今天不是有工作吗？还叫我来干嘛？
3: 白天嘛，又没有那么正式，我就接待一个客户，都结束了。哎，咱们走吧。
2: 去哪儿啊？你不用接儿子吗？
3: 大爷跟他奶奶去接。
2: 你个当妈的不去接孩子，

0: 哎，他妈不生气啊？
1: 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要问一遍你去不去接孩子啊，可是我要真去吧他还不愿意，他想自己去接。我儿子多漂亮啊，走到哪儿都跟人说这是我孙子三儿子生的，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三儿子是谁，就拼命说就是大海，在后勤部当参谋的那个大海。
0: 干嘛啊这种表情？
1: 没事儿，走吧。
0: 去哪儿啊？
1: 就给你买漂亮衣服啊。
0: 我一个当兵的平时又没时间穿便装，别买了，浪费这钱干嘛呀？
1: 嘿，当兵的怎么了？你不是女人啊？哪有人礼拜天出来还穿个军装的？快走。
0: 真去啊？
1: 早饭
0: 去哪儿买？好地方。哎，看什么呢？小刘呢？
2: 小刘家里有点事儿，不来一样啊。
0: 大梅呢？
2: 梅呀，加班了吧？
0: 大梅到底现在在什么单位？怎么星期天也加班啊？
2: 我也说不清楚，好像跟商业有关系吧。
3: 你当初啊就不该同意他到什么外贸单位去。大梅本来就不是什么安分人，到那个地方能学好吗？
2: 妈，人家也是国营单位，你净瞎说你。
3: 我可听说了哈，到了那个地方的人都变了，整天啊跟什么外国港台商人打交道，能学好啊？
2: 越干你让他干呗，而且大梅有这能力。
3: 他愿意你就由着他呀，你也宠他宠的没边儿了。
2: 喜欢你就让他干呗，妈。你再说这两个人在一块儿，那都是相互的嘛。
4: 来来来，快进来啊！来，
1: 哎，大海，看看这是谁？怎么样，好不好看？像不像画报上的模特？
2: 嗨，杜鹃呀，嘿嘿，哎，是挺好看的啊。看着还是不如穿军装顺眼，
0: 是吧？我跟你说话不买的，这你非让我买，我回家白眼不定怎么笑话我呢。
1: 你看你，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让你这么一搅和，他又不愿意穿了。你懂什么呀？你懂？你这辈子除了军装，你还穿过什么？
3: 什么话呀？军装怎么了？穿军装的人最光荣，有人想穿还穿不上呢。
2: 妈。大梅开玩笑，您这又你
3: 军装是可以随便开玩笑的，你爸听了还不定多生气呢。老同志最恨别人不尊重这份荣誉。
2: 我爸跟小海回来了。
3: 哦，
1: 你看你妈，马列主义老太太。
0: 哎呀，行了，你婆婆对你够好的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婆婆啊。要有你婆婆对我一半好，我都不是美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1: 你们也不看看我平时怎么伺候她的。是，你以为我跟你似的绝不小老头？
0: 谁小老头啊？
1: 就是你。
0: 你喝酒了？怎么这个样子啊？
5: 累了。就踢一场球，哎，脚上找了点感觉，嗯。
0: 改踢球了，你倒是会变花样。怎么，不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了？
5: 考什么研？有什么劲啊？哎，我朋友跟我联系过了，去美国留学。
0: 美国？你会英语吗？
5: 你是问我吗？难吗？哎，你笑什么笑？不，哎，我在中学的时候是英语课代表啊。
0: 去，吹吧你！你才上几天中学啊？不就学了七个英文字母吗？还英语课代表，好意思说？
6: 我的光辉业绩你不记得？光提这些破事儿，你找事儿是不是？你找事儿是不是？
0: 说到你痛处了。
3: 敬业。

0: 哎，要是你这个亲爱的白羊，你亲爱的白羊远赴他乡，去到美国，你一定特想我吧？
1: 不想。
0: 听你说的，我马上就走，我马上就走。我还告诉你了，我去到美国，先进西点，回国之后去国防部。当然了，这个总参委屈也可以去一下。
1: 哎，白杨，
0: 嗯，
1: 这军事研究院的报名时间好像都过了，你报没报啊？
0: 什么呀？你管？
1: 哎，哎呀，你别坐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我今天见的那个客户是什么人吗？
0: 嗯，
1: 是个老华侨，加拿大华人。
0: 是吗？
1: 嗯，他夸我呢，他们公司想聘我，还说我的资质特别好，说他们公司哈佛大学的都没我好呢。
0: 那是啊，哈佛毕业的，哪有你漂亮啊？
1: 真的。干嘛？你嫉妒啊？
0: 什么话呀？我能嫉妒吗？有那么好的老婆，我骄傲啊！
1: 你不知道，只要你在家，我心里就特别踏实。我在外边受多少委屈，我一回来看到你，我就什么都忘了。
0: 是吗？
1: 嗯。你说我要是真的去那家公司好不好？那家公司的工资可高了，比国营公司高十几倍呢，别人都抢着去。哎呀，就是舍不得你跟小海，怎么办呢？
2: 林渊，
1: 哟，阿姨，
2: 嘿，
1: 上班啊？
2: 我刚开完会。怎么了？
1: 没事。
2: 刚才我看见林斌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他下部队。
1: 下部队？他说他什么时候走了吗？
2: 我本来想跟他多说几句，结果他就走了。他没跟你说呀？
1: 觉得我特别不可爱，特别没有女人味。
2: 胡说，谁跟你这么说的？
1: 白羊他老这么怂我。
2: 哎呦，白羊这混小子的话你也往心里去啊？啊，你们是在幼儿园一块长大的，你还不了解他？他那嘴里都能跑火车了，什么话他不敢说？他眼里能看上谁呀？
1: 杜鹃啊，他不是特喜欢杜鹃吗？
2: 嗯，他可没看上杜鹃啊，他那是鬼迷心窍。哎呀，杜鹃这个小丫头整个一个倔驴，你让他往东他就往西，你让他往南他就往北。哎呀，我们白羊呢又太幼稚了，以前都是女孩子上赶着他，这回可能好，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哎，人越不理他他越追人家，人越不理他越追人家，他以为这就是伟大的爱情，真可悲。哎呀，他们不会幸福的，你想想，门不当户不对，又没有共同语言，他怎么可能幸福？
1: 你也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说，杜鹃长得挺漂亮的，身材也挺好的，在他们团也算上是个艺术家吧。
2: 哎，你可别跟我谈艺术，你别笑死我，都大个字不识几个，还艺术家？那充其量他就是个想玩闹。这几年嘛，年轻还行，你看等到将来他老了，要模样没模样，要身材没身材，他是个啥？他啥他都不是，你看他后悔不后悔？
1: 好了，别生气了，改天我请你吃饭，走。
2: 你这么客气干嘛呀？
1: 那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1: 你说谢你什么呀？
2: 哎呦嗨，这谢什么呀？你们俩真能走在一起啊，你白叔叔也高兴，我也愿意，这对大家都是个好事嘛。林斌同意了？
1: 他不同意。
2: 不同意？他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一个小参谋小地儿来的人，不过可以理解，真的。哎呀，可以理解，你们两个啊，生活环境差距太大了。猛一提这个事儿，你搁在谁身上，谁不都得考虑考虑啊？再说林斌他自尊心又那么强，你得给他点时间，
1: 嗯。我就是觉着吧，他不是特别喜欢。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男孩子说的话你得反着听，他越说不喜欢你啊，越说明他心里有你。他凭什么不喜欢你？没有任何道理啊。你放心，过不了十天半个月，他肯定会主动来找你的。阿姨是过来人，阿姨最了解男人了。
1: 哎呀，林斌这个人吧，反正我也不知道
2: 怎么说呢。要说林斌的出身吧，那跟你没法比啊。可现在是新时期了，英雄不论出身嘛。圆圆，有时候我就想你们俩站在一起，郎才女貌，绝对般配。真的。
3: 哎呦，你才回来啊？这等你吃饭都饿死了都。
2: 别提了，哎呀，气死了！我真搞不清林斌这小子，他到底喜欢什么样女孩子，把圆圆给闪了，圆圆还得恨我一辈子。
3: 我看你啊，这就是乱点鸳鸯谱。哼，我说你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你说你介绍那几对有几对兄弟啊？根本就是不懂嘛。
2: 哎呀，你别说了，什么乱不乱的，说白了就是林斌这小子心里自卑，小家子气。哎，我说啊，你就不能给他们创造点机会，让他们两个增进互相了解啊？啊，
4: 什么机会？什么机会？那郑媛媛又不是在军区工作，我让林斌调他们机关去。
2: 你还别说，刚才我跟圆圆说，我说林斌要下部队了。哎，这小丫头片子蹭一下就跟去了，她还真喜欢林斌。
3: 什么什么？这不乱弹琴吗？林斌下部队，她跟你算怎么回事啊？
2: 你可真逗哎！圆圆又不是没在部队待过，那个师的师长就是他爸的老警卫员，这点面子不给啊？哎
3: 呀，行行行行，该做的你都做了，你就别瞎操那份心了。我看你呀，快成专业媒婆了，一天到晚瞎扯淡。
2: 杜鹃呢？怎么我回来他走了？该吃饭了。哪儿去了？看，叫他。

0: 来呀、啊，坐。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0: 哎，自打你结婚，我一进家门，我心里就堵得慌。也不知道你们俩什么时候吵，为什么吵。哎呀，操不完的心呐。
1: 爸，
0: 你说你呀、啊。

0: 就是小孩子脾气。是，杜鹃是不懂事，可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跟他吵啊，啊，大事小事你都跟他发脾气，你都把他吵皮了，吵得他也不在乎你，他也不怕你了。儿子，你要想镇住他，你就找一件他特别不在理的事儿，而且是大事儿，你狠狠地教训他一次，不再多，一次就行。你们四个小的时候，我和你爸爸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
1: 妈，杜鹃也不是小孩了。嗯，
0: 他那智商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差不了多少，一样倔，不懂事，不听话。
1: 回屋了。
0: 哎呀，一个让人省心的呀。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版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特伤心吧，条件这么好的姑娘放着不要，想干嘛呀？嗯，想做给谁看吧？特感动，对不对？
1: 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了？啊？谁？
1: 有完没完？
0: 我有完没完？你有完没完？一提那小子，你那么神经，那么上心。
1: 你别血口喷人。
0: 我血口喷人？你心里怎么想还要我说吗？啊？
1: 你这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到我心呢？我什么都没想，我除了跳舞什么都不想想。
0: 啊，是，当然。没想过我，也没想过这个家。
1: 哎，你干嘛干嘛？到底要我怎么做？
0: 我要你对我热情，过分吗？
1: 要我说那些肉麻的话，我说不出口。哼，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啊？
0: 啊，是，你是说不出口，但是对我，你对那臭小子怎么能说出口呢？
1: 想干嘛？
0: 我他妈想干什么？你是我老婆，我想干什么？你干嘛去？干嘛去？你干嘛去？哎呀，很疼吗？哎，起来，我没说完话。

0: 张，走。
1: 你怎么了？
0: 没怎么。
1: 你的腿是不是有伤了？
0: 没有。
1: 叶团长不知道你的腿有伤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关心你呗。
0: 那我谢谢你了。
1: 你别老把别人当敌人看啊。咱们从小练功的有几个没伤的？如果你不好意思跟叶团请假，我帮你啊。
0: 用不着，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怎么回事？你这个动作老是拖泥带水的，跟你说多少遍了。停，停住了，脚蹲住了。杜鹃，这次全军汇演，你和乌娜的节目都是我们团的重点，你和乌娜也都是第一次在这么重大的比赛上跳大梁，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1: 放心吧，团长，

0: 你怎么回来这儿？来看病啊。我没病啊。有点小感冒，我是来拿药的。你不信啊？没有，我干嘛不信啊？可以吗？要不我扶你？没事，我没病，我可以走。你还是看你的病吧。
1: 杜鹃，你是来看骨科的？对啊，腿伤，老毛病了。
0: 干咱们这行的，谁没点病啊？我的腿以前也是受过伤的，一见风就抽筋儿，根本控制不了。
1: 我就那样，都愁死了。
0: 哎，对了，有个老中医啊，给我开了个老土方子，我吃了挺管用的。回头我抄给你。
1: 行啊，谢谢你。
0: 别那么客气。
1: 我先走了。

0: 给你自己熬的中药啊？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一点老毛病。
0: 是不是那个了？
1: 哪个？
0: 是不是有了？
1: 有什么？

0: 嗨，我姐换衣了，是不是关节有毛病啊？
1: 哦，腿上的一点老毛病，
0: 跳舞落下的。哎呀，白高兴了，我还以为你怀孕了呢。
1: 你说什么？
0: 我最看不得你这副样子了，结婚一年了，怎么还跟个小姑娘似的？一说这个还脸红，脸红什么呀？
1: 我才不要像大梅那样呢，胖的连弯腰都困难。

0: 我不要这么早要孩子了。
1: 不要孩子你结婚干什么呀？
0: 谁说结婚就非得要孩子啊？再说我们这职业不能这么早有孩子。
1: 呵呵，还职业呢？就那跳舞算什么职业呀？真是的，除了落一身毛病啊，要名没名，要利没利，要文化没文化，出了军区大院谁认识你啊？搞不明白你到底图个什么。
0: 我早就说过我啥也不图，就图个喜欢。

0: 这是好点没？
1: 别在这里说这个行吗？
0: 我就是想知道你的腿好点没。
1: 我才喝两副中药，感觉还不是很明显。我本来想喝完一个疗程才告诉你结果的。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0: 我不是关心你吗？
1: 谢谢你，

0: 团长，
1: 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
1: 去吧。杜鹃，你的腿怎么了？
2: 我可能是早上没有活动开，撑撑就好了。
1: 有事可得早点汇报。这次比赛，军区首长非常重视，这可是为咱们军区争光的事，来不得半点差错，知道吗？
2: 是，
1: 好好练吧。

0: 在这儿干嘛？
1: 等你啊。
0: 等我？有事儿吗？要是没事我走了，我还有事呢。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呀，你跟着我算什么意思啊？
1: 我，你跟野团说我什么了？
0: 野团说你什么？
1: 你这个人最虚伪了。
0: 我虚伪？你一天到晚老缠着我，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啊？
1: 你才有不可告人的事呢，你说呀你说呀。你别走，
0: 干嘛呀？
1: 说清楚了再走。
0: 你这样
1: 才有病呢，
0: 有病这人，让我走。
1: 你别走，
0: 干嘛呢你？
1: 你干嘛？
0: 怎么了？别理他，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我告诉你，你小心点儿。
2: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确定比赛方案，要做到万无一失。也就是说，把我们能够想到的困难提前想到，尽可能的解决。杜鹃呢？
3: 杜鹃呢？
4: 没注意。
1: 杜鹃吃药呢，一会儿就过来。
2: 她病了。
1: 老毛病了，就是腿部受伤引起的劳损。她说一犯病就特僵硬，根本就控制不住。
2: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早汇报？
1: 我以为领导早知道呢。而且他一直吃药，情况好多了。
0: 报告，

0: 陆军，到！你的腿上怎么回事？你这是欺骗组织！这么重大的比赛，一点小伤小病都容不得，更何况你这么重的伤。这次比赛，你别参加了。
1: 我这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最多打封闭好了，干嘛剥夺我的参赛权呀？我可都准备了大半年了。
0: 散会。

0: 样，团长，你听我解释，我想参加比赛的，我这腿是老毛病了，我去看过医生了，医生说没什么，已经两个多星期了，都好了，真的，我不会影响比赛的。团长，你就让我参加吧。团长，你听我解释呀、啊，团长，吴娜，
1: 干嘛？
0: 团长，吴娜可以帮我证明，我这腿上是老毛病了，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吴娜，你说，你不是在医院见我看骨科了吗？是不是有两个星期了？你说呀。
2: 吴娜，你也去医院了？
1: 我没有去医院，团长，我又没病，我去医院干嘛？您别听主持人瞎说，他是胡说的。
2: 怎么回事？
0: 揭发我，心里有愧呗？
2: 什么叫揭发？这叫汇报情况。
0: 我就不会这么做。
2: 那就是你的不是，你也不想想，人家吴娜不汇报你的事，万一到了比赛的时候出现了大问题，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0: 反正我会像他这么卑鄙。
2: 我说你思想太成问题了吧，这话哪像个老同志说的呀，回去好好想想。
0: 看我干嘛？阴谋诡计。
1: 你不阴谋诡计，你应该是虚伪。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0: 我心里想什么了？
1: 你自己知道。反正没安什么好心眼儿，
0: 你自己心里阴暗，别把别人跟你想的一样。我讨厌你，少跟着我。
3: 我说呀，你就别在那个针尖大的舞台上争来夺去了，赶紧跟我出来得了。社会舞台大得很，有的是你施展的空间。
0: 我是让你来安慰我的，你倒好，趁虚而入，落井下石。
3: 嘿，你别不识好歹啊！这是你换了别人，我才不管呢。爱保守保守，爱落后落后，关我什么事情？
1: 我找杜鹃。
4: 杜鹃姐，有人找。
0: 谁呀、啊？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娜，
4: 他说他叫吴娜。
0: 不见，
3: 他干嘛老缠着你啊？阴魂不散的。
0: 谁知道，有病呗。
3: 找你道歉来的。
0: 他会有那好心，还不是心里有鬼。
3: 哎，他有什么鬼啊？你知道他什么事儿吗？
0: 我才不关心他呢，爱有事儿没事儿，反正我不会像他那么卑鄙。
1: 杜鹃。
0: 瞎嚷瞎嚷什么呀？你害完我不够，还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用心、啊？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人？
1: 从我一进团，你们就欺负我，我怎么你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0: 谁欺负你了？是你在团里说我坏话，害我参加不了比赛，你做了小人还趾高气扬的。我告诉你，你别欺人太甚。
1: 你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丈夫是高干子弟，你想跳就跳，不想跳就不跳。你干嘛跟我争啊？
3: 哎，别太过分了啊！你这叫猪八。

0: 界大打一耙，你懂不懂？现在是你害了人，李道成了你的了。杜鹃为舞蹈付出多少，你知道吗？
1: 练功的谁没点伤啊？有什么大不了的？
2: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有伤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像你一样。
1: 我怎么了？你说呀，我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你
0: 说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是你，我不是小人。
1: 你才是小人呢，你最卑鄙了。你从我一来的那天起，你就看我不顺眼，你想把我搞臭了赶出去，对不对？我告诉你没门儿，你想整我，谁怕谁呀？
3: 他疯了吧？他
1: 谁知道？
3: 你是不是真知道他什么事儿？
1: 杜鹃，你知道我什么？你说呀，你说呀，
0: 有点素质行不行？这是别人家里，你嚷嚷什么呀？你那点事儿是不是觉得别人都不知道啊？不说是给你留面子，想让你主动坦白，教你怎么做人，懂不懂？
4: 行了行了，
0: 太无聊了，你这人
4: 别跟他一般见识。
0: 你怎么了？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啊？
1: 你才有病，你才要去医院呢。
0: 我看我干嘛？替他保什么密呢？
4: 我替他保什么密啊？
0: 我是过来人，我一看他那样，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说你傻不傻呀？你成天跟个疯子，你较什么劲呢？
4: 我跟他较劲儿？我跟他较什么劲儿啊？
0: 那你跟谁较劲呢？
4: 我跟他。
0: 信？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
4: 谁也好不了。
0: 你呀，比那个吴娜还疯。
5: 三打四打一打二打一打一打打打快，好，转过来，一打打打打，往前，好，一打二打三打四打，看见没有？来，对了，好一点，记着点。

0: 吴娜的丈夫说，她早就跟你说过吴娜怀孕和做人流的事，让你向团里反映，是吗？
1: 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事儿，要反映他们自己反映。我说什么呀？
0: 你就这么。

0: 想的。
1: 嗯，
0: 也就你这么想。人家吴娜可不这么看你，
1: 她自己复杂，老板别人跟她想的一样。
0: 吴娜揭发你，你真的不生气？
1: 当然生气了，害得我都不能参加比赛了。
0: 那你就不想报复他？
1: 想，真想揍他一顿。
0: 唉，真想看看小杜鹃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想和您一样，一直跳舞。
0: 我去看吴娜，你先坐着。
1: 哎，团长。嗯，这次比赛我真的不能参加了。
0: 就知道你还想着比赛。
2: 哎，你女朋友好勤快，在走廊就闻到你家味儿了。
3: 那两本书这么神秘啊，还包着皮儿，怕被别人看呐？嗯，你这儿也没法做饭，咱们出去吃吧。
4: 哪来的钥匙？
3: 跟管理员要的呀。
4: 哎，我谢谢你了，请你出去好吗？
3: 有你这种口气谢人的吗？好像我做错什么似的。
4: 对不起，我不太会讲话。哎，你到底走不走啊？
3: 不走。
4: 我要洗澡啊。
3: 洗呗，别忘了我可是当过医生的，什么人我没见过啊？
4: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种女人。
3: 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所以我们俩是绝配呀。
4: 你到底是真疯还是双疯啊？
3: 真疯。从小我爸就叫我疯丫头。
4: 你爸说的对。
3: 所以你就应该去见见我爸爸，我爸爸肯定喜欢你。
4: 请你现在立刻出去。

0: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1: 真不好意思，黄阿姨，又来麻烦你了。
0: 客气什么呀？和黎明吵架了？
1: 咱俩边走边说吧。

0: 林斌已经搬到办公室去住了。
1: 那你是不是想让你白叔叔？哎呀，这种事你白叔叔不好出面吧？
0: 我知道。哎，要是组织上能出面的话，我就不费那个心了。
1: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不像我们那会儿，都是组织决定。
0: 阿姨，我告诉林斌，跟他说，我跟我爸说了，我想跟他结婚。
1: 真说了？
0: 我还真想着说。

0: 不过明明这个人嘛，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1: 嘿，我说的嘛，他要是那种怕上的人，你还能看上他呀？
0: 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也只能跟你发发牢骚了。这种事儿吧，还真没法跟别人讲。我姐我妈他们都不知道呢，不然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而且他们不会欣赏林斌的。
1: 圆圆，你真的那么喜欢林斌？可以问问为什么吗？他那种身份的人又那么不谦虚，我都有点不高兴了，我都后悔介绍你们认识。
0: 其实不用你介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吧，我就特喜欢他。哎，真的，他是那种特别有吸引力的男人，
1: 比我们家白羊还强。
0: 白羊？
1: 嗯，
0: 白羊跟他是两种人。嗯，我说你别生气啊。
1: 嗯，
0: 把他俩放一块比呢，白羊更孩子气一点，林斌呢就特成熟，跟他在一起特有安全感。
1: 安全感不难啊，你随便找个农村兵肯定有安全感。男人嘛，得有能力。
0: 他挺有能力的，真的。而且吧，他是那种特痴情的人。哎，你。啊、哦，那个，哎呀，反正我跟你说不清楚，我这辈子可能真的就非他莫属了。
1: 圆圆，你是我看着长大的，那我就倚老卖老了啊。这男女之间这感情上的事儿啊，真的不能勉强。你就拿我们家白羊做例子吧，啊，当初死乞白赖追杜鹃，现在怎么样？就是合不来。
0: 这么说，是杜鹃不喜欢他了？那他喜欢谁呀、啊？
1: 不是，我不是说杜鹃有外心，我就是打个比方。杜鹃挺好的，也没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俩不般配。你明白我意思没有啊？
0: 嗯，明白。

0: 我看你呀，每天不闹出点愁事来，你就憋得慌。
1: 林斌住办公室去了。
0: 是吗？
1: 刚才圆圆找我诉苦，说林斌为了躲他住办公室去了。你说这小子，真是烂泥糊不上墙。
0: 哎呀，什么事情你还没闹明白呢，这乱下结论。
1: 怎么不明白呀？我看圆圆那痴情劲儿，我就知道，肯定是林斌把人圆圆怎么着了。早知如此，我何必理他呢？
0: 哎，我看你就是闲的啊，你有那功夫多看看报，读读书，这比什么不好啊？瞎操心，真是。
1: 我愿意这么着啊？我不是为你和白杨铺路吗？我怎么知道林斌是这种人呢？算我瞎了眼。你干什么去啊？
0: 上厕所。
1: 杜鹃，
2: 嗯，
1: 你和林斌是老乡啊？
2: 是啊。
1: 你们关系好吗？
2: 一般吧。你问这个干嘛？
1: 问问就是问问嘛，怎么还需要找个理由吗？啊，你问他，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把人家那么一开朗的一个女孩子弄得神神经经的，他想干什么？真是烂泥糊不上墙，小弟儿来的人就是不行。

0: 部长，
1: 怎么不回家？
0: 我在赶一篇稿子。
1: 赶一篇稿子？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啊？
0: 没有。
1: 没有那就回去。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不是睡觉的地方，让人家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0: 部长，我回宿舍有点不太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说出来听听。
0: 不方便说。
1: 林斌啊，你是我看中的人才，我不希望你一天到晚搅在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里面去。你的私事我不便过问，如果为此而影响工作，那是我不能容忍的，你给我记住了。把房子给我打扫干净了。

0: 快点儿，让你陪我你就这副德行，我今天这儿怎么那么味儿啊，真恶心。谢，会有吗？瞎说什么，你再瞎说我真生气了。我跟你说过这辈子不要孩子。原来你还说三十岁以后要孩子，现在怎么一会儿一变啊？白羊知道了还不得气疯了，就是因为烦他才不要。如果不是白羊是不是早就生了？
1: 萝卜便宜了啊。
0: 哎，怎么回事啊，今天一句话也禁不住，出什么事儿了？真出事儿了啊？白羊欺负你了？哎，你盼着我出事是不是？没事就好。你神经兮兮的，挖出两块。看什么？
2: 没东西照干。哎，看。
0: 怎么换？
3: 全国的还是地方的？
0: 全国怎么换？地方怎么换？
3: 那姑娘，你老来了，这还用问吗？
0: 你便宜点儿。
3: 行。
0: 换什么？羊票能换这个？换能换了。我们那时间用100斤羊票换了好大一个暖手壶。厂里不是有规定吗？不能拿粮票换东西。用的是地方粮票。那全国粮票呢？换成地方粮票了，一斤能换好几斤呢。什么换来换去的，都给你弄糊涂了。你也不用搞清楚，反正我又不为了省钱，就是为了好玩。多少钱？
3: 一斤。那好。
0: 生完孩子你还那么能吃，不怕发胖啊？
4: 我才不怕呢，反正也不跳舞了。跳舞吗？我有点肉，大家还喜欢的。
0: 真不堕落的。我昨天看到郑媛媛了，好憔悴的样子。你婆婆跟我婆婆说是林斌好像不同意，然后为了躲他都住到办公室里去了。哼，没想到她这么一个骄傲的公主也有今天。小姐，没别的可说了吗？
5: 哎呀，你说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呀？憋在肚子里都要素掉了。
0: 赶紧回家看孩子去吧，整天叫你这么闲，忙死你。
5: 谁说闲啊，我现在工作可忙了。哎，我特别想不通，你说郑媛媛条件那么好，干嘛也非得缠着林斌啊？你们俩那会儿吧，就算是纯情少女一见钟情，他们俩算怎么回事？再说林斌有那么大魅力啊，怎么看不出来？等得现在特别可怜，不喜欢吧？人家是副司令员的女儿，哪敢得罪啊？一见面，臊眉眨眼的，连头都不敢抬，哎，看着多难受。

0: 烦不烦呀？我以为你过去了嘛。哎，
1: 等会儿我。嗯。
2: 哟，出去呢？
0: 是啊，
2: 干嘛呢？买菜去啊？
0: 对啊，你从来不用买菜吧？你们家有公务员。
2: 你别忘了，我在野战军待过，我吃过的苦恐怕你们没吃过吧？哼，你会做菜吗？
0: 嗯，问我啊？我会啊，
2: 包饺子呢。啊，对，还有熨衣服什么的。我还以为你们除了会跳舞还会干什么呢？
0: 你跳一个给我看看。你刚才说的那些是个女人就会。
2: 不是吹的，我要跳的话早就中中央歌舞团了。跳舞啊算不了什么本事。
0: 你有病吧？有事没事你污蔑我们干什么呀？招你惹你了？
2: 你得意什么呀？你以为像白羊那种花公子追求你们你就了不起了？白羊，我告诉你，高考那年语文30，数学9分，还得意呢你。
3: 郑媛媛，你和白羊之间有什么过节？你们自己理论去，跟我们说不着。我还以为你挺有文化挺有教养的呢，怎么说个话连个家庭妇女都不如。大梅，我们走。你等等我，你谁都看不起，别人怎么会看得起你呢？
0: 说什么呢？跟他
3: 教他怎么做人。
4: 林斌，上车。
5: 是。
6: 店姐，你回来了。
7: 我菜买回来了，在厨房。

0: 像是。杜鹃姐，你怎么了？
1: 林斌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瞒得过谁呀？哥，这问题怎么样了？
2: 部长，现在可是上班时间，我还是向您汇报工作吧。
1: 你以为我爱管这些闲事儿啊？这也是工作，知道吗？

0: 吧，进家里坐坐。
1: 不了，部长，我先回去了。
0: 啊。
2: 白叔叔，朱娟姐病了。
0: 怎么病了？怎么了？
3: 啊，没事儿，我就是可能吃坏东西了，去医院拿点药就行了。
0: 哦，
3: 没事，您忙。
0: 啊，你陪他去医院，好吧？
1: 是，
0: 我通知白杨。
1: 是。
0: 有什么情况打个电话。
1: 是。
4: 朱娟姐，小心点。

0: 掐虎口能止呕吐，你左手掐右手虎口试试。
1: 对不起。

0: 怀孕了。
1: 啊？
0: 作为化验。外面坐着的是你爱人吗？
1: 不是。
0: 好，去拿几次化验。
2: 请问

0: 在里边呢。
1: 别碰我！
0: 哎，

0: 任性，能不能跳个点？再是你们让人看笑话了。
1: 我招谁惹谁了？怎么就怀孕了呢？都怪你。
0: 那是我一个人的事吗？你瞎嚷什么呀你？
1: 你别来这一套！你明知道我要比赛了，我不想这么早要孩子，安什么心呢你？
0: 行行，跟我回去吧，回家。
1: 我不回去，从今天开始，我回团里住。你。

0: 你别找他，你让他自己回来。
1: 你反了他了呢？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你怎么他了？这么一身毛病都是你惯的。
2: 妈，你能少说两句吗？杜鹃什么脾气啊？啊，那几句话不对，上医院做人流去。
1: 他敢。
0: 哼，这丫头那脾气，她啥她不敢呢？你怎么找这么个老婆呢？
2: 哎呀，
0: 你干嘛去？你八抬大轿抬她去啊？啊！
2: 你别火上浇油了，行不行啊？我真后悔跟你说了，太乱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2: 行，你去干嘛去？没几句就吵。
0: 我像你那么傻呀？啊，那筒子楼里住的可都是团里人呢，他得赶快回来。这要传出去，这像什么话呀？行了，还是我去吧。啊，我去，我自己去，你别去，你去才吵。
2: 哎，不，你去行吗？
1: 他再不讲理，他也得认我这婆子呀。
3: 杜鹃姐，你是不是跟你爱人吵架了？
4: 没有。
3: 那你干嘛回来住啊？和爱人住家里多舒服呀，我都快烦死这集体宿舍了。
4: 我觉得集体宿舍挺好的，安静。
3: 哎，你今晚还真在这住啊？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以为你开玩笑的呢，你都有家了，干嘛还来挤别人的地方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团里留给我的床铺，怎么是别人的地方呢？
3: 我妹妹今天晚上想住在这儿。
4: 你怎么这样啊？那我

0: 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再说了，白干尸那么帅，家里又有地位，你要是吵架也别真跟他吵啊，吓唬吓唬他也就行了。你要真住这儿啊，多傻呀，回头白干尸该跟人跑了。
1: 我说你们这批兵脑子怎么那么复杂，都跟谁学的？
0: 这还用学呀，不是女人的本能吗？
2: 杜鹃，来，

0: 你这事你就这样了啊？哎，不是，哎，我现在一想到这孩子，我心里就哆嗦。你说这么小一小时候，球拍一不小心掉地上怎么办呀？哎，
1: 就不知道你，但你害怕什么呀？小雨、小吴呢？
2: 我干嘛这么早要孩子啊？我才多大呀？
1: 不是你不小了，我妈现在这么大的时候，我大姐都三岁了。
0: 我不要孩子，我要参加比赛。
1: 自私自利，也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女人，真是。
0: 你不自私，你不自私，你自己生气，别找我。
3: 不是你来劲了是不是？
4: 哎呀，哎呀，哎呀，少说两句。
5: 杜鹃啊，是不是想吃酸的？我特意管邵阿姨家要的酸黄瓜，还有泡菜来尝尝。
3: 我不想吃。
5: 啊，不够酸。这么的，我明儿托人啊上云南去买那酸角。
3: 哎呀，那个叫酸呢，能把牙给酸倒。
5: 哎，这女人到这时候，她就想吃这一口，好吗？
3: 我不想吃酸的，什么都不想吃。
1: 停停停，我吃点。
3: 你饿不着没关系，别饿着我儿子。谁是你儿子？我跟你说过，我不要这孩子。
5: 不是你怎么这样啊你啊？
3: 你怎么这样？你也同意不要孩子的？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5: 别少说两句，少说两句。这么不懂事儿呢？知道不知道？怀孕生气啊，对孩子不好。
3: 杜鹃啊，你是不是嫌腻呀？我给你熬点粥去。哎
5: 呦，不想喝，就我要喝我自己熬，你别忙。
1: 你给我回来！不是你，
3: 你态度好点好不好？他吃软不吃硬啊。
5: 你他妈不想要我，他妈还不想要？不是我他妈求着他。
3: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啊，就他这性格，你想不让他跳舞行吗？不行吧？现在不是个机会吗？啊？
5: 这个女人生不生孩子可是个分水岭，她这一生孩子成孩子他妈了，她还跳什么舞？啊！这孩子一定得要啊！吃饭。
1: 吃什么呀吃？

0: 你可真够绝的啊。哎，我原来怎么就没瞧见你是个这样的女人呢？
1: 是谁逼我这么做的？我跟你说过，我30岁之前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的。你这人就是这样，不守信用。
0: 你给我下来，你给我小心点。你别折腾我儿子啊，我告诉你，这孩子我要定了，你不要跟你急。
1: 你急我还急呢？我告诉你啊，再逼我就撞墙。
0: 你其实撞死也不要这孩子，是不是？
1: 我不是不想要孩子，我要孩子，可我现在要跳舞啊！我现在的年龄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知不知道？我怕我错过，我会后悔一辈子。哎呀，早点要孩子，晚点要，你要几个都行，好不好？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那个破舞跳有什么劲啊？能跳入天还是怎么着？你后悔？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把他生下来，你等你老了以后生不出来，你后悔一辈子，你知道吗？一个女人就是相夫教子，你知道吗？
1: 庸俗！怎么早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人？早知道，说什么也不跟你结婚。
0: 啊是，啊是，后悔了是吧？后悔了是吧？啊，我知道，我能看出来。为什么你不想要这孩子？因为他是我的。你如果是那个送你上医院那个男人，你是不是就想要？啊？
1: 你混蛋！
0: 我混蛋？他什么东西啊？什么德行？哎，你为什么不找我呢？干嘛要找他上医院去？啊，是，两人一块坐车上医院等待，多浪漫呢！啊，
1: 说的是人话吗？说的是人话吗？
0: 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我要定了，你敢不要？你试试！你干嘛去？你干嘛？你给我坐着！
1: 你放开！
0: 你给我坐着！
1: 放开！
0: 你小心我儿子！你给我坐着！娟，妈，妈，杜鹃死了！娟，杜鹃，
2: 病人情绪啊有点问题，怀孕期间呢还不能使用镇定类的药物，所以呢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情绪呢也不能太激动了。

小娟，别生我气了，真的不是故意的。 如果觉得实在不想要这孩子了，那咱就不要了。咱不要了，啊，咱什么时候高兴了，想生了，咱再生。就像你那时候说的，咱们生一堆，40岁、50岁都行。 就是你别恨我就行。

0: 还看童话呢。来，来，干吧。
1: 我不喝女的喝酒。
0: 没事儿，这是啤酒，没那么高度数。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林斌，其实今天我来是想向你道歉的。
1: 道什么歉啊？
0: 你对我没有感觉，就算了吧。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

转，呼吸，呼吸，好，踢腿，踢，亮，好，走。对了，亮住，踢腿亮，大，对。

0: 杜鹃，村长，你还能练功吗？你婆婆刚才给你请假，说你怀孕了，离全军汇演还有一个月了。
1: 村长，我要参加。
0: 舞蹈艺术是残酷的，杜鹃，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总想把事业和家庭都做到最好，可是你只有一个选择，如果你要孩子，从现在起你就不能练功，如果你要参加汇演，你就不能要孩子。
1: 团长，你是要让吴娜上我节目吗？
0: 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不跳舞，但是舞蹈必须继续，这就是艺术。

0: 又犯恶心了，快回屋休息去吧！啊，哎，别管，别管，别管，进屋休息去吧，进屋休息去啊！以后厨房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嗯，快去，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哎，我刚才上医院啊，给你开了几副保胎药，等熬好了给你送过去啊。
1: 您干嘛去团里说怀孕的事儿啊？当然是为你好了。医生说了，说你这个体质比较特殊，怀孕的时候得格外小心啊。杜鹃啊，你要嫌在家待着无聊啊，我给你联系换个工作吧。
0: 我和白杨说了，不想要这孩子。
1: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脑子？ 怎么什么事儿都让大人操心呢？
0: 我说过，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负责。
1: 你结了婚嫁到我们家来了，你的身体就由我们全家人负责。你要再说什么自己不自己的，那你可真是不懂事儿了，啊！去吧，进屋休息去，看书啊，听音乐都行，就是别练功。
0: 啊，去吧。

0: 到底做错什么了，连您也不理我。
1: 你没有错，每个人走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
0: 团长，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做呀？
1: 杜鹃，我走过的路你都看到了，我知道你并不认同，但我告诉你，如果有可能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依然会选择舞蹈，因为那是我生命的唯一。杜鹃，我曾经在你身上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我不能把我的意志强加在你的身上。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只有自己决定。
0: 团长，我想跳舞，我是喜欢跳舞的。
1: 我帮不了你，杜鹃。生活中很多事，谁也帮不了你。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政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行业培或者叫做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0: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
0: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2: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呢，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0: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 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光兰书院兴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3: 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4: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0: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极款奇难，要黄炎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

0: 得到皮肤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1: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0: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职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声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集。在民国初年，

0: 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2: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3: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3: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唯心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

0: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站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2: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走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打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片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2: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3: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1: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的人格。
2: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1: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王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0: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1: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0: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0: 他们经济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呢，所以就是这里那些资金呢，做那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这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1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仁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凡是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3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所以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且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2: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出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1: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3: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1: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4: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武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1: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1: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5: 黄炎培倡导先父后教，父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

0: 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1: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设备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养饶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2: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1: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

0: 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1: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
2: 《国讯》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3: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两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2: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出衙门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2: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

0: 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1: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2: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的举行纪念活动。
1: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2: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1: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彭元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炎培先生早在接近一百

0: 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运实业，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黄元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1: 我校继承和发扬黄元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

0: 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1: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2: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引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画。

0: 从革命老区到美丽乡村，大山里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1: 咱们交通发达了，信息也发达了，那个高富人呢都很懂得这个是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0: 农家乐里的公平秤，称出沂蒙儿女的襟怀坦荡。
2: 不能给游客亏吃，那你让他吃亏，谁就来这一次这一回，你还来吗？
0: 一份雨水情，打开旅游新思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沂蒙山下雨水情深。

0: 日里的山乡画卷在鲁中大地徐徐展开。
1: 沿着石板路走进大山深处的桃柯子村，层层环绕的梯田，有着上百年树林的柿子树，还有红瓦石墙的传统民居，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红色文化长廊、红扫纪念馆、红色书屋，村里鲜明的红色元素串联起了桃柯子村不同寻常的乡村振兴路。
0: 桃柯子村自古民风淳朴，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鲁中军区根据地，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在沂蒙山区不断上演。如今村里建起红色书屋、红扫纪念馆，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桃柯子村位于山东省沂水县西南部，村庄三面环山，风景秀丽，800多户村民散居在一个个山坳里。乡村旅游公路从村中穿过，古朴的石板路随山势延伸到每一座农家小院，红瓦房、青石墙，传统的民居里，人们养花种草，把一户户庭院装扮得绿意盎然。
1: 这是家里的院子是吧？
2: 对，是那叫绿院子。
1: 感觉有点像阳光房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1: 所以养了这么多花。
2: 对，我去上院子就是黑夜或者小，前几年的话那就不行了。刚打到微博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好好种地，或者还上班照顾小孩，就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些养花了。
1: 嗯，还真是啊，生活的改变，就在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来。
2: 啊，对。
0: 这些年，乡村旅游的兴起，让人们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许多村民回到家乡发展，日子过得舒心又富足。
1: 村里面现在收入大家都靠什么呀？
2: 三分之一的人吧，基本上就是从原来这个旅游行的上班的，开饭店的，开农家乐的多。再就是，在这个那这个旅游行业上打工啊，他不能花这部分工资啊。咱们交通发达了啊，信息也发达了。咱这个招呼人呢，都很懂得这个是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1: 农业收入也有一部分，
2: 对，农业一部分，主要就在这里种养活牛头在两大乡。我媳妇吧，在饭店里哈当大师傅，主要是陶艺，她是一个月是标准工资是6000块钱。我呢，在种的地，在管了这个水电，再发一部分，总共加起来4到5万是很轻松。
0: 乡村旅游给小山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哪怕寒冷的冬天，人们的生活一样热气腾腾。一大早，张再俊就忙着准备沂蒙炒鸡的食材。
1: 哇，好香啊！一走进来，怎么这么多锅呀？
3: 这些锅还不够用的呢。
1: 是吗？
3: 啊，来了忙了，还得炒7、8、5、6番了。一桌的时候炒6、7十个的。
1: 6、7十只啊？
3: 可以不多，这个那些都还。对对对，没那么些，人家那这都是扔了，村里面。
0: 桃柯子如今有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村民们售卖土特产，做导游，经营采摘园，把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2023年，这座小山村吸引了2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张再俊在开农家乐之前，和大多数桃柯子人一样，靠着几亩山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世纪80、90年代，桃柯子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民们辛苦耕种一年，仅仅勉强维持温饱。脱贫攻坚之前，沂蒙德密老区的

节，沂蒙山区弥漫着一层轻柔的薄雾。进入农闲季，群山环抱的桃柯子村宁静而温馨。

0: 18个县市区中，有1700多个贫困村，50多万贫困人口。2013年，陶柯子村所在的沂水县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来脱贫致富。也就在那一年，村里组织大家去陕西咸阳考察。
1: 去了25个月，回来这不得5天回来，我就心里有种个想法了。
2: 在那边看到什么，给您带来一些灵感了？
1: 因为俺这村有一个小商铺的，天天络绎不绝的那个游客。我就想，人家能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咱们得想办法，得干，人家干起来得干。
0: 说干就干，那次回来后，老张有了开农家乐的想法。可他一盘算，开农家乐至少需要3万元，而当时家里的积蓄只有2000多元。
3: 身体好，他就没味儿了，没味儿，
1: 炒。回来没办法，好几天睡不着啊，好几个月睡不着啊。这没办法了，得拿下两匹的去接吧。走三七六游街，去那个人参北街接，游街300多，接200多，就没凑合的，跑了5、6个小时。
2: 300、200凑起来，
1: 是啊，
2: 真不容易。
1: 我说那些个钱头是瓶子啊，还用的嘛？这都自己都，你看有的钱头吧，有钱头不就装小区了？实际我家里我就暗地里都记着。谁做啥谁做啥，都记好了。
0: 村民们觉得老张开农家乐是件好事，尽管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但还是尽力帮忙。就这样，张家300，李家200，5、60户村民凑出了2万多元，但距离3万元还差了不少。
1: 有个乡亲啊，就张德秀的。我想他借我1000块钱。
2: 哦，1000呢？
1: 嗯，他也上别的手里有多借了，给我的。
2: 哦，帮着，
1: 哎，
2: 是以他的名义去借，
1: 哎，
2: 再借给您。
1: 对。
2: 哦。
4: 他这样开口了，肯定他有难处。那山区的人都这样，谁有困难，都是互相帮助。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帮助过我。
0: 沂牟人讲究情义，邻里之间更是相互信任。在大家的帮助下，2014年，老张的农家乐开起来了。但刚开张的时候，来就餐的游客不多，直到一个自行车骑行团的到来。
1: 有公园30多个人，需要三桌，有3只鸡。当时我报的时候，他们可能有点不得相信，要绕蹭。
0: 杜杰是当时骑行团的队长，如今他和老张已经成了好朋友，每次路过都会来他的农家乐里吃顿炒鸡，两人也会聊起当年的事儿。
5: 老板弄好之后啊，说实话我也不放心，但是我用秤去称了一下之后，发现每只鸡的重量都比那个他报的还要高。
0: 那次之后，老张索性在农家乐里摆放了2个秤，一杆老秤，一台电子秤，游客可以自己称一称炒鸡的重量。
1: 到底你称的准是不准的哈？刚说论斤41斤，到底你多么信任？他不信，他试试就行了。
2: 公平透亮，不怕验。
1: 必须透亮，这是不怕验的。这不能给游客亏吃。那你要他吃亏，人家来这一次这一回，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这一回吃的行，不光他来，他还有一些朋友，他朋友圈也多，到哪里吃饭去，再上哪，讨好的不就人就来了吗？
0: 农家乐里的公平秤，称出了沂蒙人的坦荡，这份胸襟赢得了口碑，聚起了人气，更迎来了许多回头客。不仅如此，村里的农家乐还给游客准备了小药箱，里面常备着10几种常用药。抗战时期，陶柯子村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战时医疗所的驻地，当时医疗所也承担起当地村民的医疗救治，被誉为老百姓的药箱。如今药箱被传承了下来，

0: 真情意温暖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1: 这里面都是什么药呀？
2: 这都是，
1: 都是常备的哈。
2: 常备的，那个来的游客多了，不是有晕车的，还有头疼那门那会儿的。哦。有创可贴，磕着碰着的。
1: 有一个这种应急的。
2: 这有应急包，这个里头有绷带，有胶布。
1: 有碘伏，
2: 有那个面包，还有那个消毒的。
0: 今天，秤和小药箱成为了陶科子村所有农家乐和民宿的标配，但却称重量的游客越来越少。这种信任和口碑，让陶科子村的乡村旅游慢慢红火起来。张载俊也把他开农家乐的经验、炒鸡的手艺分享给大家。陶科子村的农家乐越开越多，30多家民宿农家乐能同时接待2000多人就餐、300多人住宿。
3: 以心换心，这就是陶科子人在发展旅游时质朴简单的生意经：装满常备药的小药箱，口味地道、足斤足两的特色菜，随手可摘对游客免费的地头菜，都会让人感到好像是在走亲戚、闲串门，少了一份拘束，多了一份温暖。这种人情味、热乎劲儿，就像过去峥嵘岁月里，沂蒙老乡们也曾经敞开胸怀，用情、用命守护着那些来到这里的八路军战士们。
0: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曾经在陶科子村驻扎，罗荣桓元帅以及王建安、胡奇才等7名将军都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
4: 老百姓就是观察到，你看再到的人，他可能本质是谁，再到的人你看来了以后帮着我没干活啊，那个早晨起来起床一看，院子里缸里水满了，你干活房子破了，他就帮着你修修，帮着种地啊，修修庄稼。再说老百姓在就是当一老百姓啊，咱当的人是替我们想，替老百姓想，他心里距离，他拿了一身换一身，
5: 一下子就走进百姓们的心里了。
4: 对。
0: 人民子弟兵以心换心，陶科子村民也动员起来，乡亲们把自家堂屋让给八路军住，妇女们参加救国联合会，大家一起磨军粮、做军鞋，积极支援抗战。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侦察员郭武士在陶科子村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到日军袭击，身负重伤，浑身是血地倒在了村民祖秀莲家门前。看到八路军战士受伤，祖秀莲急忙把郭武士抬回家中，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并留在家中养伤。
4: 那个时间似乎家里很困难，家里的米面啊，自己都不敢吃，就用那个面啊，做成肉给锅武士喝。他做肉就在锅上那个糊渣，那个糊了那一层，用铲子硬抢下来，抢下来用盐水泼泼，叫他丈夫吃。他丈夫当时有病嘛，对八路军的这种好，他是发自内心的。护住八路军，等于护住了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0: 不久之后，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受伤的郭武士。为了躲避敌军搜捕，乡亲们连夜把他送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祖秀莲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为郭武士送水送饭。在祖秀莲的照料下，身上多处枪伤的郭武士逐渐好转，得以重返前线。1947年，36岁的郭武士因伤复原，他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一

0: 蒙山区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九年时间，郭武士跑遍了沂蒙山区，终于在陶柯子村的大山里找到了祖秀莲，正式认她为母亲，并把户口迁到陶柯子村，一直陪在娘的身边，直到19亲葬在祖秀莲的墓旁，永远地陪伴着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娘。在沂蒙老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无数感人的故事。2015年，村里陆续修缮了红嫂纪念馆、将军故居等红色旅游景点，游客来到这里，追寻着红色印记，聆听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往事。
1: 那个煲汤的味道太远了，
2: 尝一回呀，蒙山高来夜水也尝。一水山，远东头镇啊，陶柯子村啊，我从锁上的罗凤凰，咱个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好。养育着是一代代英雄的儿女保着家乡。
0: 冬至时节是陶柯子村祭祖的日子，张载照在村庄后山的洞口摆上水果和点心，追思缅怀先辈。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的起义军在沂蒙山区被元军伏击，躲到了陶柯子村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元军搜山时，一位当地的村民跑来给朱元璋报信。当他精疲力尽地赶到山洞时，累得晕了过去，昏迷中说出“陶”和“可”两个字。
1: 陶，就是元军搜山，提醒朱元璋赶紧跑。他说这个渴呢，口渴了，他想喝水。
0: 故事流传开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陶柯，后因漫山遍野种满了桃树，取谐音为陶柯子。受到祖辈的影响，陶柯子人做事讲求情义当先，家国为重。多年过去，这份情谊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依旧发挥着作用。一大早，王成成就忙碌起来。2019年，王成成从部队退伍，成为陶柯子村的党总支书记。当时这个小山村正面临着乡村旅游的转型与升级。
3: 你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对于村庄的规划当时是怎样的？
4: 有客来了，但是呢你怎么发展下去，就是下一步发展，就村庄也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
3: 那个时候大家的思路是怎样的？
4: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老百姓屋里说的最多的就是村里那些红色故事。当时三几年到40年期间，我们这个不到200口人的小山村，先后延后就住了34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没有一个伤病员出事。但是呢，对村民因为掩护这些伤病员牺牲了好几个。当时呢也就想着怎么着能把这些有情有义的故事哈，得叫年轻人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0: 王成成和村干部几经讨论，决定在村里修建一座村史馆，把村民心中的一个个历史记忆串联起来，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通过一个个老物件传播开来，影响更多。

0: 人，也把单纯的观光游变成红色文化深度体验游。但适合修建村史馆的位置有一座家族祠堂，修建村史馆，祠堂就要搬迁。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祠堂是追思先祖的地方，这个工作能不能做通，当时谁都没把握。王长城只能硬着头皮找到管理家族事务的老人，希望能说服他把祠堂搬走。
1: 他当时他也没说同意，也没说拒绝，
2: 没表态。
1: 对，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商量商量着吧。他说我做不了主，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我得和家里家族的人商量商量着。他说我过几天再给你答复呗。因为这么说，我就觉得他有点委婉地拒绝了我。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没戏了，哎呦。然后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
2: 第二天，
1: 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我接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说，书记啊，商量了商量，那你就得给我找个那儿把祠堂挪过去吧。那个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建红色记忆馆。
0: 说起当年的决定，戴宗武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大家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
3: 有五六十号的上一点，也没有反对的，都说很好啊，流血牺牲的老百姓也没忘了他。到了俺这么大的岁数的，以后死了年轻的没记得的说不上来了。所以建这个纪念馆吧，他有这个纪念馆，年轻的热到这是个革命老根据地，流传下一代的年轻的再也往下纪念嘛。
0: 战争期间，沂蒙百姓为了救助八路军伤员，让出了自家的堂屋。今天为了家乡的旅游发展，人们又让出了家族的祠堂。如今村里帮忙找了新位置，建起新祠堂，红色文化有了传承，家族文化也有了延续。2022年村史馆建成后，成为游客最愿意去的地方，当年就有10万人次参观了陶科子村史馆。
4: 今天每一位走进村史馆的人都会被一张张老照片唤醒一段回忆，激发一份自豪，而馆里的塑像展板也在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可以说，留住了陶科子村的红色记忆，也就留住了这座村庄的根和魂，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也就为陶科子村的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
5: 这是半山水屋。
0: 今天的人们来到陶科子村，处处都能感受到这座红色山乡的人情味儿。村里的每一个农家院门前都摆放着两个凳子，供走累了的游客休息。
6: 我们这边就是家家户户一般门口都放着石墩子，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游客屋里哈，有时候来的时候坐在屋里方便。天冷了，那个什么，坐着那个石墩子吧，就是凉点，那个放那个马扎子屋里哈，就是坐着，这时候不冷啊。
7: 啊，我这个门每天都开着呀，那游客来我的不是会那个什么门，该来我休息休息玩玩，坐一坐。
0: 凡事多替别人着想，就会收获情谊的回馈。当年陶科子村的老百姓事事为八路军着想，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今天人们对游客的一份细心与周到，换来了乡村旅游的兴旺。沂蒙山下的小村庄如今旧貌换新颜，新建的20多公里的柏油马路宽敞平坦，村庄里的休闲公园花草繁盛，村里又建起幸福食堂，60岁以上的老人一日三餐只需要花上几块钱，大家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桌上拉家常，晚年生活舒心又安逸。志愿者每个月还会

0: 人做一次义诊。这份情谊的回馈，让陶柯子村在新时代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战争年代，陶柯子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鱼水情香的动人故事。这份重情重义的品格延续到今天，也让他们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振兴之路。走过炮火隆隆的烽烟岁月，走过白手创业的艰辛道路，这座充满了温暖情谊的小山村正在孕育着更加美好、更加丰收的来年。

0: 废旧矿坑变成美丽田园，他们如何实现惊人转变？
1: 都说呢，这个矿坑呢成了我们村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宝。
0: 江南水乡建起数字农场，他们怎样对接网络世界？
2: 需要的话点出来了，很方便的，跟打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0: 传统乡村发展文创旅游，诗意江南玩出潮流气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数字乡村，现代江南。

0: 元宵节前，东航村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三层民居宽敞明亮，民居之间不设围墙，邻里间把庭院连在一起，成为大家活动的场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着这座古老的村庄，但村民间的乡情依旧热络。
1: 来到东航村，感受到的是一种全面立体的美，眼里看到的是山水围绕、白鹭成群的宜人景致，闻到的是村里人家不时飘出的烧鱼汤饭的香气，走在村里还会听到悦耳的钢琴声一阵阵传来。这座生机勃勃的村庄，正如中国大地上无数乡村的缩影一般，却又透露出与众不同的风韵和文化气息。
0: 东航村位于太湖南岸的杭嘉湖平原腹地，距离杭州不到60公里，距离莫干山风景区仅30公里。半山半水绣春庄，半乡半市家兴旺，半文半武敬风流，半耕半读写诗章。一篇诗词写尽了这座千年古村的历史与今天。水塘边成群的白鹭翩翩起舞，鳞次栉比的浙派民居镶嵌在绿水青山之间。伴随着悠扬的钢琴演奏声，东航村拉开了春天的序曲。这几天，全村7000多亩耕地都在为小麦追肥做着准备。
2: 喂，赵老板，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俺已经到你地里带啊。
2: 无需农户到场，无人机操作手根据系统提示的最佳施肥时间来到田间开始作业。这是德清县打造的数字化智慧农业系统为当地农民提供的一项服务。这样的便利从2年前就开始了，但老高仍有些不习惯。每次农机到自家田里作业，他还是会来看看。
1: 还干啥子？还有啥的？
2: 高全华承包了910亩农田，每年种植1季小麦和1季水稻。在智慧农业系统的协助下，播种、翻耕、施肥、收割等重要的农事生产环节都可以委托给农机公司代理。平日里的田间管理，靠着自家的3台农机就能轻松应对。对于老高来说，一个人就可以种好近千亩地，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3: 那如果需要这种农机使用，怎么预约呀？需要提前多久吗？
4: 我们现在有个这礼拜里面呢，我点需要的话点出来了，很方便的。我们是已经签好的合同，长期为我服务。
3: 嗯，
4: 我需要的时候提前1天，这礼拜我点进去，信息他们收到，他们打个电话给我，跟打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3: 自动就来了，
4: 自动就来了，
5: 适合那个天气。
2: 不仅预约农机方便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播种，灾害天气如何应对，病虫害怎么防治，集合了大数据分析的数字化农业系统都会给出提示。靠着这套系统，德清县的190位种粮能手种植着全县95%的耕地，他们也都像老高一样，成了以一当十的多面手。别看老高现在说起种地头头是道，但在2年前，他还是个彻彻底底的门外汉。浙江一带的许多地方都有经商的传统，东航村人也不例外。高全华在他17岁那年就外出经商，2021年才回到村里。当时他的母亲因为患病住进了医院，
4: 有那个压迫神经，头里面那个有一块淤血，像疯了似的呀，哭啊闹呀，走出去啊，他拿用个袋子装的衣服、鞋子里面背了2包出去了。
2: 母亲的状态让高全华片刻不敢离开。生意没办法做了，又不能待在家里坐吃山空。老高琢磨着在家门口找点事情做。当时德清县正在建设数字农业系统，东航村也将原本随水网分布的零散田地修整为整齐排列的大片耕地，引入大型农机作业。高全华看到了机会。可是那时的高全华已经49岁了，从来没有接触过现代化农业的他，需要重新学习怎样做好一个新农民。
3: 感觉那个时候您就像一个田地里的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
4: 人家能干，我也去干，是不是啊？
3: 嗯。
4: 我只不过是初步就是不懂嘛，人家也一开始不懂的呀。
3: 嗯。
4: 我是抱着这个心态，胆子放大一点去干。吃甘蔗一样，吃一节算一节，就是这样的。
6: 对。
2: 东航村人既有做生意的头脑，也有抓住机遇的眼光。2021年冬天，高全华承包下510亩土地。很细啊，你看油菜。刚签下租地合同，他就被拉进了德清县种植大户群。
6: 对对对，这一段时间那个。
2: 这是德清县农业部门组建的学习群。种植过程的每一步都有专家全程指导。不仅如此，德清县还将农机公司进行整合，建起应用程序，让种植户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农机。便捷高效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让高全华尝到了甜头。承包土地后的第一年，这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种出的小麦亩产就有5-6百斤，水稻亩产超过

0: 的一千斤。2023年，高全华又信心满满地租下了400亩耕地。应用程序不仅使用方便，还把农田的各项数据都保留下来，由专业人员进行进一步优化，让种植户们使用农机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农资使用的数量可以精确到克，农机耕作的范围可以精确到厘米。这两天，高全华的小麦和水稻种植数据分析完成，系统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新的建议。
1: 大概个水井有多了，多少一亩了？
2: 水井面采量嘛，加1000斤左右。
1: 对，买到的数据啦，正好压出来的。我等呢，他这两个等对比个啊。人家采量呢有1748斤，1748斤啊。
2: 想办法，等我要拿到1748斤、1300斤。
1: 第一凭证的就是要通过质差，过了摘油指数来提高一个产量，搿只过了50条的呢，
2: 好
1: 了计接了去发挥过去的啊，就能拿吃脱的，能够节省那个点人本啊。
0: 大数据分析不仅能帮用户优化田地配置，还能给出新一季可以种植的小麦、水稻品种建议。科技的助力不仅让种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也让土地的产出越来越丰厚。2022年，东航村所在的德清县位列数字乡村指数全国百强县域榜单第一位。如今，全县建成11个数字农业示范园，4100个物联网应用示范点，在种植、养殖等多领域都实现了数字化。村民陆建伟养鱼30多年，凌晨起床照看鱼塘早已成为他的习惯。
3: 以前真的辛苦的，以前晚上基本上没睡的，要缺氧或者机器们停电什么的，现在手机上都会报警的，都手机上不能操作的啊。
0: 凌晨3-4点是鱼塘氧气含量最低的时候，过去需要养殖户人工增氧，如今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自动增氧，轻轻松松按下几个按键，陆建伟40多个鱼塘的500多亩水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陆建伟和老伙伴们还是习惯早起，但已经不再需要巡塘，喝一杯茶，吃一碗面，聊一聊天，清晨时分成为他们每天最惬意的时光。数字农业已经融入当地农民生活中，但在东航村，农田里还有一些工作需要人工完成。和别的村庄不同，东航村的7000多亩耕地有超过一半都是2016年经由矿坑填埋后改造出来的。经过多年的耕种，填埋时混入的小石块大多已经被捡拾出来，但仍然有一些需要不断清理。矿坑变农田，故事还得从30多年前说起。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航村附近的上海、杭州先后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当时的东航村有几座石山，人们很快发现这里河网密布，开出的石子儿可以通过水路方便地运输到周边城市。开山采石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最多的时候东航村有采石企业18家，运输石料的大小码头50多个，几乎家家参与开矿。有的村民仅仅参与石料运输就能有不菲的收入。
4: 装着石料，我一个月的工资啊，就可以拿到8000到10000块钱。县城的房价才多少？800多块钱一个平方。
0: 东航村的石料供不应求，村民们也加快了开山凿石的速度。山削平了，大家就向下挖掘，在村里挖出10几个、几十米的深坑。村民赚的钱越来越多，村庄环境却变得一日不如一日。

0: 开矿叫晴天一声灰，雨天一声泥，开过去都是坑，连草都长不出来的，事实上，
1: 哦，
0: 都是好像回到了什么，黄土高坡一样的，下面挖下去都是光秃秃的、黄黄的，没有草都没有长不出来的。
2: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注定不能长久。2003年，浙江省启动千万工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重中之重。东航村也意识到，不能再用破坏资源的方式换取财富。2009年，东航村关掉了所有的矿坑，开山碎石的尘埃慢慢落下，东航村也沉寂下来。没有了机器的轰鸣声，村庄停下了发展的脚步。
0: 那矿一停，它这个水啊就马上就满起来了，没法产生一份经济效益啊。
1: 嗯，
0: 你说矿坑里有水了，我养条鱼，鱼大是很长起来很快的，没人吃的，我们这边跟豆腐一样的，这个鱼肉跟豆腐一样了，还有腥味很重。
2: 当时很多村民认为几十米深的矿坑没有利用价值，还有安全隐患，可填埋起来代价同样很大。经过测算，当时村里的矿坑有2100多立方米，如果填埋，人工和材料费高达数百万元，那时的村集体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2011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没几个人想接下这个烂摊子。可是当时担任村主任的张顺龙并不这么认为。
3: 当时大多数的人呢都说呢，这个矿坑呢成了我们村发展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说，这个是我们的宝。
2: 张顺龙回忆，那一年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说自己有一批泥浆可以免费拉到村里填埋矿坑。这让张顺龙很吃惊，他开始四处寻找泥浆的来源。去了杭州7、8趟，张顺龙终于弄明白，当时杭州正在进行城市建设，每天挖隧道产出很多泥浆需要处理。东横村的矿坑就是理想的填埋地点。那时又有人找到村里，提出以5毛钱一立方的价格，希望到村里倾倒泥浆，
3: 帮我们填好，还要给我们1000多万。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好事情。我说不行，这个资源是属于村里的，应该要进行公开招标，可以把我们这个矿坑变成一个消纳场所，而消纳场所是应该得到资金的。我跟我们这个村民代表商量之后，应该争取我们作为一个消纳场所的一个利益的一个最大化，来发展这个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2: 思想转化了，劣势就变成了优势。张顺龙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召开村民大会时的记录。当他把消息告诉村民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公开招标。
1: 大家商量决定的，我们招标那天你还记得吗？
4: 我说2.8块是我们的底薪。2.8块的时候，就下面已经是掌声非常高了啊。到最后5.8块的时候，应该说，整个全场都是雷声掌动了啊。
2: 化被动为主动。2011年的那次招标，东横村进账1.08亿元。后续参考这个价格，东横村靠矿坑填埋总共获得了1.6亿元的收入。这笔收入的一部分以分红的形式平均分配给了每一位村民，村集体还留下了4000多万元作为村庄发展资金。短短几年时间，村庄环境焕然一新。生态恢复了，环境变美了，东横村也迎来了发展新阶段。
1: 灵活转变发展思路的东横村人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他们化劣势为优势，让曾经令人头疼的废弃矿变成了沃野良田，也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打开了局面。如今说起十几年前的这段过往，人们仍然充满了感慨和自豪。现在漫步村庄，不仅可以看到东横村不断变化的发展节奏，也能在人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感受一份水乡人家的惬意。
1: 从桑基鱼塘到矿山开采，再从废旧矿坑到沃野良田，靠着门前同样的一片山水，东横村人总能找寻出办法，让土地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在东横村的历史中，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反复上演。村民陈景超酷爱藏书，藏书中有不少关于家乡历史文化的记载，也留下了很多农业生产智慧。
2: 我们这里的村门西柜呢，七壁八套，七个旁边的小很小的小空隙的土地来种树粮食啊，蔬菜啊，充分利用土地。
0: 七边怎么讲？
2: 七边就是田边、地边、山边、石塘边、小河边、房屋边、路边，对吧？七个旁边就是我们生活的空隙的地方都包括进去。
0: 八套怎么说？
2: 八套就是有八种不同季节的大派套种，比如说这个地方你种了蔬菜，它旁边还可以嵌上来玉米，玉米高起来之后，它人家这个玉米亭上去又可以种上那个豌豆，它是往上捞的，它就充分利用这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啊，在种植物，它是有不同的大派的方式方法，就套种，我们叫套种。
1: 东横村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水网密布，土地狭窄。历史上依靠原始的农耕方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他们只能在螺丝壳里做稻场，让每寸空间都物尽其用。东横村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这里人才辈出，曾走出三位尚书，十一位进士。陈丁是陈景超的先祖，清嘉庆四年得中进士，不仅饱读诗书，更对种桑养蚕深有研究。他把自己总结出的方法写成一本《蚕桑杂记》，供大家传抄。村民按照陈丁的方法养蚕，每张蚕种的产丝量从八斤提升到24斤。陈斌也在东横村一带有了活蚕神的称号。考中进士后，陈斌到安徽省青阳县任县令，看到当地种麻产量很低，就想在当地推广植桑养蚕。可是种麻一年一收，而植桑则需要等待三年才能采摘足够的桑叶，当地人谁也不敢尝试。看到百姓担心，陈斌费尽心思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2: 第一年、第二年桑树还没长高的时候可以套种，他把我们家乡七边八套的里面带过去，那么他中间空隙地方也依然可以种麻。这样的话嘛，种麻种桑两不误，到了第三年桑树长高了，可以采叶了，你麻不种也不要紧。
1: 陈丁任职四年间，青阳县逐渐发展为安徽地区重要的桑蚕基地。后来陈丁回到家乡，在书院开坛讲学，教授经学的同时还增辟农学和理学，开设农桑课，也把因时而变、随势而至的智慧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0: 从历史到今天，当地人依托于有限的自然资源谋求发展，延续着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七边八套的套种方式，还是种桑养蚕的实践经验，人们传承着先祖的生存智慧，也从中感悟到了一份灵活应变、敢于尝试的开放精神。如今面对着时代带来的新挑战，人们又在寻求着更大的突破。
1: 经过不断填埋，东横村的废旧矿坑为村庄增加了4000多亩土地，新增耕地按照现代农场的标准规划，再加上德清数字农业系统的支撑，不到20人就可以完成农田里的全部农活。富裕出来的劳动力该如何就业，就成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2016年

0: 东航村依托村里原有的湖州钢琴厂建起工业园。如今钢琴产业园已经集合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木材加工到零件生产到钢琴整体组装都可以在园区内完成。依靠工业园的建设，村集体资产从2013年的200多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3亿多元，村集体年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庄富裕了，发展的底气就更足了，目光也就放得更长远了。2022年，东航村又建起数字农业示范区，希望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趟出一条新路。
1: 好鲜呐，好活泛的这个鱼。这里面是多大的？
2: 这里1斤左右吧，现在要我们开始要出售去了，要出货了。
0: 这是东航村引进的鱼菜共生系统，通过数字化、生态化的养殖，一个20立方米的养殖缸，8个月时间就能产出2000多斤鲈鱼，抵得上一亩鱼塘的产量。而养鱼用的水还能灌溉蔬菜，真正实现无污染排放。
1: 那这个水就都是用的鱼池里面的水循环过来？
2: 对，鱼池里面的水过来之后，通过这里再回路回到那个生花池里面去。又一个循环。
0: 鱼缸里使用过的水可以灌溉蔬菜，水中掺杂的微生物则成为蔬菜的养分。经过蔬菜根系的过滤，再经由生化池净化，又重新回到了鱼塘，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
2: 那等于说是这个菜，不要用化肥了。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2: 对。
0: 活水养殖下的鱼活力更强，肉质紧实。因为处于有机环境，鱼肉品质达到生食级别，蔬菜的品质也得到提高。每亩地出产的鱼菜产值高达2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传统农业的产值。村民高福荣原本在这里打工，看到前景好，他以职工入股的方式投入20万元，成为公司股东之一。
2: 我看好他们年纪轻这么的人才，搞这个鱼菜共生很有前景的。
1: 很有前景。
0: 开辟现代农场，建设工业园区，引进科技农业，东航村在探索中迎来一次次发展。全村3100多名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76000元，迈向了共同富裕。一场元宵宴活动正在东航村举办。村民们把传统的长桌宴摆成元宵的圆，与游客一起共庆佳节，让传统风俗融入现代生活，为千年古村注入潮流气息。村民们正在不断尝试创新求变的故事，仍在今天的东航村不断上演。

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
1: 好啊好啊，
0: 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2: 好啊，
0: 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

0: 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正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
1: 有公事。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1: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1: 嗯。是大了点。
2: 姓张。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1: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5: 啊，
1: 炸药搁哪儿了？
5: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5: 交给我吧。
1: 给你。小马
6: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队长。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4: 嗯。

0: 我成子在吗？来，在上面。
1: 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啊，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舅舅，
1: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
0: 哎，
2: 到里屋吧。
0: 哎，
2: 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2: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1: 走。
2: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2: 干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啊！
2: 还
1: 不
2: 要怎么样？
1: 再给两个钱啊！既然你再给添两，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3: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对了，大大，
3: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3: 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你给天儿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嗨，
2: 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4: 刁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5: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4: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5: 这哪里哪里，
4: 不远送了。
3: 站住！干什么呢？
5: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5: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啊，好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4: 挑进来吧。
5: 哎，哎，队长，
4: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5: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4: 哼，真他妈狗拿耗
6: 子。周哥，王翻译，
7: 翻译官不在家。

0: 沈文静，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宽一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给我送点下班。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
2: 还不如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编辑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2: 走！
3: 不行，
4: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5: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站开！
9: 坐下。王桑，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昆虚攻我西阳。
9: 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嘿，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嘿，
9: 刁队长。
11: 喂，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叔去了。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3: 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
4: 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3: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放走。
4: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3: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4: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3: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4: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3: 干！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3: 这什么？
4: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3: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4: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

0: 辆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什么？
1: 走。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来烟到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5: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5: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5: 两个。
4: 你没看错。
5: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6: 我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

0: 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你别跟我来这套。

0: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焦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硝烟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赵队长，中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10几城市各部准备今晚出军。
2: 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4: 好好
3: 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报告完毕，待命出发。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0: 啊，是是。杨队长。啊，队长，这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戴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了？
1: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2: 哎。
3: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4: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0: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

0: 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
0: 哎，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嗨，
0: 睡觉去。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0: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4: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4: 好，
3: 这个意
4: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3: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7: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7: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0: 对，
11: 队长，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
11: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2: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0: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靠这个了？该怎么
0: 说？
3: 说
0: 什么？说！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4: 给我
5: 烧！
4: 哼
5: 哼。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小野计划过节为名，冬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1: 王凡，你这小子，笨蛋！
0: 8月15。

0: 防范一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一关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兴市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啊！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哦，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哎，请稍后，我马上。

0: 人呢？
1: 这个
0: 飞龙，飞龙，
1: 哎呦，
2: 飞龙，这个，哦。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
1: 你们是？
0: 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5: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6: 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
1: 点，
6: 快
1: 点，
7: 咦，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5: 可以走了吗？走吧，走吧，
0: 走啊！
5: 大家跟上。
7: 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5: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坐坐坐坐坐。
4: 杜世栋。别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5: 坐，
2: 快坐。
5: 喂，
6: 喂，
5: 林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6: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2: 我是做买卖的。
6: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6: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4: 同志们，打！
8: 警备队，警备队！
9: 我是警备队啊。
8: 哪里的枪？
9: 我知道。
8: 寻求查清。
9: 是。
8: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1: 到，
2: 跑步，
0: 走。
1: 来，
0: 是，
1: 站住。
0: 是是。
3: 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3: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多得很呢。
3: 陈军，陈军，
0: 立定，接电话。
5: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4: 你是哪里？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4: 你跑到哪里去了？
0: 我刚打西门回来。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6: 啊，我是警备队啊。是，
7: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6: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记，我做援救。
1: 嘿，
3: 什么？
1: 嘿。
8: 採用 機器、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将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您认什么面？
1: 现在有很多，它里面干面和热面。
0: 我要一个干面。
2: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涵律师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历8月初6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2: 春生啊，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3: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1: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再一看啊，
4: 高秉涵，你娘咋喊你来？
1: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想到母亲。

0: 七夕冷雨凄凄，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神，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

0: 分隔两岸已有27年。
1: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见呢？
2: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冲动架，差点摔了。
0: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新的次子，
1: 坐，
0: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2: 拐棍
1: 拿着，行，坐下吧。
3: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0: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斌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3: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出几万金啊。这个家出不是烽火连三月了，是几十年。
0: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4: 桑大哥，你醒来。
5: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奋力，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3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6: 那桑先生，你把米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人民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

0: 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娟娟，把这封信交给他。
1: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2: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1: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坚冰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昌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
3: 这是中南，这边是华东地区，这些都是我大部分垫钱的，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
1: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启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田启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
3: 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地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儿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1: 田启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
0: 你像这份，你看这个就是在西班牙，我就参加会议。那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说讨论开会的讨论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
1: 1979年8月，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他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
0: 亲爱的娘，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落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去，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扣上。
1: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0: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

0: 我这个孩子一走不见了，就跟一个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我弟弟讲，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孝顺，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
1: 就着这豆腐汤不烫了，不够吧？
2: 够了。老伴儿，你吃了吗？
1: 我这吃呢。
3: 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二年就病逝于台北了。刘志清的这封家书是他唯一的遗物，冥冥之中却左右了刘国龙的后半生。他开始以抄录古籍的方式靠近父亲。
4: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两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
3: 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江河名了，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间人，我要会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田园生活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归案。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我们的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哎，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常会告诉我们啊，怎么走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老哥，我带你回家。
1: 因办理带领的骨灰较多，而领到骨灰坛的时间长短不一，所以有时候就会有素坛骨灰放在高炳坛的家里，等待送回大陆。
2: 骨灰坛就长得它是一定的那个样子，那基本上那个样子抱回来的时候就是觉得不舒服，但我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他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3: 刘大哥，你在这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1: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3: 不是你了，
1: 啊！1963年，高秉涵在金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金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3: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怕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然后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 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宣礼士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天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了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见面儿，什么拥抱啊，这都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建乡情奉献，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还有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卷卷，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我是否也在心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啊，几十年，等几十年，仍然也等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摸的，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萧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0: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1: 标志着两岸结束“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那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都哭了，流泪了。

0: 叫人坐着来就可以上去。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啊，
2: 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2: 对对对，可是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啊，抱在手上。
3: 好，你先上。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啊，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4: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来上飞机。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是我衣服里。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回家

0: 再见，再见。
1: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2: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晕眩。
1: 又出菏泽，老籍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3: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
4: 你要想办自己活下去啊，
2: 时常不能不想
4: 死，娘等你回来。春生，
5: 春生啊。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热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expecting.
2: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热兹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

0: 及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1: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0: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正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1: Lila 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0: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乡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乡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2: 初中阿哥当这东西他南边家中家乡
3: 毛羊当时穿不起发的
4: 毛羊我是吃了很多不吃了吗不能的别再说再把他们给有出卖给那些那边的时候是那个比最是包括的吗是不是不是
0: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
4: خیلی ازون وقت که تو نمی بخته، تند بذارم شاید که اربر نوس خونه کنیش چون من از خیلی ازون بیشتر نقل پیو انتخاب خلا دایت میزنم و یه اربر نوس کیکن، اند ما اونو بیانم بسکن بز قطعه ترسق، آن اول قلبش چه دم درخ بوده ده.
0: 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丝绸，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丝绸古老传统的工艺保护传承下去，是他最大的心愿。
4: 大家们的孩子们把咱们给一条街kimyaviy bu yoqda uyg'on atlas molniki sifat rangillari sho'x bozordiki yoshlar bozordikining maning qarta ehtiyoj qadijiq bahosim azon ehtiyoqsatlito
5: tabiat yaxshi o'xshi ekan
4: maningki tanaraqi yuqoriyoq
5: qiymat yaxshi qilsa qiymat sotamiz biz ma
0: tinran yu kechi chuantong yu xiandai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市场上50%的价格差，面对父亲的坚持，图尔艾利一时也无法做出抉择。当图尔艾利还在传统与现代中犹豫时，今年34岁的麦提亚森·拜克尔已经在乡里成立了一家爱德莱丝绸合作社。他的爱德莱丝绸全部采用符合规定的化学染料扎染，然后用机器纺织，既保留了爱德莱丝绸传统的风味，又大大降低了成本。
6: İşte bu 18

0: 个档。
1: 它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它的后背是露背的款式，
0: 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2: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蕾伊拉眼前一亮。
3: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2: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4: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2: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丝绸的身影。在客户蕾伊拉眼里，爱德莱丝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能不能行？先不讲，良心上至少能过得去。哎，是谁喊你撤下来的？你傻呀？天上。
0: 天。省厅和州里的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钥匙和行长家里的财物呢，也都由胡伯保管着，一个星期汇报一次。
2: 省厅和州里面的人都走了，我们专案组只能撤了。
1: 谁说的？啊？只要有我们在，专案组就还在。这个娃娃看起来眼熟。
3: 人民公安事业，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4: 顾文龙。杨队，
1: 他，
4: 警员顾文龙向杨队报道。
0: 18年了，我们每个入队的新警察都要接受教育，撞两案。
1: 秦总，2014年的时候，我们清江出台了一项优惠政策。公务员30年工龄，满50岁的都可以提前退休，享受正科。在基层，不要说正科，你干一辈子，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了。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就是想要一个结果。

0: 这个清江两岸的案发现场现在还保留哪些啊？
1: 这些年呢，我们清江市拆修楼盖新楼，这个录像厅没有了，
2: 行长家还在。
1: 行长家这个现场还在，基本上都保持原样的。
0: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0: 明天吧。
3: 秦总，咱明天回北京就
0: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3: 好。
4: 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4: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5: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0: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1: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3: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4: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5: 都有。
1: 都试过的。
3: 没有进展是吧？
5: 对。
2: 对。而且是行长中了2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1: 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3: 哦，
2: 秦总，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6: 秦川同志吗？
0: 你好，你好，
6: 我姓蒋，蒋继忠。
0: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6: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0: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6: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

0: 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老局长您放心，我们尽力，我们一定会尽力。
2: 秦总，差不多了，走10000多步了，你再走你这腰受不了了。
3: 你别拿我腰说事啊，我这腰我媳妇给我治差不多了，你要腰不行的话就坐会儿。
2: 来，坐会儿吧。
3: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2: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样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几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2: 是啊，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岸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得等技术进步，第二必须得有人牵头下大决心才行。
3: 那说到点子上了。我在想啊，这个它不是一个案的事儿，它是我们整个刑侦办案的方法要解决。现在你看有大量的这个新技术用在侦破上了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搞一个急案攻坚行动，把那些急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它们破了。
2: 您是说您是认真的？
3: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3: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他心里不舒服？
4: 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4: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3: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甚至更高。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

0: 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沉重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子的人负责，对不对？
1: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0: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了，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对不对？
1: 对。
0: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百分之百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佳琪还有唐一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不以侦破的希望大小来选，而是要从这个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庭的这个伤害程度大小来选。
0: 明白，我们也是初步筛选了一下，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小雷放一下 PPT。
4: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
0: 竹城市的草河区
4: 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0: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5: 这个案子是2012年省厅第八起挂牌督办的案子，
0: 专案组多年来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侦查和调查的工作。
2: 草河案这个可以列进去。
5: 第二个案子就是临城市东陵县三个幼女下沟抓蝌蚪被残害的案子，这个案子也是2010年咱们的督办案件，已经6年了。第三个案子就是这个清江两案。
2: 这三个案子都可以列进去。另外我刚才没看见那个凉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0: 凉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它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2: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一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6: 好。金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案？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2: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

0: 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经理全面支持。金川，加油。
2: 哎呀，师母，
3: 请出。
2: 哎，吴老师啊，
4: 来了，来了。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2: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4: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儿，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2: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哎呦，谢谢师母啊。
4: 这我都听说了，所以这不就把你叫来，想跟你聊聊。
2: 哦，
4: 清江、凉城啊，还有其他这几个地方，我是都去过的。这案子没破了啊，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当时清江这案子案发的时候，我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啊，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现在这要重新调查这案子，这个难度是挺大的。老二啊，你能牵这个头啊，也是大好事。
2: 你现在这技术都这么进步了，必须得干啊。咱们搞刑侦的讲究这个命案必破，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4: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欣喜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2: 是，
4: 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
2: 哎呦，哎呦，吴老师，这太珍贵了。吴老师啊，您是我老师，我破这些积案还要仰仗您，要靠老一辈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4: 赵二啊，这不未来呀，未来是你们。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哼，挺好，这够全的。哎呀，我没意见。你是把刑侦这点掐体儿摸的可以，够清楚。
0: 那要干这个事儿，必须得摸透啊，是不是？包括您在内，这些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3: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的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2: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4: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5: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5: 好嘞。哎，
4: 别师傅，别停车，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
6: 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2: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4: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7: 没有，
8: 我肯定不下车。
9: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清江。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台去了。
9: 哎呀，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10: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了，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9: 哦，就是呀。
11: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2: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专案组过来进行了多次翻阅，以前的材料都翻烂了，没办法，我们就和技术室商量了一下，把材料进行了翻拍，把原始材料又整理了一遍。
0: 好，你看，这个我们办案子啊，还是以审判为核心。我们这些急案不光要破，最后还得诉出去啊，所以这个材料必须得完善。啊，现场的东西一个一个都得重现，啊，你看看，啊，就这么一份材料，保存的这么细致啊，一份的都裱起来，这就是用心啊。
13: 吴老师给你吧。
14: 好。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14: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9: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15: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坐坐。
10: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9: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0: 说，
9: 这个4连指指纹啊，就4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0: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1: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2: 秦总，我呢顺着杨子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3: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0: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4: 秦总，我想讲两句。
1: 你说。
4: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你说说。
4: 报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齐副所长的案子啊。齐副所长也是训练有素的我们的民警，但是我们发现他在遇害的时候啊一点反应的能力，就是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啊。就是尸检报告显示的是他是头部遭重物击伤导致的颅脑受损引发死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5: 对啊，这个如果是新材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4: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如果真是清财的话，他为什么不选择人少的时候作案，非得选择中午人最多的时候作案呢？而且裘欢欢的尸检报告显示的是胸部遭利器刺伤16刀，而且每一刀都在要害部位。邱欢欢，这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没有恨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一个14岁的女娃娃？
2: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啊，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

0: 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1: 哎，明海，明海，明海，这个钱呢，它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

0: 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2: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3: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2: 时间仓促，来不及。
3: 哎，
2: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2: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2: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4: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检材再查一遍。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得查，要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呢，是还在现场呢，还是犯罪嫌疑人带走了？这个都得搞清楚啊。另外呢，有没有检材能检出 DNA？也要核实一下。
5: 哎，这案子你怎么看啊？你看出来了吗？杨队他们内部已经开始吵架，不统一了。
6: 这案子尘封18年了，专家一波一波的来，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估计这帮人心里自己也打鼓，都不知道该坚持哪种想法是对的。
5: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呢。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哎，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6: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也怀疑这4连指纹能不能用，是不是？
5: 我感觉像，
6: 要我说怀疑没用，就一个字儿，干。你要是现场勘查结果里边没有新物证，那4连指纹那就是唯一的希望，你就得用，往死里用，知道吗？
5: 你这豪情万丈的口气，只打算在清江好好干一番，
6: 你就别提了。我这清江这爆炸案案子干一半，江山过来截胡了，我这一身的劲儿没使出来，这回好了，秦总又把我带过来了。清江两岸，我这一身劲儿，我挺等着往外使呢。
5: 就冲你这干劲儿，我看好你啊！不是你干嘛呢？趴那半天了，蹲兔子呢，一动不动了。
6: 什么？蹲兔子，对。你要说蹲兔子，哎，还真是蹲兔子。你别着急啊，一会儿这兔子就出来了。
5: 什么意思？

0: 几点？
1: 没人呢。
0: 谁呀？
2: 快了。
3: 哎，那是秦总吗？那是
4: 出来了，
3: 是不是秦总？干嘛呢？跟那儿？不是，你说那兔子就是秦总，合着你拿秦总说的？
4: 我什么都没说，兔子你说的。
3: 不是，你是怎么知道他能出来的？
5: 这就是跟秦总办案攒下的经验。秦总的脑子就是机器，
4: 一沾上案子，马上就停不下来。他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出来溜达，你看。脚跟脑子同步，
0: 有意思了。

0: 秦总。
1: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
2: 秦总
1: 啊，我跟你一样，脚跟脑子同步琢磨案子吗？
3: 琢磨出啥来了？
4: 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开会的时候您也没肯定杨雄他们谁说的，也没否定他们谁说的，您是不是有自己的定论了吧？
3: 也不是有十足的定论
4: 啊，
3: 只是觉得这种场合要多让杨雄他们表达啊。
4: 哦，
3: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0: 犯鸡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扳机啊，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谁不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1: 李主任刚回来，
3: 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遍。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站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脑筋，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要怎样啊？
2: 小顾，
4: 哎，
2: 你和曹阳他们熟
4: 啊，
2: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4: 好，好，可以。
2: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4: 那你说怎么办？
2: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啊，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
4: 我们
0: 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1: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演讲。
7: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8: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

0: 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1: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2: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印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2: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3: 对对，没错。
2: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4: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2: 不武断吗？
4: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2: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5: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4: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6: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然后组织指纹采集。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6: 好，
7: 秦总，还有我呢。
2: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7: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2: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8: 爸。
9: 哦。
8: 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9: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8: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0: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1: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秦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0: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你这次来秦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1: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2: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1: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0: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爸，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
1: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
0: 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0: 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要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路，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结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儿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还有什么心事说。
0: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在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0: 就是大师。
3: 哎呀，秦总，
4: 哎，杨队
3: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3: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4: 啊，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谢谢。
3: 给给给，
4: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嗯，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嗯，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啊，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0: 嗯。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6: 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临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2: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啊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

0: 其中三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啊，我还提取到了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1: 什么牌？黄山牌。
0: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2: 对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1: 随便。啊，
2: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哦，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2: 枣刺，枣树的刺。
3: 啊，枣树的刺。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2: 对对对对
1: 对，
2: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0: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3: 四点是吧？
0: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2: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5: 你急啥嘛？
4: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2: 现在基本情况，
4: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没有。
2: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我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2: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4: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4: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您给我讲讲。
6: 您是？
7: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4: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啊？
8: 那是我们

0: 县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1: 喂，
2: 陶队，
3: 你还记得我？地影官规，
2: 对，
3: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2: 啊。
3: 那行，有空给我讲讲这地影官规吧。
2: 嗯，可以啊。
3: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2: 啊，我
3: 电话号码有吧？
2: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3: 嗯，快点，快点，
2: 叫我小苏就行。
4: 林队，
5: 嗯，
4: 接下来弄什么箱子？
5: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6: 做 DNA 排查吧。
7: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5: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6: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5: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6: 嗯，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8: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5: 嗯，
8: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5: 可以。
8: 哎，曹队，
7: 曹队，曹队，来坐这
8: 儿。你这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3: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8: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3: 做 DNA 多长时间？
8: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3: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得月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院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
2: 进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5: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4: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5: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6: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 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

0: 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1: 我差点出去找你。
0: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2: 查红摩托车
0: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2: 哎呀，你说说啊！
0: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2: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0: DNA， 全称为脱氧，
2: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0: 在
1: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0: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包含着大量的
2: 4年了，
0: 是我们
2: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1: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0: 时间越久，
1: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3: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回事？还行讲的
0: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2: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0: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2: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科
3: 研，这好事儿，
0: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3: 那咱也不懂啊。
2: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0: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2: 真是
0: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3: 还真是
0: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2: 你找啥呢？
3: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4: 喂，
5: 你搜唱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3: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5: 陶维志。
4: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3: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5: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4: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5: 哦，是啊，
6: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5: 嗯，好啊。
7: 谁啊？
6: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7: 王然？
6: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7: 哦，好。
8: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3: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7: 什么？什么曹操？
3: 没事，曹专家好。
9: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5: 是啊，是啊。
9: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3: 正好在于河呢。
8: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3: 好啊。
8: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3: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2: 记着了。
3: 好，买票吧。
10: 你怎么不直接去培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3: 这点小事还用上培兴？自己解决了。

0: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2: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3: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2: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3: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2: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3: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2: 那就好。
3: 我的笔呢？
2: 这儿有笔。
3: 哦，讲讲。
2: 哎，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程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色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娇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好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意思？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5: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2: 还得去裴兴？
1: 嗯。
5: 曹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骨架。
2: 啥意思？
5: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6: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5: 对
2: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5: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5: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6: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5: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对，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路上辛苦了，哎，又见面了，对，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4: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哎，来了。
6: 哎，钟军，
2: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6: 哎，你好，
4: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1: 哎，秦总，
2: 刘处长，
0: 领导好。
4: 哎，程树峰，
2: 雷主任好。
6: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2: 秦总，
6: 来来来，好好好，
2: 嗯，请请请。
7: 怎了，杨队？
8: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8: 啥宝贝啊？
7: 我回去再说。

0: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

0: 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 好嘞，
0: 嗯，
1: 这就是现场图。
0: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2: 哎，是的。
0: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2: 哎，小超，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五个。
0: 五个？
2: 嗯。
0: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0: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1: 秦总，这儿。
0: 五个瓶子吗？
1: 对，
0: 五个。
3: 四个？
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四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啊，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0: 哦，确认。
2: 对，
0: 拿四个瓶子。
2: 对，
0: 现场五个。
2: 嗯。
0: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4: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0: 嗯。那个小苏，
5: 嗯，
0: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5: 嗯。
0: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6: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7: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6: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8: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2: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9: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嗯，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

0: 他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那存下。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哎，
0: 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嗯，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三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不，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这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这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浮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0: 秦总，需要张
1: 了。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了，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0: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1: 临门一脚了。
0: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1: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2: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0: 不管用。
2: 你吃饱了吗？
0: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 啊，我们饱了。
0: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的？
3: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0: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4: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5: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4: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6: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

0: 你说他这时间也花了，他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么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0: 下大好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2: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3: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0: 你看这咋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3: 不是
0: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0: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3: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2: 吃饭了，陶队，来来来。
3: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哎，
3: 陶队，
2: 看看结果。
3: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3: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不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3: 陶队
0: 啊，
3: 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啊，
3: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3: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那是啥意思？
3: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2: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5: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2: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

0: 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0: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1: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2: 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2: 怎么了？
1: 你告诉我，
2: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我当初可不知道。
0: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2: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1: 雷主任，
2: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1: 这怎么我们想？哎，
2: 你听我讲啊。
3: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2: 你说从这个书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3: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2: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你这是，
1: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2: 哎，那不会，不会，不会。
1: 我就是说啊，
2: 你说
1: 原来主任，
2: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2: 对，
1: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2: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4: 不是它方法
2: ，DNA 它不是万能的。
1: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2: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2: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3: 都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
2: 咋能？
1: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2: 是是。
1: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2: 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哎，老陶，你别急，
1: 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2: 一定帮。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点。
2: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1: 哎呀，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小张，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嘛？这是
1: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2: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着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2: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呢。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盘。
2: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1: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2: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1: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0: 四爷在吗？
1: 四爷爷，大姐啊，
2: 忙着了哈。
3: 爸，找你的。
0: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1: 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1: 听说你
2: 晒太阳哈、
1: 啊？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3: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0: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3: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3: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3: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4: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1: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4: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

0: 是维钦的后代，维简那一支在曹安村。维钦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嗯，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0: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1: 有那个过继的没？
0: 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0: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那对。
1: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2: 啥？
3: 烟。
2: 拿来，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2: 对，
3: 快点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哎，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3: 众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先
1: 来个，来个，

0: 饺子来了，
1: 这就上来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儿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神经病。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份。

0: 每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4: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3: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1: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2: 搞定。
0: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李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福建、宁夏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通过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的区域协同发展部署，共绘山海同心的壮美画卷。
0: 李宁协作发展故事登上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李宁镇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讲述山海情深奋斗故事。
1: 宁夏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0: 宁东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开工，开辟固碳减碳新路径。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

0: 服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从1996年启动至今，东部8个省直辖市、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向而行，通力协作，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成为常态，一幅区域协同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中国大地上徐徐铺展。
2: 在东西部协作这场山海交响中，闽宁协作是最动人的乐章之一。30年前，一批西海固百姓告别贫瘠大山，搬迁至银川西南边的戈壁滩，在福建对口支援下，脚下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闽宁镇因此诞生。今天，当地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发展为绿电小镇，富余的电能沿着特高压线路一路东行，反哺千里之外的福建。
3: 宁夏向福建输送绿电，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我们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2: 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30年来，东西部协作已经从东部给、西部接，迈向了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新阶段。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夏木酒庄，得益于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的产业合作方式，用陶罐代替了橡木桶，既降低了成本，也增加了酒香。
4: 我身旁这个特殊的储酒陶罐呀，就是江南大学和宁夏大学联合攻关的产学研应用成果。那么目前呀，已经经过了4年的试验，它已经在我区开始进行逐步的推广。
5: 目前呢，大概有用应用陶罐有50多家酒庄了。那么我们以后要更细化到了是什么样的品种，适合什么样的陶罐。也希望，当然了，我们继续加强和东西部合作，然后呢，产生更多的成果，为我们宁夏的这个特色农业产业啊，注入新的动力。
2: 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壮大，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协作省份着力挖掘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加大东部产业转移力度。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目前，宁夏区外科技合作主体拓展至12个省区。

0: 于22家高校院所，组织实施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超过2000项，带动1000多家区外创新主体、1.1万多人才参与宁夏科技创新活动。30年来，科技创新走出了产业造血的新路子，东部省份的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西部地区。作为总部设于福州、全国唯一的闽籍股份制商业银行，兴业银行银川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牵引，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不能只做简单的输血者，更需要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作为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我们专注主业，心系民生，把每一分钱都投在宁夏最需要的地方，在宁夏累计投放资金已超过700亿元。
0: 丰富福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这场跨越东西历经30年的牵手，已经将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推升至2025年的21.4%。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的部署，为这场山海相约锚定了新航向。优势互补、互利共生、共同富裕之路必定越走越宽，山海同心的动人故事也将越写越精彩。
2: 东西部协作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深情奔赴，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东部与西部相隔千里，为何能心相连、情相牵？答案藏在那条特高压线里。塞北的风光点亮沿海的灯火，这是资源的双向奔赴。答案也藏在那个陶罐里。江南的智慧酿出塞上的美酒，这是技术的同频共振。30年来，机制在完善，模式在迭代，情感在沉淀。目之所及是产业兴旺、城乡蝶变、百姓笑颜，深藏其后的是大国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定力，是奔赴共同富裕的信心决心。如今立足常态化、长效化帮扶新起点，这场跨越千里的接力正化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步履，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书写出更为动人、更为厚重的崭新篇章。
3: 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文明乡风建设领域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作为代表之一，讲述闽宁协作30载山海情深的奋斗故事。
0: 作为闽宁镇的移民二代，武娟亲身经历了这片土地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变迁。大学毕业后，她放弃了城市的工作，选择返乡创业，发挥外语及播音专业特长，创新探索双语直播带货、田间实景竞拍、乡土纪实短视频等方式，推介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特产品。见面会上，她分享了自己从空城到新农人的转型历程。
4: 生长在闽宁镇，我亲眼目睹了这30年它的这个发展和变化，闽宁镇的好物更是数不胜数，所以我就在闽宁镇的田间扎下了根，用手机拿起来当成我的新农具，打开直播间作为我的新田野。乡风之美，美在实干，美在向善，美在我们代代相传的这种奋斗和温情当中。
0: 带着这份初心，武娟帮助不少农户牵线搭桥，对接客户。她创作的助农相关短视频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万次，单条作品最高播放量达180万次，有效拓宽本土农产品外销渠道，切实带动农户增收。今年她还登上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开门大吉的舞台，让闽宁协作的故事通过央视荧屏传遍全国。如今的闽宁镇已有上100名像武娟一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正用青春和汗水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接续奋斗，书写着新时代的山海情。
5: 经过30年，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越来越好，那我个人的话也会以身作则，在帮助农户增收的同时，也能够去以自身为这个标杆，然后去践行

0: 的文明交锋，希望我们民政不仅是一个产业兴旺的移民小镇，更是一个文明向善、乡村和睦的精神移民小镇。
1: 6月1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

0: 反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被列为2026年自治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会上，自治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人就调研协商工作方案作说明。自治区发改委、财政厅、人社厅、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等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我区推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工作情况。启动会后，自治区政协将成立4个调研组，由三级政协委员、有关参加单位及专家学者组成，分别赴5市开展调研，围绕发现的问题，灵活开展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有事好商量协商。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两化一振兴工作安排，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压实责任，聚焦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平等交换，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与联农带农，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管护，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及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与共同富裕6个方面体制机制存在的短板弱项，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担当主动作为，不断创新调研方法，走村入户，倾听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心声，既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又紧扣影响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把学习宣传阐释政策贯穿调研协商全过程，不断凝聚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信心决心，以高质量调查研究、高水平议政建言，为我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主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郑震参加。
1: 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宁夏大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能源绿色转型，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奋力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2: 宁夏京城天宝科技公司高效蒸发结晶节能环保项目2024年建成投运，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酸铵废液二次回收，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对于一个年产20000吨饲料级氧化锌、40000吨硫酸锌的企业来说，仅这一项就能降低生产成本700多万元。
3: 我们由原来的管道蒸汽改为电力用电，每年我们能够节省7000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万吨二氧化碳的产生量，达到节能降碳的目的。
2: 围绕强化工业节能降碳，宁夏各地完善政策措施，推动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迭代更新。今年在银川市工业领域节能降碳相关政策支持下，宁夏西夏佳酿啤酒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新设备，实施生产线节能改造，每百升啤酒水耗下降45.8%，碳排放量减少30.3%。
4: 过滤环节，我们引入了先进的啤酒模式过滤机，取代了传统的硅藻土过滤方式，整个过程不产生任何的固体废弃物，从源头上实现了绿色零排放。
2: 在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同时，绿色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今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期间，宁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海原县废旧物品绿色兑换活动现场，干部职工不仅凭行走步数截图可以领取绿纸、纸箱、报纸、碳粉盒等废弃办公用品，还能兑换节能礼品。
5: 通过步行换绿植、废品换好礼这种接地气、有获得感的载体，让绿色生活、低碳未来的理念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工作与生活。
2: 十四五时期，宁夏把绿色低碳和节能减排摆在突出位置，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截至2025年，全区新能源装机达到5732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63%。新能源利用连续5年居西北第一，全区每3度电。

0: 就有一度为绿电，绿电成为能源转型的主旋律。全区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6%，宁夏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0.8%。
1: 宁通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6月16号开工，项目将开辟出固碳减碳的新路径。
0: 上海碳生万物科技有限公司千吨级直接空气补给制备可持续航空燃油项目从3月11号开始洽谈到开工，高效落地只用了98天。据了解，该项目依托阳光、水、空气三大天然元素，利用大规模补给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再通过绿色合成技术转化为碳基产品，最终实现石碳源的全面替代。
2: 我们预计能到今年12月底之前能够完成竣工开车。宁夏基地的主要目标就是完成这个千吨级的数据的采集、工艺的优化。
0: 作为国内首家专注碳源替代的企业，上海碳生万物科技有限公司此次与宁东基地合作，聚焦全面验证 DAC 加绿电直驱加柔性合成全链条工业化可行性，破解间歇性绿电供应下的生产连续性难题，攻克千吨级规模的能耗与成本瓶颈，最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化方案，为全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2: 碳生万物选择在宁东基地展开我们第一个千吨级的中试项目是看中了这个宁东基地的这个自然的禀赋。我们希望能够立足宁东把这个产业、把这个技术发展起来，然后从宁东走向全国、走向全球，把这个产业带到全世界。
0: 6月16号 ,AI 赋能智慧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现场集中发布全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小切口应用场景、人工智能应用案例集。多家企业围绕文化数据治理标注、数据要素运营服务等领域达成13项合作签约。
3: 此次活动我们与宁夏广电、宁夏星汉签订了共建国产算力集群项目，目前非常看好宁夏充沛的绿色算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很荣幸能够参与到闽宁协作的热潮中来，有信心在宁夏深耕发展、聚力兴业。
0: 活动中，银川市还为30家企业兑现政策补贴资金1178万元，支持普惠算力资源利用、应用场景开放、智能产品应用等领域，全方位赋能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打造的著作《不以山海为远：闽宁协作30年实践与理论创新》近日出版发行。全书系统梳理闽宁协作30年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与理论经验，生动展现闽宁两地群众同心奋斗的动人图景，彰显中国式减贫与共同富裕道路的独特价值，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权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也为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搭建起优质载体。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为全景展现30载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视客户端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博 TV 客户端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载线上专题。专题整合闽宁两省区媒体优质新闻资源，设置福建报道、宁夏报道双阅览通道，清晰呈现两地协作视角。专题通过图文、短视频、融媒体产品等全方位收录产业帮扶、民生共建、干部群众奋斗故事等内容，让跨越山海的协作故事广泛传播，持续讲好东西部协作时代篇章。
1: 在宁夏，一支由离退休干部组成的志愿队伍发挥自身特色，常年奔走全区城乡，开展公益武术教学、健身科普、文体展演系列志愿服务，用银发余热赋能全民健身。
0: 在银川市金凤区枕水花园小区，健身的居民们近期迎来了一位银发教练，为他们辅导24式太极拳。老师教的仔细，学生学的认真，运动也变得更快乐、更专业。
4: 一方面呢是增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呢也通过这个活动啊，

0: 这个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和谐和团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乐趣。
1: 大家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通过这段培训，大家的这个技能啊，和对这个太极的认识有了一定的了解。
2: 近年来，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精心打造塞上银辉长青林、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品牌，设置唐来公园、大团结广场等八个公园武术健身站，引导离退休干部广泛开展武术健身进公园、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广健身理念结合起来，帮助更多老年群体强身健体。2023年至今，中心已在全区28个社区及广场、公园等处开展太极拳、太极剑等传统健身志愿活动4000余次，参与志愿者17.5万人次，为全民健身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 引导老同志从健身受益者转变为健身服务者，影响带动更多的群众关爱健康、参与健身。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6月15号至16号，宁夏军区在银川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10余名基层政治教员围绕“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核心能力展开比拼，同台竞技，以赛促训，进一步提升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和朱迅近日走进中宁县，开展枸杞原产地溯源直播。活动中，两位主持人通过现场品鉴枸杞鲜果、枸杞茶饮、枸杞特色美食，生动讲解中宁枸杞的药食同源价值、养生功效与食用方法，多角度展现中宁枸杞丰富的产品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心县近日举办留在同心共筑梦、携手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全县各乡镇学校和机关单位的12支代表队同台比拼，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宁好就业永宁县就业服务站运营暨零工市场人才早市招聘会近日举行，活动吸引20家企业参与，提供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就业岗位。新投用的就业服务站及求职登记、岗位对接、就业指导、直播带岗等功能于一体，将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
6: 山海虽远，协作情深。30年来，东西部协作架起共同发展的桥梁，也书写着携手奋斗、共同富裕的时代篇章。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感受山海同心汇聚的发展力量。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0: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从1996年启动至今，东部8个省直辖市、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向而行，通力协作，产业携手，资源互通，人才互鉴成为常态。一幅区域协同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中国大地上徐徐铺展。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文明乡风建设领域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银川市永宁县米宁镇元龙村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作为代表之一，讲述米宁协作30载山海情深的奋斗故事。6月1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调研协商启动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在宁夏，枸杞、酿酒、葡萄、冷凉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长期以来面临病虫危害等老大难问题，为此宁夏农科院与福建农科院积极对接，开发以捕食螨为核心的病虫危天敌产品，为宁夏特色产业量身定制以虫治虫绿色解决方案。
3: 咱们这次撒捕食螨主要是防治这个花果器的蓟螨，有的呢里面会有结块，然后把它打散，好吧，打散拧开的时候边走边撒，就这样。
2: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百瑞园枸杞种植基地，宁夏农科院的专家正在给工人示范捕食螨使用技巧。过去枸杞等优势农作物长期受蝇螨、叶螨等害螨威胁，化学防治带来的农药残留和抗性问题曾让种植户头疼不已。转机出现在2024年，宁夏农科院植保所借助福建在捕食螨资源发掘、规模化繁育及田间应用方面的优势，依托宁夏有害生物生防基地，联合完善捕食螨生产线，攻克本地化繁育关键技术，让一罐罐小虫成为企业必购的生物农药。
4: 只要开花以后的每15天一次，对这个防治枸杞蝇螨有很好的效果，害虫和益虫能够共生，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生态的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出来的产品的品质它会更高一些。
2: 一群不起眼的小虫子悄然成为田间卫士，守护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闽宁两地再次联手申报并成功获批自治区重点研发重大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全面开展宁夏天敌资源系统发掘，构建覆盖优势天敌繁育、田间释放、效果评估的全套技术体系。
1: 因为宁夏的气候跟我们福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筛选抗逆性品系，比如说抗旱、抗高温品系，我们在室内培育，再引到当地去用，在宁夏当地建立捕食螨规模化的生产线，可以减少用药量50%。
2: 今年我们开了一块50亩的示范园区，就在田间大田里面做一个示范效果的验证。我们期待通过这个项目的合作，下一步捕食螨能在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里面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3: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扩容，织密基层医疗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便捷、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4: 日前，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投用。该中心依托银川市中医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设有预防保健、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以及针灸理疗等专业科室，同时开通双向转诊绿色就医通道。通过远程心电图、远程影像等信息化手段，还可提供基层检查、三甲诊断的医疗服务。
5: 首先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其次呢，当我体验了这里的各项业务之后呢，我感觉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好，
6: 定期由我们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坐诊，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好的中医健康保障和服务。
4: 目前，银川市依托医联体搭建基层赋能与机制创新，构建起覆盖城乡、分工有序、协作高效的分级诊疗体系。24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推荐标准，8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县域医疗分中心标准，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
3: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多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节主题活动温情上演，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民俗中感受文化魅力，共叙浓浓亲情。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中山社区，200多名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大家动手体验包粽子、染团扇等传统民俗，共同感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民族舞蹈、器乐合奏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最受期待的当属邻里长桌家宴，附近商户送来特色美食，社区精心准备了粽子和水果，大家围坐在一起品美食、拉家常，一张长桌串起了浓浓的邻里情。
7: 端午是咱们的老传统，社区搞得这么热闹，既传承了文化，又拉近了邻里感情。
0: 与此同时，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安社区侨胞之家，粽香暖侨心筑牢共同体端午联谊活动也在温馨进行。中卫市侨胞侨眷、港澳台同胞、社区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及各族群众齐聚一堂，共度传统佳节。继五彩绳、采艾草等一项项传统祈福仪式，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趣味游戏和便民服务更是拉近了邻里距离。
8: 作为台胞眷属，感觉特别暖心，大家一起包粽子、花家常、粽叶一票香。小时候跟着长辈过端午节那股劲啊，就全回来了。
9: 我也将会把这份感受传递给海外的亲人，告诉他们，不管相隔多远，咱们的骨子里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这份乡情一直不会变。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的非遗体验和联谊活动，把侨胞侨眷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增强大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近年来，同心县下马关镇山家滩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大红公鸡特色养殖产业，这一举措不仅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与土地资源，更凭借周期短、见效快、收益稳的显著优势，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村级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0: 走进申家滩村村民周广全的标准化养殖圈棚，清脆的鸡鸣声此起彼伏。棚内养殖设备齐全，依托电动填料机，它可快速完成6000余肉鸡的投喂工作，大幅提升养殖效率。
11: 其实要是这个方面来说，鸡这个利润是最亏，速度最亏的。然后一个鸡的利润。

0: 永远就在快到15%左右，做错信号，这个是小一块。
1: 从事大红公鸡养殖7年来，周广全潜心钻研养殖技术，不断优化饲料配比，精进疫病防治方法，积累了成熟的养殖经验。目前他的鸡存栏量6200余，养殖效益十分可观，这棚大红公鸡纯利润70000元左右。在一旁的养殖大棚内，养殖大户周广俊的3500余鸡苗长势喜人，活力十足。这些鸡苗得益于科学的饲养管理与良好的环境控制，呈现出健康的生长状态，预计将在出栏后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 养殖大红公鸡给我们好多老百姓已经带来了致富增收。我们村的养殖大红公鸡目前有20多户，目前存栏量应该在10万只左右。
1: 特色养殖业不仅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为当地乡村振兴事业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黄河古村活了，长乐盛境开业。
4: 稻田舞台沙地艺术表演太有新意了，把舞蹈、沙画、歌声结合到一起，既能看到美景，又能欣赏到艺术，特别的精细。
5: 借助艺术的力量，挖掘乡村本土魅力，既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3: 身临其境，陶罐也能酿酒。
6: 陶罐也能代替橡木桶。
7: 为什么想着要用这个石罐来代替橡木桶？
8: 橡木桶的话，它这个价格太贵，它大概在8000块钱一只，它可以用3到4次，也就是大概2年到3年的时间。但是陶罐它可以去重复的去利用，它可以用10年、20年。
7: 大概节省成本能节省多少？
8: 节约的成本大概能到橡木桶的50%。我们这个陶罐是发酵和陈酿一体的，这样酿出来的酒的话，它会更加的这个果香浓郁，而且酒体会更加的细腻。
9: 马斯克昔日室友任宇翔携碳生万物千吨级项目扎根宁东基地。
10: 碳生万物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一家公司啊，我们其实是要打造一个从空气当中补碳，然后把它转化成各种化工产品的这么一个平台啊，所以它是一个产业链啊。我们已经把我们上下游的很多的合作伙伴请到宁东来啊，我们希望今后不仅仅是碳生万物一家公司，而是把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都能够带过来，包括很多国际的公司。
3: 石嘴山市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11: 我们以面对面讲解的方式让群众了解到了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零距离的互动，让高处作业必系安全带，动火作业先审批，成为肌肉记忆。
13: 我们多举办一下这些活动，给咱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多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3: 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6月18号在银川剧院进行公益首演。
14: 咱们就要去北京，去国家大剧院演出。
15: 整体的舞美道具设计呢，然后以闽宁镇的建筑特色为主体，对，然后通过闽宁两地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结合舞台这样流动的质感，象征着两地绵长不断的帮扶。
9: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受邀参加。这位移民二代亲历了闽宁镇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变迁，返乡后通过双语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方式推介宁夏农特产品，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万次。红四堡扬水工程自1998年开工以来，把黄河水抬升305米送到汉源，28年累计输水58.66亿立方米，今年计划引水2.9亿立方米，灌溉100.6

0: 六万亩农田。杨友村在闽宁协作资金支持下建成159栋日光温棚，全村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2000余名村民在园区务工。宁夏近日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区内挖掘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等岗位，区外深化闽宁等劳务协作，推行大数据加铁搅拌模式精准服务，落实一人一策帮扶机制。宁夏交通运输系统多部门近日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宝丰能源集团开展筑起纾困实践活动，通过走访调研了解企业需求，面向从业人员解读执法监管、搭建运输等政策，并结合案例开展座谈交流，以精准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2026年爱暖万家项目在宁夏17个市县区全面铺开，实施44个项目，总投入308万元。6月15号至17号，项目家庭教育指导员赋能活动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国12个省区的117人参加培训。同鑫县人民医院通过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掌握48项新技术，三四级手术增长 39%， 成功晋升三级一等。2022年至今，吴忠市累计接收帮扶人才240人，师徒结对620对，选派486人赴外研修，多项技术填补县域空白，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6月16号，贺兰县启动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夏日消费季系列活动，从6月持续至8月，推出体育赛事、文艺展演、惠民促销三大板块共11项精品活动，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贺兰山星空音乐节等轮番登场。6月16号，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办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2988名毕业生告别校园，校长寄予学子以技立身、以行致远，勉励大家扎根一线、深耕本领，在新征程上书写精彩人生。6月16号，银川市金凤区第二届科技嘉年华在金凤区第四小学西校区启幕，同步举办宁夏科学教育研讨活动，现场设12个科技竞赛项目，集中展示各中小学科技作品。目前金凤区 85% 学校建有创新型实验室，开发10余门科创课程，为培养青少年科学素养贡献金凤经验。在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宁夏多家企业组团参展，枸杞、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非遗八宝茶、延池滩羊、特色奶制品等赛上好物集中亮相。喜赞庄园枸杞开展首日集售庆，两次补货后仍供不应求，格森纳酒庄窖藏干红次日便销售一空，宁夏展馆人气持续高涨。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数据显示，为提升中医药皮肤病防治能力，目前我国已建设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推进省级专科联盟建设，带动提升区域中医皮肤病诊疗能力，同步规划建设皮肤专业国家级中医质控中心，推进省市级质控中心建设，逐步完善中医皮肤科质控网络，持续改进和提升中医医疗质量。
2: 今年前五个月，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390.4亿元，同比增长8.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了2600亿元，达到2601.9亿元，增长16.6%，快于全国出口4.8个百分点。
3: 同为奶品，牛奶到底赢在了哪里？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一探究竟。
4: 为什么市面上牛奶占绝对主流，而不是其他动物奶？羊奶虽然在市面上也可以购买到，但产量低，还有明显膻味， 营养价值上。

0: 水牛奶蛋白质比牛奶更高，但水牛产奶量少且性情敏感，养殖效率远低于奶牛。骆驼奶因饲养量少，又未经过定向品种选育，产量非常有限。相比之下，奶牛堪称天选奶妈，体型大，哺乳期长达10个月，经过长期人工选育，高产品种年产奶可超10吨，加上草食饲料成本低，乳房自带乳池结构，挤奶像开水龙头一样顺畅。从投入产出比看，牛奶的胜出是自然和人工选育共同的结果。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30年泯宁情深，戈壁焕新，产业兴旺。菌草、葡萄酒、枸杞等集群崛起，山海资源相融，双向赋能增收。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看泯宁协作的特色产业画卷，共赏山海同心奋进的壮阔图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山川与河流对望，镜头和心灵对话，田满潮溯流而上，在黄河的脉搏里寻找大河之中的深沉。木江与玛丽在与野生动物的对话里寻找自然之道。人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影像传递人心。王蒙聚焦于之灵，捕捉飞鸟与天际共舞的轻盈。岳昌红凝视长河。

光影沉淀黄河的颜色，山海之语以镜头为笔，书写宁夏的山河传奇。

0: 欢迎大家啊！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入海口在哪里？在东营是吧？发源地在哪里？青海是吧？哎，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
1: 作为一个摄影人吧，他有一种责任感。拍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然后呢我每次回家也是沿着黄河走，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在退休的时候，当时就想了一个，就是拍黄河，利用退休以后这几年自己还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把黄河拍下来。一人一车浪迹天涯，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用作品展示黄河两岸风采。哎，就是一定要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展现出来。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一种想法，你看我拍黄河源头、黄河的入海口，对吧？还有黄河的上游和中游的一个分界线，中游和下游的都有地理标志。但是呢，我们宁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啥？就是黄河中心点，应该在我们宁夏。我就想把这个点找出来。黄河全长是54.64公里，54.64除以二是多少呢？27.32。黄河进入我们宁夏南城滩的时候是离发源地是2424公里。这个点是我们宁夏摄影家协会李鹏主席和我们一块去测量过，而且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从南长滩再往北走308公里，就是黄河的中心点。这个地方位于哪儿呢？位于平罗县，它的西边呢是平罗县通福乡马塔村，黄河东边是高人乡，六顷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大概位置，就是2732公里。这个地方就是离黄河的发源地和黄河的入海口是一样的。我们测试的是一个大概，因为我们不具备权威性，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社会上一些相关部门和政府的注意。我们想通过这个为宁夏做点事儿。当然了，我们这个大河之中说不是光拍黄河，我们围绕黄河，首先要给把黄河两边的人文地理，对吧，给大家交代清楚。把黄河两边的人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景观，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给人家大家。正好最近呢，有一个山东省搞了一个黄河入海的一个摄影展，邀请我去参加。我就特别重视这次这个机会，想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大河之中好好的宣传一下。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在我们宁夏。这是我经过我们这几年我测量出来的，因为黄河是我们母亲河，对吧？为了宣传我们宁夏，黄河在我们宁夏有个地理位置的定义，对吧？有了这个点以后，大家都知道了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在宁夏，对吧？是不是你马上和我们宁夏的关系就贴近了，是吧？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在不远的将来，在大河之中这个地方能竖一个碑，大河之中。

0: 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拍鸟的季节了。嗯，这个
1: 候鸟迁徙，哎，
0: 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呢，是咱们青龙峡库区的这个鸟岛。
1: 对，
0: 这个鸟呢，大概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呢，就大量的就要回迁了。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踩踩点。
1: 搁到这儿，我们先拍两张。
0: 拍两张。嗯。

0: 这个白皮鹭旁边的这一群小的这个像类似鹬一样的，看不清楚，太远了，这得有1000米了吧？
1: 有了。
0: 你用望远镜先看一下这个白皮鹭旁边这个小的，好像各种鹬类，你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勺鹬吧，有点像。
0: 是吧？
1: 白腰勺鹬。
0: 白腰勺鹬。
1: 对。哎呦，飞了！

0: 为啥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呢？因为就是我跟穆老师有同样的兴趣爱好，这个兴趣爱好基于什么呢？对大自然的爱，对自然界内所有的生灵的爱。
1: 我们爱护野生动物，要从内心去爱，啊，你不要去打扰。
0: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
2: 小熊啊，
3: 这两口子这大的吗？
2: 有大的，两只大的带了一个小的。
0: 去年的十月份，我和穆主席呢，我们到马多县花石峡镇去拍藏棕熊。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这个藏棕熊呢大概会在傍晚出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棕熊呢因为体型比较大，我们也比较担心，那我和穆老师呢我们就坐在车里面，但是呢又为了拍好，天已经黑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用车灯照着它，照着我们预先准备可能棕熊来的地方，然后车灯打上。但是车灯打上以后，我又不敢开窗子啊，怎么办呢？我把天窗打开，我把机器呢用舵带架在上面，架在上面以后呢，过了大概有个半个多小时，到了傍晚，半个多小时天整个已经黑下来了，来了七只，来了七只。最大的一只呢大概有400多斤，它那个熊站起来以后呢，我目测了一下，1米8到2米的样子。
3: 这体型太大了，它是看到我们，我们跑过来，我们现在距离也就是30米。哎呀，
0: 感觉我的心已经跳在嗓子眼跳出来了。整个拍摄大概持续了有个10-20分钟吧，当时是我在拍，穆老师呢是在开着车，就是时刻准备逃跑，车一直是发动的。然后呢我们说只要藏棕熊冲着我们过来，我们立刻就逃跑，那个没有办法，生命是第一位的呀，那怎么没办法了。所以说那次的印象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0: 像我今年8月份呢，在青海，我们在车上一边观察一边聊。当我们聊到这块地域适合猞猁，猞猁有可能在这儿。刚说完话，不到几分钟，就离我们车有一个18米左右，一只猞猁就在我们的眼前。
1: 我拍照片，你看什么？
0: 玛丽在我的右手，猞猁在这个我们的左手，我在左边车窗，我调开车窗就开始拍，玛丽看不着，你知道，她就紧张，她说我压到你身上行吗？我给她说，我正好录视频的，我说你压我没问题，你不要压我的镜头，然后这句话就录到这个我的那段视频里面，正好猞猁离得非常近。压我没关系，你只要压我，不要压我镜头就行。
2: 这个是操练吗？
0: 那天我们太兴奋了，就说我们这辈子可能是与猫科动物里面的这个猞猁是最亲密的一次接触，甚至是有眼神的这种交流。啊，它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着它，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这当时的心态。拍完之后，这一路心情就像放飞了一样，太兴奋。